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4: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3: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5: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6: 我是杨利伟
7: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8: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7: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9: 3、2、1，
10: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方宇。最近有朋友应该注意到了，我们正在做一系列的农创客访谈，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这些农创客，比如说昨天的江南舅舅，他的短视频的最高单条播放量超过3亿，点赞超过200万，他有8个外甥。那好多网友就会迟疑说，哎，8个外甥，这姐姐得有几个呀？结果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他给我们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解答了，给出了一个准确答案。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他通过我们的平台做了发布。哦，原来这样一个男生大学毕业之后，经过10年，他已经长成了另外一个合江南。而浙江的农创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

0: 那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家之路，让这些农创客告诉我们他们的路是怎么越走越宽的，特别值得去倾听。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九点到十点方宇朋友圈，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合作推出的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有可借鉴之处。好了，九点钟方宇朋友圈再会。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种粮大户，来自宁波的汪衍冰，九点再会。
1: 八点到九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全国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这气温呢一降，嘿，嗓门就得升八度。初二男生小鲁呢，清早17度，穿着半袖配着校服短裤，他的妈妈陈女士呢急得就提高嗓门啊，重感冒刚好，很容易再感染。但是小鲁的理由呢非常的充分，说医生复查呢说他已经恢复了，白天热啊，外套呢又沾手。妈妈呢是好说歹说，他在不情愿的把外套给穿上，背影呢就是一个穿着短裤配着外套的孩子。高一住校的学生小陈更绝，他妈妈林女士呢送了一床厚被子，被一句盖厚了半夜热醒更难受给顶回来了。后来呢天气回暖，儿子电话里头笑说还好啊，没听你的。班主任就分析啊，说这个穿衣盖被呢其实是青春期孩子少数能够完全掌控的事儿，家长呢越较劲儿啊，孩子呢越会守自己的主权，建议呢把你必须穿换成了外套放书包，冷了随时穿，把焦虑呢换成信任啊。厚外套厚被子是我还在照顾你，孩子接触的多了，哎，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再说你不行的潜台词。所以说啊，长大呢是需要边界感的，家长呢也要从替孩子决定转向的提醒，但是呢不强求，对不对？所以说啊，穿厚是妈的焦虑，不冷的是娃的主权，千万咱们别把关心变成控制。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天气呢忽冷忽热，每天早高峰的时候呢都看到很多家长是先送娃再上班，那就希望呢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打今儿起你也要给孩子呢一些自由，哎，不要总认为孩子会冷啊，孩子自己会有体感的。好了，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星巴克。哎，各位啊，你看这些年咱们说到了这个糖饮料和无糖饮料啊，一直呢也都是有争议的。最近呢，星巴克无糖的蛋白饮在美国被起诉了，每杯呢查出了13到21克的糖。专家说呀，这个乳糖它也是糖。星巴克在美国西雅图遭到了集体的诉讼啊，几款标有无糖的蛋白饮品呢被查出了超大杯含糖量13到21克。星巴克回应呢说没有额外加糖，糖分呢主要是来自于牛奶的天然乳糖。争议呢又飘到了国内啊，把无糖到底有没有糖推上了台面。那浙江省中山医院的相关医生就解释啊，说零蔗糖呢不等于无糖，你像什么葡萄糖啊、果糖啊、麦芽糖啊，这都是糖，零添加糖只是没有额外的加，但是食物本身它是有糖的，譬如说像牛奶它本身就有乳糖，水果里头有果糖。国标呢真正的零糖是什么，就是呢每100毫升液体啊，这个糖的含量要小于等于0.5克，这才是无糖，那就是一点甜味都没了，是不是？当然也不是字面上啊完全没糖，更隐蔽的是碳水化合物。你像这个米饭啊、面包啊，这里的淀粉消化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葡萄糖。所以说，零糖不等于零碳水，不等于不升糖。真正无糖的东西啊，你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来说，好像还真是太少了啊。喝着甜，一般呢都是因为这个显糖醇啊。所以说啊，长期大量的吃这种这个糖醇呢会腹胀腹泻，那世卫组织也不建议靠这个代糖呢控体重。明年3月呢，我国新的标准将会单独标糖，控糖重点呢不是戒糖，是少碰添加糖，成人每天啊添加糖最好呢是小于25克。各位，现在生活方式和以前都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说关于控糖这件事儿，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就是咱们别吃太甜的东西啊，那些什么这个蛋糕啊，还有甜水啊，你们都得控制控制啊。所以说乳糖也是糖，零蔗糖不等于糖，你就始终在自己脑海当中去过一遍这个概念，哎，你就不会把糖给吃多了。说完了糖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哎呦，最近一段时间他火得一塌糊涂，每天呢在这个各个榜单上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毕竟啊人家得了冠军嘛。
那关于郑钦文代言的这件事儿呢，最近也是很火。一个是霸王茶姬啊，真送一杯；还有呢，就是奥迪买一辆送一辆，但他送的不是奥迪车，是送你一个奥迪车模。10月11号呢，郑钦文中网夺冠啊，霸王茶姬宣布呢，小程序饮品是买一送一。上海奥迪呢发布了说全系买一赠一，点开呢却是1:18的车模。我当时就想啊，说你这奥迪买一送一，那不得卖疯了。霸王茶姬方向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代言人啊，高光时刻呢要转化成消费者能摸到的实惠，但是总部呢，发条信息容易啊，这门店一杯杯的做呢，也确实挺难的。这12号呢，小程序就出现故障了啊，订单积压，网友就吐槽说午休拿不到啊，声量有了，体验呢也打折了，长期留资产，但是呢首次转化口碑受损。奥迪就更亏了，他把这个购车赠车模呢缩减成了买一赠一的这种标题党，覆盖呢还限于这个字母标的两款电瓶车啊，不是那个就五个环的那个。四个环，不是五个环，所以说就有点像马三立说的逗你玩啊。官号呢借正式渠道赚眼球，就该呢把信息说清楚，对不对？哎，热点营销啊，你得想清楚自己和赛事的关系，你得学学这个像什么这个耐克，对吧？伦敦奥运会就弄出一个活出你的伟大，用这个品牌精神呢去接公众的情绪。你别只把运动员的照片 logo 给贴上，哎，然后抢热点，这门店和话术呢都没准备好，然后呢就等于自爆。本来呢是一件好事儿，哎，但是呢你这个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最后在执行过程当中呢，反而把自己的品牌口碑弄得是一塌糊涂，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先来说一个今天早上给大伙带来的福利啊，就是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儿，回复拍照两个字儿，就是所有的女生们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明明自己长得特别好看，哎，但是呢你翻遍所有的相册呢，就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那今天啊，就给一个你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啊。国内顶级明星拍摄团队，就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呢就来我们杭州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都是商业广告的啊，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呢也是5位数，普通人呢根本就约不到。那我已经优先体验了一下啊，这个我还在朋友圈发了一下，挺有意思，换了2套衣服啊，这是各种各样的造型，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啊，确实很舒服。当然这种风格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非常的喜欢。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各位，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啊，并不会让你们觉得说哎呀这多高，299怎么样，行不行，哎，你自己喜欢哪个就选哪个，299的体验套餐。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啊去回复拍照，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了。添加呢肖像顾问可以帮你推荐最合适的拍摄风格，然后呢做约拍，选档期，哎，选片儿，售后都可以随时的回答，不推销不打扰，所有的服务呢都是通过企业的微信号跟你去合作的。299啊，各位，我觉得你们是值得尝试的。你想想现在你去找个工作室给你拍，299能下来吗？姑娘们啊，当然也不限于这个，都是姑娘啊，小伙子，哎，夫妻，什么都行啊，只要你喜欢。各位，您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回复拍照两个字就 OK 了。这个呢就绝对让你优先体验一下，我体验感还是挺好的，这小妆一化，哎呦，自己都觉得自己帅呆了。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份这个礼物啊，今天带给大家，也是非常的划算的。那就是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黑绷带啊。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699，是阿拉伯数字啊，699。回复一下这个黑绷带三个字啊也行，就是699啊。这个主要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国际大牌赫莲娜啊，赫莲娜本身就很有名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升级了成分啊，全新升级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有就是丝滑不油，以及呢它的维护力非常的强。说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大家都很熟了，平时这个礼盒装呢都很贵，但今天我们50毫升的只要699啊，只要699，你们自己去对比啊，看看是不是全网最低价。那今天是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啊，跟各位说，咱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呢蚂蚁链溯源，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冲。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8月啊，到2028年，这个不是到2027年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699啊，回复699，阿拉伯数字，简单吧，谁也不会回复错啊，呵呵，只要回复699就可以了。

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10月13日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80.45点，收于51670.1点，跌幅0.35%。标普500指数下跌1.79点。

0: 收于7805.45点，跌幅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52点，收于27204.38点，跌幅0.15%。大型科技股涨跌分化，微软逆势收涨0.43%，股价创下历史新高。Meta 上涨2.63%，英伟达、谷歌、苹果小幅收红，亚马逊、特斯拉则小幅回调。存储概念股普遍承压 ，SK 海力士下跌3.19%，美光科技跌3.62%，西部数据、西捷科技同步走低。太空概念板块跌幅靠前 ，AST SpaceMobile 大跌8.54%， Intuitive Machines 跌超5%， SpaceX 也下跌4.21%。油气板块走出独立行情，康菲石油上涨2.43%， EOG 能源、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集体收涨。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微涨0.14%。新能源车企表现亮眼，理想汽车涨3.07%，蔚来上涨2.59%，小鹏汽车小幅走高，拼多多、阿里巴巴、京东小幅收红，百度、哔哩哔哩、腾讯 ADR 出现小幅回落。欧洲三大股指同步收跌，英国富时100、法国 CAC 40、德国 DAX 指数小幅下行。大宗商品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行 ，WTI 原油上涨1.12%，报每桶94.79美元。金银价格小幅回落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15%，白银期货跌幅接近1.9%。海外重磅消息持续冲击市场预期，曾经大热的 AI 独角兽 Character DA 正式申请破产保护，高昂研发成本叠加多起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诉讼，压垮了这家主打 AI 虚拟角色对话的初创企业。而华尔街传奇投资人保罗·都铎·琼斯发出预警，他判断2027年美股或将迎来艰难行情，美国财政赤字、新股供给增加会让美股资金供需格局承压。另一边，苹果发布全新智能家居中枢 HomeView， 搭载7英寸屏幕，依靠人脸识别适配多用户，进一步完善苹果软硬件生态。地缘方面，泽连斯基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方案，提议近期开展乌美会谈，磋商俄乌和平进程。英国伦敦金融城发生天然气管道破裂事故，当局疏散约4700人，设置大范围警戒区，短期扰动当地金融区域运行。微软的股价故事也备受市场关注，短短3个月，微软股价从低位反弹再创历史新高。 AI 算力业务重塑了市场对于这家传统软件巨头的估值逻辑，市值完成大幅度修复。把目光转回国内资本市场，多条产业与监管消息值得大家重点跟踪。首先是产业科技领域，华为在上海举办麒麟芯片技术交流会，时隔6年系统介绍逻辑折叠技术的量产进展，官方透露2027年麒麟芯片已经进入测试阶段，测试结果符合预期。三星在 OCP 峰会上展出新一代 HBM 内存 CXL 内存扩展方案，存储芯片赛道新技术持续迭代。12月珠海将举办第16届中国航展，新装备、新制战斗力成果集中亮相，军工板块迎来事件催化。机器人赛道资本动作不断， DeepSeek 计划领投 Winverse AI 种子轮，多家机构跟进布局人形机器人与模型加速技术。大宗商品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硫磺价格，当前价格已经达到冲突前近10倍。光伏硅料龙头企业闭门协商，约定硅料销售含税价格底线不低于每吨4.3万元，行业希望稳住底部价格。冰雪经济迎来布局窗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扩建第28届园区面积创历史新高，国际冬博会也将在北京开幕。资本市场监管与资金层面同样有重要动态，针对近期市场热议的科技股回调，头部保险资管机构表态，保险资金坚持长钱长投，稳步提升权益资产配置中枢，持续向市场输送长期资金。市场上关于险资大幅抛售科技股的说法存在夸大。香港证监会收紧新股监管，新规将把监管延伸到上市之后，同时紧急叫停茶百道港股交易，怀疑 IPO 招股阶段人为制造虚假认购需求，严打新股市场造假。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

0: 当地卫健局回复啊，说患者呢是一个老病患，工作人员呢没有主动的索取，因为盛情难却就收了。院方呢已经批评了当事人，并且呢全院联结培训。那根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呢，说这其实是2023年的旧事了。这位患者呢自2021年和一名医生结怨，此后呢就列出了收礼表，投诉了四个人，一般都是没有证据的，近期呢仍然在投诉。那律师何先生就认为啊，说没有请托，没有利益交换，价值极低，不应该呢严苛的追责，机械的套条文会压扁医患朴素的善意。也有律师说呢，说家属这种诱导式的投诉啊，是先送礼物再举报，这属于呢滥用公共资源。监督权的边界呢是有没有权钱交易，不是金额够不够小。医生也是盛情难却，收了一瓶汽水1.5块钱就被挂上了违规，那今后一句谢谢，一颗糖是不是都得躲呀？这才是最大的寒心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呢，这监管我觉得也应该自己去梳理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投诉接，什么样的投诉不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接着往下看 ，AI 批量造星，现在呢已经出现了43万部的微短剧啊，90%都是 AI。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 AI 的变化？韩栋直播哭诉啊，说自己没有戏可拍，刘昊然领奖的时候呢求工作，沈腾自嘲说休息半年了。那真人明星呢喊缺戏，另一边呢就是 AI 面漫剧啊都开始走红，虚拟的男主呢拥有社交账号，还有颜值排行，还有站姐，还有什么 CP 和商务合作。各位，你们都为一个 AI 不存在的人去当站姐，真是不容易啊。2026年前8个月啊，全国上线的微短剧呢有43部 ，AI 占据了90%。可以说呢，很多的公司啊开始试水 AI 演员，因为呢容脸啊和缺运营沉寂啊，MCN 呢直接是从用户爱什么反向的去造人啊。现在出现了完美脸、完美人设，还有什么甜蜜 CP， 就是粉丝想让他们演什么，他们就能演什么，这是真人演员做不到的。虚拟角色呢，开始有真人明星的商业生命周期了。好家伙，真人明星啊，原来呢，往往要靠自己的外形啊、才华呀、机遇啊、作品呢、才能堆出这种稀缺性。但是 AI 呢，直接把这套生产机制给拆了。但真有人不可替代的是什么？就是活过、错过、即兴，会老、会塌房，也会真诚的、具体的生命体验。不知道各位，你们真的愿意为 AI 去买单吗？你愿意去买 AI 代言的产品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活人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说，明星啊，现在已经从稀缺脸转向了真实叙事的能力啊。AI 呢，尽管说能够造出完美的男主，但是呢，他们却造不出人生的褶皱。各位爱豆们，醒醒吧！
1: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

0: 以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699的黑绷带啊。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99就可以了，直接回复699。各位女士们啊，我不允许你还没有用过黑绷带啊。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可以说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啊，一众明星贵妇也是常年囤货。今天呢就是一个大牌捡漏的机会，让你呢只花699就可以用上这款殿堂级的啊这种面霜。商城呢也是双节狂欢嘛，重构这个福利登场，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699就行了。并且呢咱们这个赫莲娜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很多人最先疑问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去溯源啊。而且呢有效期是非常新鲜的，一直要到2028年的8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699阿拉伯数字啊，这是一个礼盒套装，礼盒套装啊，大牌，我跟你说，不仅说自己好用，你送人更 OK， 这就是大牌面霜心意好礼啊，妥妥的可以让你感受到青春的力量。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福利要带给大家，也是我本人亲自去参与了一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万人肖像节299元的体验套餐。就各位啊，在拍照的时候呢，总是希望有更多美美的照片放到自己的手机当中，对不对？那这次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份福利，就是我们这次呢邀请到的都是这个大师班的学员啊，大家都很牛，都曾经呢去有过很多的这种拍摄经验。他们呢主要就是平时跟一些这个明星啊或者是团队啊去拍摄，也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叫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他们就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杭州。这支团队呢就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的，然后呢明星跟拍呢1天5位数，普通人呢根本就约不到啊，因为平时他们也要工作。那这一次呢正好是这个团队来杭州，我率先体验过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去感受了一下，挺有意思啊，一个小灯直接照出了那种明星般的感觉啊，也不是傻呵呵的往那一站啊，就挺有意思。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啊，299体验套餐来一份啊，只需要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行了，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拍照两个字就 OK 了，很简单吧。哎，希望你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摄影当中。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酒店早餐的月卡再度走红，各位你们会不会去大酒店吃个早餐然后再上班呢？哎，我觉得这挺美的啊。武汉临空港会展酒店呢推出了369元30天自助的早餐月卡，日均呢才12.3元，70多种的餐品啊，限量50份，学生呢连买5个月啊。2026年呢这类产品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内江呢是每个月300，汕头呢是399，黄龙饭店是1688，双月卡啊。郑州的五星酒店呢是12888，它是一个年卡，而且是3餐全包。回溯到2020年，万豪呢曾经是推出了588元30天的这种卡片，本质呢是入住率低迷的时候啊，盘活餐厅的产能。那么2023年之后呢就变成了引流工具了，2026年呢月卡已经成为酒店非房收入的固定项，卖房间不一定能卖出去，但是我卖卡我能卖出去，单笔呢不高，但是呢频次极高啊，边界成本也有限。这下子呢厨房开了，厨师在，时长踩了，对不对？哎，多一个散客呢只是多一份这个蛋奶粉啊，这个很简单。所以说酒店呢现在已经开始从卖房间转向了卖生活，用这种低价的这个锁定周边的上班族和居民，哎，稳定到店。 你说哪一个五星级大酒店他希望没人呢，对不对？哎呀，每天你看这个人庭若市啊，这感觉好多了。而且呢，现在这个均价越低啊，规则越严。譬如说呢，有实名，有限量，有限时，有限次，换的呢就是一段时间里的到店习惯。12.3就可以吃酒店的自助，图的就是体面的早餐。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这个工作方便，或者说呢就在你们家附近，完全可以去尝试。我现在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如果像万豪你要能推出这个，我首先我就买一个。我觉得也挺好啊，最起码那有地儿停车，我咔把车往那一停，然后我上楼就开灶，哎，这12.3我咋也能吃出来，对不对？哎，师傅给我来一份现煮的面，现煮的馄饨，再来两个荷包蛋，里面再加点酱油，哇，这早餐美极了。最后再两块西瓜，这完全是住店的节奏，是不是？您平时到早餐店，朋友们，你能吃这么丰富？顶多就是俩肉包子，一个豆浆呗。好，主意已经给万豪提了，看你们能不能响应。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啊，这个现在都是大家在创新经营嘛。说到创新经营，最近超长蛋挞已经开始退潮了。刚开始咱说啥来着，这玩意儿活不过俩月啊，你看果真活不过俩月。8月啊，这个河南烘焙店呢把蛋挞拉到了60厘米，然后卖10几块。当天呢团购就破了200单。9月呢抖音卖出了1200万根。抖音还是用户庞大啊，1200万根啊。这个 GMV 呢破了2亿。10月9号，这超长蛋挞呢下架上了热搜。根子呢就是在于供应链。传统的手工啊，它呢起酥特别难。另外呢，冷冻工厂一周呢切这个生产线。你像武汉呢日产12万条啊，那生坯批发呢大概是每根4.1块。你包括解冻、灌装、烤食8分钟啊，这小店呢零研发蹭流量。但是呢60厘米它是要防塌的。因为蛋挞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越长它是不是就越不结实，对不对？所以说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如果说你全都放蛋液的话，它就拖不住。以至于呢大家买到了一个60厘米长的这个蛋挞，发现里面呢全是酥皮。因为你放蛋液太多了，它就断了呀，是不是？最初呢卖20-30块钱啊，很快呢就跌到了9.9块。你想这玩意儿成本也就是8-10块钱一斤啊，门店呢利润见底。网红烘焙啊这几年呢只会改形状，比如说像什么家常蛋挞呀、奶皮的冰糖葫芦啊，还有咀嚼饮料啊、堆料奶茶呀，味道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进化。消费者呢主要就是为了拍照而买，不是为了复购啊去吃。供应链呢急爆品啊基建也加速了自己埋自己，就觉得这玩意儿将来能火啊，我就开始搞基建，搞这个生产线。结果呢你建起来了，发现呢这些网红产品呢它的热度很快就凉了，那你说你不是自己埋自己吗？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跟风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张照片。供应链呢把60厘米的蛋挞一周铺满全国啊，也把呢皮多馅少一周呢摊给所有人。所以说爆款死得快啊，就是因为除了长度真的没有什么再值得吃一次的了。如果你真想成为爆品，那就要有新的研发，对不对？有新的口感、新的样态，只有把这些呢全都做足了，就不会死那么快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说到这个品牌啊，大家都开始追求，毕竟呢它是个性、质量啊各方面的象征。最近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某品牌视频当中呢女士剪掉男士新衣的吊牌，劝穿着舒服干嘛退，2折去直播间复购。这相关的视频呢已经下架了。知道为什么这 这条视频会下架吗？就是这家公司啊，他剪吊牌广告啊，就是奉劝大家呢别退货啊，结果没想到还翻车了啊，干嘛不让人退货呀，是不是？这件事儿呢，其实在网络上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反响，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对吧？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剪吊牌劝人家穿着舒服干嘛退，两折去直播间复购啊，就这个确实从价值导向上就出现了问题。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其实呢是消保法的正经权益，广告呢却把消费者预设成了钻空子的人，把别退包装成了为你好。你想想各位，现在这个服装电商的退货率最高确实是事实，但是呢高退货呀不全是薅羊毛，你这东西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是网购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摸不到面料，哎，看图被美颜，实物呢不及预期，正常的退换也是消费者的选择。但是商家呢为了防蹭穿，搞什么巨型吊牌，2.4米的这个防拆丝带，再把这个剪吊牌拍成流量剧本，本质呢其实就是拿多数正常消费者啊去陪绑少数的恶意退货的人。那你像我们这些正正经经的买货人是什么心理啊，是不是？所以说啊，退货成本呢该算进电商营销账，不是呢扣在消费者的良心上。真想降这个退货率，那就得靠你的品控，靠详情页，哎，千万别骗人，靠平台去拦截恶意账号，不靠阴阳怪气。没快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这个一份福利带给各位啊。今天依然是好视力眼贴。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好视力眼贴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经过节目组呢多次沟通，我们终于呢把好视力眼贴双十一的优惠给打下来了。浙江的听众啊，也是全国独一份的福利，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呢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经常眼干酸胀，眼眶发沉，易疲劳，迎风流泪，眼前呢有小黑点，还有呢视物模糊的朋友，您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去订购，直接呢送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带恒温蒸汽啊，拥有国家级的专利眼贴，效果呢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你敷上之后非常的温润和舒适。那今天呢不光有蒸汽眼贴啊，节目组呢还额外加码再送给大盒一盒这个润眼贴，是镂空的啊，润眼贴。镂空的设计呢主要就是为了不遮挡你的视线。同时呢还赠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整盒的这个镂空的啊润眼贴，足足有半个月的用量。各位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同时只要是浙江的手机号，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哎呀，这个福利还是可以的啊、哦、有三重礼物啊，各位抓紧时间，现在就拨打。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都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本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将会做客我们浙江之声的方宇朋友圈。这个是要进行视频直播的啊，主要是现场呢给大伙儿拆解一下这个虫草的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呢深耕高端养生品牌的初心，还有呢匠心故事。节目期间呢还会有专属的年度超大福利，各位千万别忘了关注啊！时间呢是10月16号，就是本周五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届时观看。另外呢，今天啊，咱们给大伙儿推出的黑绷带呀，还有照片啊，这些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还没有回复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个呢是回复一下咱们这个阿拉伯数字，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各位来讲了，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回复一下这个拍照啊，拍照这个是万人肖像节299元的超值体验，您只需要回复拍照两个字就 OK 了啊，只需要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今天的那个黑绷带啊是回复阿拉伯数字呢699，记住了，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这是一个礼盒啊，699。好，那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就是各位出门旅游的时候，这手也别太欠了。10月13号呢，衡山景区通报啊，说网传有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的横梁上，居然做人体向上，啊，这胆子够大的。经过调取监控呢，发现行为是出现于9月27号，地点呢是大雄宝殿前北侧第二根穿插梁啊。当事人呢10月11号发到网上之后呢，这件事儿就发酵了。那悬空寺呢是始建于北魏的，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个纯木的结构啊，靠的就是插入掩体的横梁和榫卯结构来保证这个寺庙的安全。专家呢也曾经勘验啊，说暂时没有发现物理损伤，但是这种吊拉行为呢会造成这个木头的受力平衡。你想想，它本身就是把这个木头插到悬崖里的，你去做人体向上，万一搞坏了呢，这也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啊。景区呢已经这个进行巡控，并且呢公安也正式立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去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千万别手欠，它不是你的健身房，你说你多此一举嘛，还把它发到网上，不抓你抓谁呀，对吧？任何踩踏呀、拉扯呀、晃动啊，都可能破坏千年的力学系统。千年力学系统，你想想，它北魏的，现在也这1500多岁了，木头啊，万一搞坏了怎么办？所以说，保护古建，别等裂了才罚啊！镜头前耍帅是有代价的，各位一定要切记哦。接下来呢，再说说青岛啊，青岛一咖啡店最近出现的一件事儿。国庆高峰期啊，李先生夫妇俩呢在青岛的黄岛凡西咖啡就点了一杯58块钱的咖啡，结果呢被一人一座一消费挡在了座外。那意思就是你们就买了一杯就只能一个人坐。两个人呢就坐在外面的长凳上啊，店员又说呢这个区域啊是属于消费区。那律师就说了，这个规则呢已经是涉嫌最低消费啊，属于无效条款。门店的解释啊，说我们高峰期呢确实座位很紧张，主要呢就是烦那些自带食物啊、帐篷啊、长期占座不消费的人，那特殊人群呢是可以豁免的啊。那西海岸市场回应啊，其实也是不能一刀切的，少数人消费，多人常占啊，商家呢其实是有维护权益的理由，那么同行呢大多是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啊。另外呢你像国庆期间啊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出玩，对不对？ 两个三个，那你就因为买一杯咖啡就一个人能做，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包容一点啊？所以说啊，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大家的热议呢，就是关于在景区消费，到底消费多少才能做啊？让不让做，不让做合不合理，这样的讨论。那么根据消保法第16条的规定，说经营者呢是不得设置不公平条件，不得以强制交易啊。这景区小店啊，怕被蹭座可以理解，但是你把规则写成了一人一杯，是最容易伤正常客人的。看似呢你是赚了点小钱，但是呢长此以往你的口碑不就完了吗？咱们都说呀，这开门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等到把自己的口碑全败完了，那么谁也救不了你啊，你也没有机会让自己东山再起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十八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十年星火燎原。
2: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0,000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3: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11: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12: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11: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13: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14: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11: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5: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16: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9: 简单对话，
2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2: 大家好，我们是
23: 银河快递。
2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金秋时节，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十八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十年星火燎原。
0: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0,000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3: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0: 集团联合推出这一季的访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农创客早晨5:30就出发了，他们赶到了杭州，带来了怎样的丰收气息呢？我们有请他做自我介绍。
1: Hello， 那个我们桑老师好，然后直播间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农创客汪斌，是一名来自宁波的农创客，是一个有农场有工厂的农创客，我们自己现在经营着2500多亩的水稻田，然后也有一个自己小的新中式面点的工厂，那我呢是大学2013年毕业，学习的农业，然后回乡创业的这么一个青年，对，
0: 回乡创业的青年，我发现农林大学的同学啊，一方面呢学的专业有一点关系，另一方面呢还是对土地有感情，所以昨天你看江南也是农林大学毕业，今天的汪衍斌也是农林大学毕业，你今天来是不是少带了什么东西
1: 啊？是的，因为慌忙之间错愕了一下，我们其实昨天开始我们今年晚稻的收割就开始了，然后其实本来是想带把丰收的稻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先留存着，我们下次补上。
0: 下次补上。我其实在你来之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上次看到的那片还比较绿的稻田，现在什么状况了？
1: 是现在属于叶片金黄，就是上次方老师来以后有点催熟的效果，就是这两天天气比较好，就是很快速的水稻就落黄了的状态。对，
0: 所以就是开镰了。
1: 开镰了，对。
0: 开镰，你们是请了外面的人来，
1: 我们的收割机刚刚跟大家讲一下，就收割机其实从北割到南，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北方的收割机割完了，刚好到我们地方来，我们这儿会从10月的中旬陆陆续割到12月初，就完成我们这边的江南这边的水稻，
0: 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都在收割。
1: 对对对对，我们宁波这边割完就会往台州这个方向走，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的。
0: 你现在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农民？
1: 我觉得从肤色而言，我现在没有那么称职，因为我们现在老。
0: 你觉得自己老白了是吧？
1: 哦，白了一点。我妈现在都觉得我白了。我刚开始同2年种地，基本上每天是泡在地里的，就黝黑啊，属于这样的。就其实要证明一下，方老师可能这边看得比较清楚啊，这边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你这个本色
1: 的状态应该还是比较明显。
0: 这是归本的意思吗？
1: 是吧？
0: 就是他拿掉了那个手表，我们看到他手腕的那个颜色，就是他的归本农业，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本色出演。就是这两天开始收割了，那么从你目前看到的情景，今年的晚稻，收成怎么样？
1: 我们应该是今天才能卖到粮站。但我们预估的产量会跟去年是接近持平的，但去年产量在整体水平而言是偏高的，加上今年的早稻要比去年好，因为整体这样一年算下来应该是会比去年综合好一点，对，
0: 就说总体来讲你还是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其实看到了吗，90后的农创客汪衍斌，他还同时是宁波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的会长，对不对？
1: 是
0: 那你给我们总体的来介绍宁波的农创客的发展情况。
1: 我们其实宁波农创客最早是从鄞州农创客开始的，因为鄞州农创客可能是我们全省最早的县市区的这一批农创客的这个组织结构开始，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宁波加鄞州加上各个县市区的农创客加起来，有1000多号人在册的，然后我们现在年龄结构其实是从我们最早的80、90，也有很多00后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中，有一产的像我们这种种植业的，也有养殖类的鱼目，因为宁波这边水产还是比较厉害，水产啊养海带的紫菜的这一块，然后延伸的一些加工品类，再加上我们现在三产的小伙伴越来越多，很多我们宁波现在有在推乡村 CEO， 可能大家可能今天没有听到过这个，刚好讲像这一波农创客其实比较完整的搭建了一个宁波的农业1、2、3产联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就是这些村里的年轻人，从你来看他们的状态怎么样，生活的状态怎么样？
1: 我觉得相对还是很眼里有光的。刚才我们来到台里的时候，就您的同事有跟我们讲到说现在上班还能笑着就挺好的，那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农创客在农村里面的状态，好山好水，大家还是有点好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明显的被大家彼此感受到。
0: 就是咱们浙江的农创客也现在过上了好山好水好开心的这种打工生活或者创业生活，这也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到直播间之后呢，左上角记得点一下关注，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要跟汪衍斌同学要去我 每次叫同学的时候，就好像也是习惯成自然了，
1: 好开心啊、
0: 就同时就觉得自己哦一副老师的样子。我是说年龄哈、啊，就感觉到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哇，都是同学的模样，还是那种青春年少、充满活力的状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他，或者你们想要问他索要一把麦穗的话，你们也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如果你们也想拥有一把麦穗的话。
1: 稻穗，
0: 金色的稻穗的话，你们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一句话，就比如说风吹稻浪啊之类的，金秋时节呀、之类的话语，你们来表达一下，然后我们可能会选一两位哈、让汪彦斌同学给大家寄稻穗。哎，这次我记住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前有想过自己以后要回家创业务农吗？
1: 我其实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比较认真的说我要往农业这个方向走，所以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方向来的，可能会相对特殊一点。然后我的整个大学学的是园艺技术，应该去种瓜果蔬菜的。
0: 对，
1: 然后在整个大一大二我给自己找活，我们会回宁波的一些农场去做这种免费劳力吧，属于就是，然后感受一下课本上学的和实际做的是不是一致，然后最后毕业的时候还是选择说我想继续做农业，但是往粮油这个方向转，然后在2013年就正式的创业以后，就是往了粮油这个方向去种水稻小麦这个方向去了。
0: 那理论上来讲呢，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蔬果啊这一类的啊，好像城市里的人更加向往一些。
1: 是
0: 那你做农，比如说去种稻、种粮油这一个方向，当时对你来讲它的主要吸引力是什么？
1: 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我的父母其实不是从事农业的，可能跟很多比较特殊的，我变成了一个农一代，所以我没有农场要继承的，没有重要，所以我可以完全自己来。但反过头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需要既要考虑生产，要考虑销售。9:15，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发现就是，对我而言，经济类作物的种植，我本来是想往绿色高效的这个方向推，在当时的2013年这个节点，整体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认知理念是比较难以接受这个方向的。但现在我们的桂本农场的大米是都通过了绿色认知，也看到了消费者对这个的通过这十几年时间慢慢的认可度啊，接受度程度越来越高，
0: 要求越来越高，
1: 对，主要是。对。
0: 所以这两个原因你最后选了，哎，

0: 你在你们的同学当中算不算是心中特有数儿？特有数的那一类，你同学会不会觉得你想做什么就是一根筋那种？
1: 我属于想好了就比较难赚回来，就是南墙也要撞一撞啊，撞疼了才会。
0: 就是不撞南墙，我是不回头的。就是撞了南墙，我还也想穿越过去。
1: 是有点这么个意思，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一件事做到底。
1: 是。
0: 那么我想，就是你作为一个一代的农人，这跟别人真的有比较大的区别。一代的农人，你进入到这个种植、种粮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受到什么人的影响？
1: 一开始呢是家族多少，就是祖上三代总有人务农，就是大家对我对于农村那份记忆，包括爷爷奶奶当时一直是在农村的，所以我的寒暑假会被扔到农村去，所以有一份记忆在那边。然后我的叔叔当时是跟农业有些关联性产业，所以他对我的引导性也蛮有这个关联度。然后正式入行以后，也有一位师傅一样的角色对我有一个比较多的引导。对，
0: 就是正式入行以后，就是你自己开始决定要做这件事儿了。那么谁来当你的老师？你心里头就想着还是得拜一个师，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个偷师也罢、拜师也罢的这个过程好吗？
1: 其实，首先有一个大前提啊，就是。2013年那个节点的时候，整个浙江的基层农户的培训体系是特别特别强的。在那个时间，我认识到了现在这位师傅。那我们大概每年会5到6次对我们进行农师培训。像我们现在不是刚开联吗？在开联前10天，我们就会农业农村就会组织我们一次培训。那开联了，你们要注意什么？开完联要种小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我离我农场大概5公里这么一个范围，有一位国家级的劳模的叫卢芳兴卢师傅，就在那儿。然后一开始我脸皮太薄，不好意思上门去问，然后我就干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去看我们卢师傅干什么活。我发现他开始打药了，我就会跑到他那个车子上面去拿他的那个药瓶袋子，说我师傅用这个药，然后大概算一下他一亩地用多少药，就干着他的打。然后他去撒肥料了，我就去看他用什么肥料，然后我就跟着他的打。后来发现不对，因为我不知道的前置是师傅比我早种了3天，所以他做的所有时间按照他的时间节点是对的，然后我自己就抄答案抄漏了3行，就全错了。然后有一次是农户之间会有一些小聚餐，会喝点小酒，那个师傅聊起来，他说你为什么不来问我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
0: 来问。其实我的大门是敞开的，
1: 对。
0: 其实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老师们，
1: 他们是很乐意
0: 带年轻人的，
1: 对不对？是的。
0: 你就是当着他的面坦白了。
1: 坦白了，我说我每天到你地方来偷，然后我发现没用，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你讲，然后这是非常明显的一次，就是跟师傅师傅就叫上了，然后基本上就有事情第一时间会跟他交流。包括我记得很清楚，我是2013年开始种地，2015年的早稻有一次对我来说特别大的影响，就是2014年的早稻，那一年的上半年是早稻的育苗状态，然后那一年出现了3月份出现了一次30度的高温。
0: 3月份
1: 出现一次很极端的一次，然后就我的早稻苗就死了，那就意味着我可能下一个季度整个大概有300多亩地的早稻会受影响，就那一刻是比较难受。
0: 灭顶之灾。
1: 而且因为你刚好憋了一股劲，因为第一年亏钱了，要跟父母证明自己的时间节点，结果就出门就摔一跤，然后就把师傅，那很清楚，我是半夜大概6、7点钟，看来看去不对，给师傅打电话，
0: 还是给师傅打电话，
1: 打哭了，哭了，然后我听得出来他是在喝酒的，然后他就叫他的儿子开着车送到我的地里，然后打着手电筒帮我，
0: 他就来了
1: 、所以我一直很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帮我全部看完，那其实他来那个时候也不能改变地里的什么，但是他来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所以也是这些老师傅们对我们的一直的帮助。然后我也记得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大家熟了以后，我脸皮厚了，我就会问比如说 A 师傅说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他们会发现说来教一个90后的大学生也特别有成就感，然后 A 师傅在那边讲的时候 ，B 师傅就说他说的不对，然后 C 师傅也加入了混战。
0: 就是师傅太多，不知道跟谁学。
1: 他们会吵起来，
0: 他们会吵起来
1: 、啊，然后他们会吵出一个结论版本给我，也挺好玩的。
0: 哦，就是他们在互相较劲儿，或者过程你会有自己
1: 的判断。我会大量的我会被吸收到很多东西。他们其实每一个事情怎么做背后有他的原因，然后我们会再跟视觉专业的老师，他会讲解你。背后这个原因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们就慢慢形成自己的方法逻辑，对，
0: 就是一个特别勤劳而且善问，都说要教会了徒弟会饿死师傅，那你这个徒弟教的这么好，他们会觉得你影响他们的饭碗了吗？
1: 哎，没有，他们特别有成就感。就还是什么呢，就第一个，我们刚好粮油的收购是国家在收购，所以方老师刚才讲的这个点是先天就不存在了，然后大家就非常坦诚的，
0: 大家都是种粮大户，一起为国家，为我们种粮，对，
1: 为国种粮，然后大家就，他很骄傲的一个点就是，今天小汪听他的了，就是我一个初中没毕业，教了一个大学生，特别有感觉，他还特别骄傲，所以我们也很好玩，其实就现在回头想想还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就是因为你有一种就是人家接近你的时候觉得你很可靠。可信，如果用一个字叫憨的话，就是那种很可信，所以师傅会很喜欢这样的徒弟。哎，你怎么回报他们的？
1: 我们其实
0: 种的好就是回报，
1: 种的好是最大的回报，就是就是很，就其实把师傅，他其实也没有在求你什么回报，把师傅记在心里，然后年底杀只鸡啊什么的给师傅拿去，就是其实非常传统的那种，就大家的就是。如父如如师如父的这种状态，
0: 就长辈，
1: 对，
0: 他们会接受你的一些建议吗？
1: 其实整个的信息的转化就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就最明显的是第一代的飞机进来了，就原来在2016年之前几乎是我单方面向他们汲取信息，然后2016、2017年的节点是就我们大疆的第一代的那种直保飞机出来了，然后他们没有接触过，大疆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用飞机的。但第一代飞机非常难用，难用到师傅卢师傅弄完说，这个飞机以后不要来了。就你飞得很好，
0: 不要
1: ，就是所有的活飞机做过以后，人工还要再补一遍，甚至更费工。但是也大概到2年以后，就完全变成所有人均一架。然后他们就会来找我，像哇，新款什么时候上啊？你要帮我抢飞机啦！
0: 但是飞机价格不低，
1: 大概
0: 就是农业啊，我在这里稍微的补充一点点资料，就是农业现在所用的那些施肥的呀，
1: 对，
0: 还有什么机？
1: 施肥、播种，我们现在是一体化的方式，就是施肥、播种，然后打药。全部都是一架飞机全部给搞定了，所以这个飞机现在对于我们农业生产非常重要，至少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乡镇，如果你没有飞机几乎是不存在种地这件事情了，就粮油类种植是一定会有直保飞机，
0: 就这架的飞机啊，那个造价是不菲的，在国内大家还买得起啊，就说如果出口以后好多人就买不起，
1: 那可是
0: 看着就是好羡慕，
1: 刚需
0: 对不对？因为我前不久正好去了他的农场，
1: 是
0: 到过他的稻田，哎，我觉得有一点相似，就是虽然他是90后，但是他做了农业以后，他已经有那种老农民炫耀的那种风范了，就是他会带着我说。我带你去看一下，以前可能农民赶着牛车啊，说你跟我去看一下我的田，他会开着车说走到哪个地头，他要停下来，然后告诉我说这是什么田，然后这个麦浪你从哪个角度看上去会感觉怎么样，再过一个月你来会怎样，就是那种对自己田地的那种热爱。是跟你的师傅如出一辙吧？
1: 是我骄傲，我是农创客。
0: 你骄傲，骄傲是农创。对，就是这种机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也感觉到双强行动对于我们浙江农业的影响和促进吧？
1: 是的，我觉得新质生产力，包括低空经济，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很具象化的，通过这样一个设备出现在对整个农业的服务和提升上。对，
0: 所以2000多亩地，只要几个人就可以完成。
1: 我们2500亩地，日常管理大概在7个人。就可以了，对。
0: 卢师傅有时候跟你们聊天会聊他那个时候最初种地的情景吗？
1: 说过来，卢师傅最早跟我说的时候，他们是80年代来到我们在的这个乡镇开始种地，大概最早是60、70亩地。那个时候是大家刚改开，大家要出去干活，地就空在那边，然后他种地，别人要给他钱。他大概100来个人能种60、70亩地。 人工种，就欧在那边。就我刚种地的时候，我也去欧过，我的腰大概一天就断掉了。对，然后现在就全部都
0: 就一百多亩地就要六七十个人，
1: 六七十个人。
0: 现在他有2500亩的地，只要7个人，这就是巨大的变化。
1: 是的，
0: 也是浙江三农的成就之一啊。
1: 是的。

0: 期待小汪带来更多优质放心的农产品。汪总农创客工作做得好，哎，表扬你的人也蛮多的。当然，也有人说希望能够收到稻穗、印度珍珠啊，大米可以买吗？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些产品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想说，第一，他们的稻米就是为国种地，所以他们稻米呢是不自己去零售的，但是他们会有自己的农产品啊，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来介绍。各位正在。 收听收看的是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和我们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这一季的农创客访谈，叫《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在这次访谈当中，大概有全省的18位农创客陆续的走进。 我们节目当中讲他们作为农创客的那些故事和他们的骄傲。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宁波，他呢也是宁波农创客发展协会，应该叫发展联合会的会长。他也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宁波农创客的一些基本面，也介绍了自己啊，慢慢的成长为一名，连老农人都会觉得哎，小汪不错哈，这样一个农民的过程。那在我们。 活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看到了我们桌面上的有些他们的新产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如果你们想要收到新一季的稻穗的话，你们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点赞留言，左上角也可以点一下关注啊。之后还有更多农创客的故事和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一季访谈当中的一个特别环节，叫快问快答。我们快速的提问。 小汪要快速的反应，我们来测一下他的反应力啊，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10个问题都是10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答案了，就是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回乡创业？
1: 想过，
0: 就早就做准备了啊。
1: 对，
0: 这个问题心里前面已经有答案了。第二个问题，最支持你回乡种地的是谁？
1: 我自己不算，算我妈。
0: 你妈妈怎么说？我妈妈去吧，就是这大不了回来上班。哎，她为什么会那么开明？你本来就不是在农民，你是农一代呀，你要种地，她为什么那么支持你？
1: 因为在选专业的时候跟她 battle 过一回，我靠国家一号文件打败了她。哦，你怎么跟她讲的？你看每年一号文件、红头文件都是支持大力支持农业吧？我跟着党走不会做的。
2: 你怎么跟他讲的？你看每年一号文件、红头文件都是支持大力支持农业吧？我跟着党走不会做的。
0: 啊，你用这种方式跟他讲，
1: 对，
0: 然后他就被你说服了。
1: 对对对，这是当时就真的是妈妈。
0: 那今天他就最为你骄傲的也是他。
1: 啊，对，妈妈会把我们这样的今天这样的，他会截图录屏录下来，他会自己留着。
0: 啊，就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被自己培养得很好，很争气，就是中国的家长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里向妈妈问好，因为你的支持，小汪同学成为咱们浙江农创客当中非常优秀的一员。我们这一季的农创客访谈只有18位。
2: 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至高27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全球通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4: 中国农业
3: 银行、浙江省分行、
2: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
3: 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

0: 行力量。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2: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3: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7: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18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10年星火燎原。
8: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万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0: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9: 就可以被它凸出来。
10: 对，
9: 就这些稻谷凸出来以后，就是直接上交国库。
10: 我们上交国库，对，
9: 上交国库的为国重粮。哇，你20吨呢，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机器它本身也是和你们自己的需求，就是他们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对不对？
10: 我们会每一个厂方来会给我们做一些细化性的调整，包括我们也会跟浙江农林大学做一些后台数据的关联。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到，我们这边在烘的同时，我们地方的粮食局的那个对应的粮仓是知道我们烘的情况，所以他们那边也可以随时做调整。因为农业可能跟很多产业不同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休息的直接性概念，我们会跟老天爷概念。如果明天要下雨，我们今天要拼命割，拼命割，然后烘干的那个场地就24小时加班等我们，大家会有一个默契，跟老天爷跟时间去赛跑的这样一个默契。
9: 还是要抢时间。
10: 对，抢时间。
9: 对，虽然有了那么多的现代化的机械之类的，
10: 对，
9: 但是老天下不下雨，
10: 对，
9: 刮不刮风，来不来台风之类的，这件事儿你们说了不算。
10: 对，
9: 所以只能是应对他。
10: 对，
9: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想请他登一下场，就是你的太太，在你的事业当中，她一直持的是什么态度？
10: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是农民了，就是农创客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他一直是比较接受且认可这个身份，不然我们可能也没有后续的这个状态。然后现在可能跟更多朋友的时间调侃的状态，就会说啊，那个，反正我们的很多朋友都会说，孩子带过来农场锻炼一下吧，就会有一些戏谑的状态，会聊得更多一点。
9: 他就调侃，至少他变成农场夫人了。
10: 对啊，是
9: 农场主夫人。
10: 对，
9: 而他自己呢，也是在高校任教，或者说高校的老师，
10: 是，
9: 而且是那种国际化的学校。
10: 对，
9: 其他的细节我就不补充了。那你有考虑过？你们有考虑过以后你们也二代？那会不会让他也去？
10: 我觉得这个要尊重孩子自己。如果是子承父业， 我父母就不会让我来当农业，没准他会有对国家更大贡献的地方，他会去发展他的光能。
9: 这由着他去啊，就是自己不去做规划。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我发现我今天在直播间的这个动作啊，就是不看视频不知道，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老是这样的，因为我老是要凑近你这里，然后我整个人就看起来是缩在这里的。
10: 我靠近你。
9: 好，我们的直播今天直播间的人也比较多，那么大家在直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小汪的话，现在可以在直播间来提问。
10: 是
9: 就是想要稻穗的朋友，想要稻穗的朋友，你们可以在直播间留直接留地址啊，
10: 那不然我们怎么发
9: 话？太多了吧？
10: 这个稻子还是可以搞，在方老师直播间稻子还是管够的。
9: 就是那个邮费呢？
10: 邮费我们可以，方老师来，就是要有英雄气概嘛。今天我们就气概气概。
9: 好，那我们就有十位吧，10位啊，10位够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就是从现在要有自己的家里啊，自己的卧室啊，不对，自己的客厅啊，要有这种丰收景象的话，现在可以在直播间留言，然后我们选出十位啊做截屏，然后给这十位朋友送出他们的稻穗。哇，我想一下，我们浙江之声接下来，因为小汪早上已经答应我了，他要给我们送稻穗。
10: 是，
9: 接下来我们浙江之声的所有的编采人员，可能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只稻穗，那种丰收的景象，真的想想也是很美好的。那么进到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给我们写下稻穗两个字，好吗？就先写稻穗两个字，然后我们会截图，之后呢请你们给我们留下你们的详细联系地址即可。要稻穗就写稻穗两个字就好。小华、亚华、小草、DC、小峰、钢铁侠客、Lucky， 哎，怎么突然间全都冒出来了？全
10: 都开始潜水的主啊！
9: 全都是潜水的主，一下子都来要稻穗了。谢谢大家。那汪有田有故事，我怎么觉得这个跟你们家有关系？
10: 是的，是我们的运营拿着我的账号。
9: 汪有田有故事哈、谢谢大家。想要得到这个稻穗的朋友，现在在直播间，你们就尽管留言。留言之后呢，也可以在后台发私信、发地址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打包整理发给汪总啊，让他们的小伙伴把这些稻穗送给大家。那通过刚才的一番对答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对于今天汪彦斌的印象。你们用三个词来形容啊，我就不占用这个名额了，因为我一个人就把三个词六个词都用掉了。所以你们每个人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对汪彦斌的印象。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听你讲一下，就是你的企业做从2013年开始种稻，种到一定程度，农事服务中心、培训中心都已经建立以后，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心思就又开始活络了。哎呀，不能止于此啊，我得再做点什么新的东西。
10: 是的，是的。
9: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还记得吗？
10: 是。2022年被选到宁波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当会长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当了这个会长，
9: 刚好10年了。
10: 要干点啥？要服务这个我们的广大农创客小伙伴，所以我们走了一些弯路，最后选择了面点。就我们有时间，我给你展开一点。一开始去做了那个农事的研学，然后就发现我们好多，我们当时是除了我自己的水稻，我们还做了。茶叶的，还做了菌菇类的，对，然后发现，好多农事服务这块，我们好多原来的农场他没有考虑小朋友来玩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安全性啊各方面可能比较难达到，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儿慢慢给搁置了，然后再反过来去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大家卖货，就是当然没有方老师这么有效果，我们就帮大家卖货，但是我发现，哎，我们宁波的大部分农产品，特别我们当时的农创客状态是。初级农产品多，就是，像我们的红美人啊，余姚瓷器的杨梅啊，凤凰的水蜜桃啊，然后上田的草莓啊，就这一类产品比较多。然后在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集中的问题，我们永远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像您像刚才跟您讲的，台风来了，我们要马上割水稻，我们的杨梅永远是在梅雨季节，我们就好战战兢兢。今天单子来了。接是不接，就我们后来陷入一种困扰，就是我们往往发到外地的客户说第一批货杨梅说哦好好吃，来我们进第二批没有了，没有货了，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说一定要
9: 时效性
10: 有问题，然后快递发起来成本又特别高，因为快嘛，我们当时宁波的 快递发到北京大概就一天，隔天就能到，那这个成本一定会特别高。
9: 顺丰的冷链，我当时北京的朋友要买杨梅，是青田的杨梅。光是他那个杨梅加的那个快递费就99元，
10: 对啊，对啊，
9: 就价格就非常的高。
10: 对，那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性问题，就往往就是我们比如说帮这个小伙伴卖完了这一季的杨梅，大家要再想起他就要明年了，或就是一下子是再想你谁呀？
9: 对
10: 啊，对对对，所以我说我们需要一些产品，又能跟时令结合，又能跟小伙伴长期的做朋友，同时呢价格可控，消费者们愿意持续的买单，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连接和故事，然后我们就扎下心来说我们去做面点。那当时做面点有一个很轴的一个点，就是宁波其实有两个相对王牌的产品，就大家可能有概念的是汤圆和这个年糕。然后我们摸了一圈发现年糕已经有好多工厂了，但是汤圆我们发现很吊诡的点，就是汤圆这个品虽然都叫宁波年糕，包括我们去可能冰柜能看到就写的宁波年糕，但它的产区在河南，河南的产区占了全国市场80%的年糕，好不服气啊，就是跑到河南那边去看他们的年糕到底是那个汤圆
9: 怎么做，
10: 汤圆到底怎么做，结果他发现他们的汤圆就是无人工厂，就真的是农业性质生产力，他们的汤圆从变成面粉到打包成箱没有人，全部都是机器砰砰砰砰砰，
9: 有点很诡异的感觉，
10: 而且不用
9: 开灯，没有温度，
10: 对，但
9: 是就黑灯瞎火的在做，
10: 它是黑灯工厂，黑灯24小时无人工厂，然后半天能出40吨的汤圆，我走了不玩了不玩了，
9: 你就觉得怎么了？没有温度？
10: 我觉得
9: 没有人的，
10: 因为我的概念里面，我说我们汤圆，宁波人汤圆就是在过年或者元宵节那个时候。我们冬至是吃汤圆的，对，可能北方人听起来
9: 要生，
10: 对，我们就是要家里搓，因为我当时我的外公是很喜欢做这些面食类，那我们就会自己搓，然后那个这种大钵钵鸡圆圆的一个，然后就是大家坐下七大姑八大一边聊天一边把这个汤圆搓满，所以我概念中所有的这些是这样
9: 的手工的，
10: 对，所以我说哎呀那不行，我们回来，但我们还是想做一个工厂，但是就集中做宁波的特色型的一些面点，然后就会出现了我们的米馒头啊，我们的汇知团啊，然后我们各色的馒头就跟我们当地的产品做一些结合，然后像艾草馒头就是跟我们象山啊台州啊这边的艾草结合以后做出来的一些产品，然后去往了这个方向去靠，然后呢我们也不想放弃年糕，就做了一款红糖馒头，但把年糕送到里面去了啊，就往了这个方向
9: 去。就你看它那个卷的中间会有年糕粒，
10: 白白，对对对，
9: 对不对？一颗一颗的，你是为了增加它的 Q 度还是可爱？
10: 我们一直说宁波这边的口味是糯叽叽，
9: 对，
10: 然后我们就把糯叽叽和红糖给结合到一起，然后我们选的红糖跟市面上可能更多会选广西红糖不一样，我们选择了这个金华的红糖，然后金华就是月子。我们女同志做做月子的月子红糖，我们就选了这一款，所以颜色也会偏淡一点。所以我们说也是很感谢农创客这个平台，我们就能接触到省内的各个溯源场地，然后我们很高兴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他们的一些信息和故事，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地标啊，它的过往历史啊，带出来给我们。对对对。
9: 对，所以就这样开始做这些。
10: 是的。
9: 但是做出来销售会有困难吗？
10: 起步是有困难的，然后我们也是借助了各个地方的平台，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团长啊，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起心动念就是什么，像米馒头点这个品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大家可能很少会听到一个米开头做文章的一个馒头，对，那米馒头这个品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是宁波也有好几种米馒头的做法，因为我自己又是种水稻的，我觉得我去做这些很合理嘛，然后我们的水稻也是通过了绿色的认证，我们就用绿色的大米去做绿色的米馒头，但聊完以后发现它跟我当时去做农业的状态一样，大部分的二代是不愿意接班去做加工厂，又觉得很累很辛苦，因为他忙起来又特别忙，然后他们也不愿意去投入很多的老人家也不愿意说我再花个几十万上百万再去投入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线，那其实就面临我们农业一样的困境，你不投入很多新的东西就难以进来，品控难以掌握，那我们就自己花钱去投了一个新的工厂，然后跟这些老师傅们合作把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在聊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老师傅们会有一些执拗的点和他们需要坚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当然没有错，就像米馒头说我们宁波人做米馒头鲜甜要有酸味，但是我们把这个传统老师傅们做米馒头 送到上海去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要酸味，
9: 嗯，
10: 送到广州去是一点酸不行啊，酸不了啊，酸了就坏了，
9: 嗯，
10: 那所以我们就要帮他们去做这些工艺
9: 调整口味，
10: 对，我们希望一个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更

0: 更多好东西做结合以后，它能更有生命力和拥抱更长远的市场，然后跟更多的用户去让他们接受这一类产品。对，
1: 所以就不停的在改良。
0: 对对 对, 对。
1: 现在的市场怎么样？就是反馈怎么样？
0: 现在还蛮好，我们产品的复购率其实都挺高。就是我们坚持一点，说我们以半手工为主，因为有部分，比如压面一定会涉及到机器，但是成型的大部分过程我们还是靠手工来完成。那我们的成本会比市场的平均价格会高一点。但是我们做到一点是，你吃完以后不来复购，那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坚持这一点，大家给到的反馈都挺好的。
1: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品种了？就是我们桌面上摆了这么多品种，
0: 全部加起来应该有18个品类。
1: 18个品类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这其实每一个颜色的都代表着不同的品种，
0: 对对，
1: 不同的，就黄的这个是
0: 黄的是有南瓜，
1: 南瓜，
0: 南瓜。
1: 我上次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自作聪明，我说黄的是玉米的吧？他们说是南瓜的，我当时就想我嘴快了。
0: 是，
1: 那这个绿的是艾草的，
0: 对
1: 不
0: 对？
1: 那艾草的好像是你特别推崇的一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艾草是有两个点，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艾草的时候，其实宁波这边
1: 艾从哪里来？
0: 我们象山为主，象山和我们的四明海艾，但四明海艾那个有名的是药用艾草，就我们做的艾灸的那个艾，然后这个是食用的艾草，然后我们就以象山的核心产区，包括我们现在跟那个杭州部分桐庐的，也有给我们在供原材料，对，我们去这个方向去走，然后我们其实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艾草的馒头啊，跟我们这个南瓜的，它的重量是一样的，但它大小会差特别多。
1: 好像艾草大一点，
0: 艾草会小很多。
1: 艾草小一点，
0: 艾草会小很多。对，艾草。
1: 对，艾草小一点，窄一点。
0: 对，窄一点，因为大家克重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艾草，我们用了大量的艾草圆的那个叶片。
1: 原浆，我看到你打浆的那个
0: 短视频，我看到。那个，然后，因为它的艾草比例跟市面上比会高很多，所以我们的艾草是纯艾草清香。你吃的时候会有一股很明显的艾草的清香。
1: 就是那种大家要到某个节气的时候要吃青团的那个艾草，
0: 青团的艾草，
1: 艾草味道。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绿色的其实就是艾青，
0: 艾青，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吃出了艾青的味道。
0: 哎，又加色，我们记一下，把方老师这个加下来。对对对对对对，
1: 艾青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又加了一点点糖桂花，帮它点了一点这个味道。然后这段时间刚好又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1: 所以这个也是你今天重点推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聊天其实大部分的内容也都聊得差不多了。我们也我看一下大家对你的评价呀。哎，农创客，我刚从抖抖回来，什么样？什么意思？眼界，说你有眼界，阳光，勤奋，说新农力量，振兴先锋。哇，怎么会这么会说？有的人说是超级牛，有些人说你有使命感，有些人说你敢于创新，使命感强，这都阳光帅气。
0: 放心，您的直播间都好会夸人，我好喜欢您这边。
1: 还有喵喵喵说是年轻人的创新力量。那说到这里呢，我接下来要给大家重点推荐，刚才就是汪总他介绍的这些产品当中，有一款呢是他们的小伙伴
0: 主推，对对对，
1: 主推的，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这款产品，我们也已经上了链接。
0: 是
1: 这款产品它为什么会主推？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五颜六色的感觉？你来给大家介绍。
0: 是的，就是刚刚跟方老师聊完以后，我们说是一定要带一款，我们可以像上场这样江南，他喊家人们还是宝宝？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0: 宝宝们就是方老师来完聊完以后，我们觉得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豪各网点。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两款就是我们现在是进了我们鄞州区的幼儿园的这个，包括小学的系统，
1: 学
0: 生们会买吃的比较多的。这个是花青素，就我们是对护眼啊各方面的
1: 蓝莓类的东西。
0: 对，然后一款是艾草的，然后还有两个卷被压躲在后面了。我们
1: 你翻个面不行吗？
0: 翻个面它挡的呀，因为我们按照规范，我们都是每一个，你看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很精致的产品标签。
1: 那看一下，应该是这一款，
0: 是
1: 这个我最爱的，这个我很喜欢，这个蓝粉色漂亮，很漂亮。
0: 然后一款就是我们刚才说红糖的月子红糖加宁波年糕的这么一款卷，还有一款是 女同志和小女生们的最爱，
1: 就是它颜色马卡龙，
0: 紫糯米，对对对，
1: 就又带点那种莫兰迪色。
0: 然后我们用了紫糯米，它糖所有的产品的糖度我们会都会降低，因为大家现在对健康控糖都比较要求比较高。然后尽可能的就是我们这里全部都是没有使用泡打粉，复合蓬松剂。回去以后大家要冷冻保存。嗯，对。
1: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就到了。
0: 是的。
1: 就是我看到就这一袋里面有六个，就六个小可爱，这每一个味道都是很特别的。
0: 是的。
1: 他们做了这个试用装的意思就是让你把六个味道全都尝一遍，
0: 都来一遍吧。
1: 之后你来选择你到底买哪一袋整袋。而且特别告诉我说这一袋呢你最好是买两袋，因为一袋是29.9元，如果你买两袋的话只要加10块钱。那么相当于39.9元，就是40块钱吧，你可以买两袋，一袋只要20块钱。
0: 同时呢我们来的路上呢，运营说来也来了，再送到底吧，然后就又给大家加了一个。
1: 加送一个。
0: 黑的卷，因为这段时间天气冷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需要补点那个原
1: 哎
0: 对五黑。这个五黑呢是这样的啊，我们五黑里面是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杞，然后还有黑米，然后用五黑卷做的。然后这里面的馅儿料，可能大家想不到，我们用了。汤圆不是做不了吗？
1: 馅儿，
0: 把汤圆的馅给挖出来给你们齁里面了。对，我们把汤圆的柠檬汤圆的这个馅料放在了这个我们的五黑卷里面。啊，
1: 年轻人真是敢想敢做，把汤圆就这样给糊在这个卷里了。
0: 对，然后这一款呢，也是我们跟一些医疗体系的系统里面被点名率比较高的，因为大家觉得五黑季节到了以后，大家天冷是需要补点气血的，所以就是作为福利款，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29.9元加10块钱套餐，我们会把这个
1: 再送一个
0: 给大家分过来，对对对。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啊，直播间的沉默下单了，小酒窝下单了。还有这个、这个墨下单了，千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哇，你们全都在下单三号商品。直播间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直在支持方宇朋友圈的朋友们，我们每次也是把农创客请来，一方面给他们做宣传，另一方面呢我也有一点小私心，想给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忠实的听众薅一点点小羊毛，不能大薅，因为他们也都是做农业，我们都知道第一很辛苦，第二呢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第三呢他们把控这个品质是能够说到做到 的，因为源头在他们手里，所以这样的农产品我希望大家大家都在纷纷下单哈、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下单，
0: 是的，
1: 只要每一个人在直播间下单一款，那么他们的后台的人员包括汪衍冰他也会更好的去种稻米，更好的去创新，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就是你买拍两袋，特别做了一个链接，就是拍两袋再送一个五黑，
0: 五黑卷，
1: 这个五黑我觉得反而会成为一个真正大家最想要的东西。那如果有五黑单独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拍啊。
0: 方老师直播，方老师想要，方老师得到。
1: 哎，这句网友，这句网上的梗啊，如果不是我认识一些九零后的朋友，他跟我说。方老师想要，方老师得到。我今天你说出来我都接不住。原来这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梗，就说我们的听众想要，你们就可以得到。就是在直播间，汪衍冰已经话说到前面了，只要你们想要，他就会给你们准备。所以你看，都是下单三号商品的，密密麻麻都是下单三号商品。你们记得要拍那个。因为有两款，
0: 对，
1: 就是拍两袋12支装，然后赠一支，相当于两袋有13支装，只要39.9元，大家抓紧时间去拍
0: 啊！我们都是顺丰冷链会给大家送到家的。
1: 哇，已经在热卖的状态了，加油加油！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去购买。那其他的一些产品，就是其他的链接，你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再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各位拿回去以后蒸的时候啊。要尽可能用能透气儿的东西蒸，
1: 就是底下不要放在盘子里，是放在有气孔的那个。
0: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有人会早上可能有煮粥，他会放在那个电饭煲上面的那个一个铁，那个时候焖其实会对馒头的口感是有影响的。嗯哼，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去包子铺都是那种热气腾腾炊烟袅袅，所以最好是透气儿的。然后基本上开大火，我们蒸个10分钟，
1: 也要10分钟，
0: 20分钟左右，会比较好一点。
1: 其实这个馒头已经是熟的。
0: 熟的，我们都是蒸熟的，
1: 对对，就是只不过你要蒸完了以后，是不是还要停2分钟？
0: 蒸完了以后，如果有条件，最好是焖2分钟。我就知道大家早上都比较干，我们就让最好的一个方案帮大家走。然后我们也试过微波炉的斜修做法，有些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放在那个办公室茶歇室的那个办公室做个下午茶点，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做了独立包装，大家会方便一点。大家可以 拿个小盘子，上面倒个水，拿俩筷子，
1: 微波炉放进去，
0: 把馒头放上面，然后微波炉去转，大概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也可以。
1: 效果怎么样？
0: 很好，我们下次可以补一个这个视频给我们方老师。
1: 就是用。

0: 微波炉去荡一下，叮，好，2-3分钟，
1: 2-3分钟就可以，
0: 反而更快，会不会干？不会干。
1: 但是如果怕干，就是拿那个我们女同志都有那个喷水的，那你拿那个馒头浇一下水。转一圈，让它表面有水。
0: 我有一个斜修的做法，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家里有包子或者是馒头之类的，要蒸的话放微波炉，大家都觉得它会失水嘛。那我的做法就真的是，就我独家的给大家贡献一下，但是也特别 low， 我就会拿到水龙头那里去，水龙打开冲一下。我就把这个馒头冲一下，然后嘟嘟嘟一甩，然后我就放进微波炉里去转。
1: 可以
0: 的，是不是？
1: 可以。
0: 然后我就发现它不会干，然后效果还不错，就是热气腾腾的感觉。
1: 是的。然后刚刚有人在问不蒸可不可以吃？我自己的习惯是，艾草馒头和我们的紫糯米卷，我是习惯直接吃的，它会有天然的一些辛香味的味道比较足，然后又不会显得特别干吧？
0: 对，
1: 这个
0: 打开就吃，直接吃也没问题。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你拆开嘛？
1: 不是，这不能拆食物。
0: 你拆一个，我让你拆一个，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在外间嘛，你打开。让它，这是我最爱的一款了。其实，
1: 果然挑到了，还是挑到了您的心头好。
0: 对，就是。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5: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7: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推荐赫莲娜黑绷带。黑绷带呢，它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啊。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双节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为大家带来全新升级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啊，估计很多女性朋友都是特别熟悉的。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不管是抗老啊还是修复啊，口碑都好到爆。但是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为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朋友们都知道哈，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复抗老的效果也就越好。而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地锁住我们肌肤的水分，形成了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你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脸蛋又紧致又透亮。重点来了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要入手可能都要咬咬牙。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都帮您配齐，仪式感也拉满。而且呢，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份。这一次呢，我们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回复黑绷带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关注健康养生，解锁专属福利。来和大家预告一下，10月16号就是本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直播间，现场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和匠心故事。另外啊，节目期间还有直播间专享的年度超大力度的优惠，请锁定10月16号本周五9点到10点浙江之声。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之前看了主持人李静的一个纪录片哈，叫《看不见的更年期》，它是以亲历者的角度哈，讲述了更年期，而且让看不见的更年期被看见。其中呢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比如说他之前去参加一个发布会，然后在发布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嘉宾都已经坐定了，他拿起话筒，突然之间一阵潮热盗汗，满头大汗啊！当时呢是访谈，然后嘉宾面对着他，他觉得特别的尴尬。他说：“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嘉宾能够多看一看台下，我好用袖口擦一擦汗。”可能这样的尴尬，很多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曾经经历过，因为有数据显示，我国女性更年期相关状况的发生率高达60%到80%。有人说，更年期跟孕期一样，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坎儿。还有朋友说，更年期是女性的重大的成人礼，你顺应生命的安排，平稳的过渡，将会达到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的平衡。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识别身体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又如何科学的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三科。

0: 的主任周坚宏主任，欢迎您，周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开展这样的一场线上的直播，让更多的网友朋友获益，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关于更年期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关于妇科疾病你有任何的问题，那此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包括您的年龄啊，您目前的一些症状，包括以前检查报告的一些数据也都可以分享上来，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准确的指导意见。那今天直播的开始，首先就请我们的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更年期。
1: 关于更年期，其实很多人的误区就以为是脾气大、月经乱、潮热，熬一熬就过去了。其实关于更年期这个词，是一个生命的重要阶段，40岁到65岁的女性同胞们统称为更年期，人群非常的大。到2030年，我们全中国唯有2.9亿的绝经后的女性，还不包括正处于走向绝经的这些更年期或者叫微绝经期的姑娘们。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据啊，2.几亿，
1: 2.9亿，
0: 2.9亿，接近3亿人，
1: 对，
0: 正在经历更年期。
1: 到2030年。估计会有2.9亿的绝经女性，还不包括正在迈向绝经的所谓的微绝经期的女性。
0: 你刚刚提到了绝经两个字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更年期它到底和我们通常说的绝经它是一回事儿吗？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1: 简单的说，更年期就是一个阶段，年龄的阶段，跨度很大。刚才说40岁到65岁统称更年期，那绝经呢，是我们比较明确的一个医学术语，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1年没来月经，我们才叫绝经了。那如果她是45岁，2025年。10月来过月经，现在还不是不能称为绝经，还我们医学称为微绝经期的晚期。如果他是2025年2月1号来过月经，现在没来月经，那真的可以临床诊断绝经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排除怀孕哦。
0: 好，绝经它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事件。
1: 是的
0: 啊，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说到更年期，还有一个更年期综合症，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吗？
1: 更年期刚才指的是一个年龄段的这么一个时期啊，生命的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症，或者我们现在医学叫绝经综合症，也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造成的一个难受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潮热、出汗、脾气大、睡眠差、关节肌肉酸痛、心悸，这些就是统称为更年期。而更年期的这个综合征症状，稀奇古怪的、五花八门的，有1000多种。
0: 1000多种症状啊！稍后也请我们的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哪些五花八门的症状，你也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哈？到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的留言。刚刚呢，我们的周主任也讲了，更年期它是我们每一个女性朋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时间阶段。啊，更年期综合症可能就是你有症状了，五花八门的症状可能都是更年期导致的，我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更年期不是病哈，我们要平稳地去度过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说到更年期，很多人进入更年期但是不想去触碰，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更年期这个词就意味着我衰老了，还有社会上好像对于更年期会有一点点的偏见。比如说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最近的脾气特别不好，很多人就会说你更年期了吧，对吧？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周主任，从您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更年期？想对我们的女性朋友说些什么？如何科学正确地来看待这件事儿？
1: 更年期就是我们女性生命中最漫长的，也是最难熬的一个时期。1/4的人可以说没有症状。我只能说， 它卵巢可能虽然排不了卵，但是还能产一点点雌激素，维持它身体所需要，没有不舒服。也有一种情况，它身体其实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哪怕得了很严重的毛病，它也没有症状，是有这样的人。所以四分之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毫无症状，当然可能到我们这里来看看病，仔细的问一问，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症状，所谓的他认为不是更年期，其实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有些人哎呀，关节东痛西痛，痛了骨科用了双筋膏药都没有用，有些人哎呀，晚上睡眠很差，到了睡眠障碍科用了6片的安眠药，终于一个晚上能睡2小时，给到我们这里，后来他自己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因为月经开始已经乱了，或者有些人哎停经已经2年了，那我们评估了以后跟我们绝经相关，第一的雌激素相关，就是反过来我们用了激素以雌激素以后他的睡眠就改善了，才用了1/2片的雌激素，一个晚上6片安眠药能戒掉了，能睡6小时，这就是我们医学其实也不是一来就能够诊断他的，其实已经走了一些弯路，他自己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这样的病人也很多，其他的还有更多的症状，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发现的，真正能发现的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潮热出汗，一阵阵汗往上冒上去，第二个其实最最常见的症状，40岁以上的姑娘月经开始紊乱了，我们说第一个叫月经乱，周期本来28天左右的，哎，逐渐逐渐往前提了，提到21天都来了，那已经很严重了，提前3天5天，这个时候人还没有不舒服，那也没事，第二个他就延后了，先提前提前，后面就延后延后延后到37天不来，2个月不来，3个月到半年不来，那其实已经比较重了，就来不了了嘛，卵巢已经排不了卵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人还是舒服的，我建议2个月不来月经总应该来看了一下吧，万一子宫内膜长了很厚突然来了，那就是大出血，所以有很多姑娘到我这里来看病，怎么说，他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提前一会儿血泵，泵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就没有必要熬啊，我所以建议21天不到就来月经了，2个月不来，来了10天不干净，量特别多，那就是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就是把内分泌能够先调起来，平稳过渡。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更年期最开始表现就是月经紊乱。
1: 对，
0: 当你出现了月经紊乱的时候，首先你想到的要来看医生了，需要去干预了啊，让自己更加平稳的、更早的来过渡。
1: 是的。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一份节目组重磅争取到的双11护眼福利。咱们浙江很多的朋友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呢又喜欢看资讯刷手机，眼睛非常容易干涩酸胀，眼眶发沉，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看电视模糊不清，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想要保养眼睛缓解不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好视力双11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 温润蒸汽包裹眼周，通过眼部穴位渗透吸收，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馈对缓解眼干酸胀视疲劳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越贴眼睛越清新明亮。这一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福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个人惊喜加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不挡视线，对账啊看资料的时候贴着护眼不耽误做事儿。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额外加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么丰厚的赠品组合往年可真没送过，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0: 您刚刚是从医疗的角度给我们讲了更年期哈，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问周主任，我说周主任您更了吗？
1: 我当然更了。
0: 周主任说我更了。我说那您结束了吗？然后他说我还没有结束，我更着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不对？那从女人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看待更年期？
1: 我作为一位更年期正处于更年期的更年期专家，讲讲更年期应该怎么平稳过渡。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晰地意识到，50岁那一年最早出现的是心悸
0: 啊，心悸，
1: 查了心电图都很好，觉得心脏拎下感觉，我才体会到心脏特别需要雌激素。第二个症状就是关节肌肉，手指关节有点点痛，那我要做手术，痛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用不出力。第三件事情就是，哎，有一阵热，没有像李静那样的潮热，大汗淋漓，我是一阵汗，到了这个头颈，哎，它就消失了，消退了。我清晰地意识到更年期来了。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激素6项，发现激素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是用药最佳的时间，这也就是我们指南指出在合适的时间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我就开始给自己用超低剂量的雌激素，也就是我们生理剂量的1/4的剂量，开始用，用了以后就很平稳的，等到我55岁的时候，我可能就用小剂量，等到58岁的时候，哎，小剂量用了可能也还不够，我会稍微再增加一点点，但是不会再增加到像要生宝宝的排卵期那么高的激素，我只要用到一点点，相当于我们有月经的时候的早卵抛弃，也就是在月经的排卵前的那段时间会处于最低的那个状态就行了。这也就是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给他们做个激素化验，也是有意义的，参考一下。所以我说平稳过渡，自己调整很重要，我们一直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女子中长跑队和女子足球队，我的肌肉是很结实的，
0: 体力很好，
1: 体力也不错。到50岁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腿都老了，松了很多，不是我们说人老腿先老，人老脑子先老，
0: 对，
1: 所以是对女性来说这个时期你敏感的是很容易感受到。
0: 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要及时的来看医生，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对吧？
1: 对，
0: 我们要正视更年期这个事情啊，它不是病，它只是我们女性必经历的一个生命旅程。
1: 是的，
0: 对。那很多女性其实更年期就像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她首先的表现就是月经乱了，脾气大了，对吧？可能很多人记忆力变差了，他觉得我熬一熬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及时的尽早的去干预。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1: 把更年期的过程我就归纳为几个字，再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乱，月经乱，体型乱，代谢开始紊乱了。第二个字就差，表现为大脑记忆差，睡眠差，脾气差。第三个字 肝，皮肤肝、眼睛肝、局部的泌尿生殖道的肝，第四个字同时伴随的痛，关节肌肉酸痛，也有一些人表现为严重的心绞痛、头痛，到后面那就是不去管它，一个字老，骨头老、血管老、脑子老，这个过程国外1942年就开始关注女性的健康，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是靠李静老师在那里推，我们的很多医生对指南都不看，所以我有点看不下去。最近8年我一直在培训基层的医生，希望更多的基层医生到我这里来进修学习3个月，回去管好一方百姓，这是我一直在推的事情，而且我也是在政协平台上一直在提这个建议，希望更多的医院把这个工作给做起来，也得到了很多医院和领导的支持，非常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每一批人真的一起做宣传关爱女性健康，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我们也希望更年期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啊。直播间小雨点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今年46岁啊，最近呢感觉像中了邪一样，每天晚上1-2点准时热醒，然后后背全都是汗，枕头都湿了，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呢是头昏脑胀，脾气有一点点啊。我老公说我作，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1: 从年龄来看
0: 46岁、
1: 也到了这个时期了，第二个他的这些症状是更年期相关的，当然我们还要问他月经怎么样，
0: 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补充一下您具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月经怎么样，是不是出现了紊乱。
1: 但是从这些症状来看，我觉得10有8九是更年期，不是他作，是身体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我很难受。
0: 其实更年期就是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发生了变化啊，在减少，就像我们怀孕的时候生孩子产后可能雌激素一下子掉下来，很多人都会出现抑郁啊，甚至情绪的崩溃啊，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在产后都曾经经历过，我们的更年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1: 更年期还是有些人还会波动，持续的时间还会不一样，慢慢的来，有些人是突然下降雌激素，大多数的人呢就是慢慢的下降，那就是这个症状会不一样。而产后它是从雌激素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状态，
0: 突然之间断崖式，
1: 突然之间就是进入了冰坑里面，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受不了，好在这个时候年轻，有孩子，你很有爱心，觉得很对孩子真的很投入，可能会慢慢的过了这个时期，但是如果你觉得更年是个产后，你心情很不好，也建议尽早看心理科，我碰到过产后抑郁自杀的，
0: 是的，女性一生当中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产后，一个就是更年期，这都和我们的雌激素相关。所以我也想请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雌激素，其实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它甚至是一种守护神，对吗？
1: 其实我们在12岁以前是很平稳的，还是个姑娘，身体在发育，雌激素其实是基本是处于零的状态，很低很低，因为人慢慢的在发育，慢慢的在发育，到12岁左右呢，大脑下丘脑垂体开始觉得我们人体已经发育好了，应该排卵生宝宝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在来月经的头5年，内分泌不够稳定，雌激素水平忽高忽低，因而造成了青春期的情绪波动，月经紊乱，确实跟雌激素是相关的，但是之前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 去关注青春期。其实现在青春期，你看学业的压力又那么大，如果老师家长不够关心不理解的话呢，青春期这个抑郁现在还是很高发的，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也非常关心学校里的这些青春期的女孩。那等到来月经的五年第六年结束开

0: 女孩子高考考好了，半年没来月经才到我这里来看，我跟妈妈说，我说你早就应该给她来看了，如果你的女儿早点来看，高考成绩可能起码可以多50分，因为她雌激素没有的情况下面，记性差、脾气差、睡眠差，是不是会影响到她的成绩的？妈妈怎么说？我们想想，不来月经干净。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包括更年期，他觉得哎，我半年不来月经多好呀。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月经紊乱是非常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对吧？
0: 是的。
1: 除了更年期的月经紊乱，你平时青春期的月经紊乱也要重视。
0: 月经规律是有排卵的表现，那也就是有生育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嘛，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嘛，相当于身体。月经不规律的姑娘，10个月里面可能有2个月会排卵。那从生育的来看呢，那它影响到生育能力下降了。第二个，从子宫内膜的病变来说，月经规律的，它每个月由排卵前的雌激素、排卵后的雌孕激素同时撤退，把内膜呢就是完整的剥脱了，保护了子宫内膜。如果月经不规律的，大多数只有雌激素，雌激素忽高忽低，没有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子宫内膜会增生，我就碰到过13岁来月经，23岁子宫内膜很厚，一刮宫异常出血，刮宫已经是子宫内膜癌了。所以我也是会跟姑娘们说，月经紊乱我要给你调，有些妈妈还不肯给女儿调月经，我就跟她讲这个事情，我说月经紊乱10年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我还没有说子宫内膜癌，只跟她讲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都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

0: 又问到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涂面霜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烦恼，怕质地太厚，涂完之后长闭口闷痘痘，选择面霜非常的纠结。但是黑绷带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细致，哪怕是大油皮上脸也会轻轻的推开。不过话说回来哈，想要让它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涂抹的方法是一定要对的。先选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双手轻轻地揉搓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非常的关键，不仅能够让里边的玻色因成分更好地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的情况。乳化之后呢，要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记住啊，不要来回打圈揉搓，像脸上有干纹泛红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多按压几下，让成分更好的渗透进去。平时呢，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好多人狠心买一瓶总是省着用。那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50毫升升级款的黑绷带面霜只要699，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礼盒礼袋，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
1: 其实我们说更年期它的表现有很多种很多种，刚刚周主任也提到了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这个不同表现的朋友都来问了。你看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周主任，我今年49岁，以前呢是脾气挺好的，现在是完全控制不住哦，看我老公刷碗溅出来的水我都想骂他他说我想问问哈，他说我这是不是更年期，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这个心慌，然后心跳砰砰砰，心电图显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那就跟我一样呗，
1: 跟您的症状很像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其实要来做检查，要
2: 来做检查挂号来看啊，我们全面的评估。
1: 嗯，好的。说到我们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说更年期还有一种说法叫更年期抑郁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们的大脑是需要雌激素的，雌激素管我们记性，管我们脾气，
1: 管记忆力，
2: 管
1: 脾气，
2: 管睡眠，
1: 管睡眠。
2: 那更年期有23%左右的女性会有抑郁的状态。
1: 23%啊？
2: 对，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数据，
1: 接近1/4。
2: 是的，或多或少的抑郁的表现。
1: 嗯，
2: 那当然，抑郁很严重的，我们评出来是重度抑郁，那肯定要到心理科去看。
1: 嗯，
2: 要共同的来用药。
1: 嗯，
2: 如果只是个轻中度的抑郁，我们绝经管理的指南也非常明确的指出，是更年期的引起。抑郁，轻重度的抑郁，尽早启用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能够缓解的比较好。
1: 嗯，所以你一旦发现自己情绪有波动了，那这个时候也要来看，也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2: 是的，
1: 相关的治疗如果安排了，那么情绪会稳定下来吗？
2: 90%的人，我只能说啊，
1: 哦、
2: 不是100%的、我们医学从来都没有100%。
1: 那这个90%其实也已经很高了，基本上你的症状都会有所缓解。
2: 是的，
1: 嗯，好，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刚刚我们提到了更年期，你可能月经紊乱啊，可能睡不好觉，可能记忆力差，还有朋友说这儿疼那儿疼的。茉莉花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妈妈52岁，她老说身体这里疼那里疼啊，今天膝盖，明天肩膀，去骨科拍片子说骨头没什么事儿哈、他总是怀疑自己得了怪病，一天唉声叹气的啊。请问这种叫游走性的疼痛，它是不是更年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2: 这是确实是我们中国更年期女性最最常见的症状，
1: 就是浑身疼，
2: 对，乏力，关节肌肉酸痛。
1: 嗯，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们总觉得好像更年期就是潮热、盗汗、睡眠不好、脾气大，好像很少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2: 这里疼那里疼是中国女性更年期的最常见的症状。
1: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健忘哈、确实健忘它也是哈。那说到我们的更年期，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发胖。直播间有朋友说，已经52岁了，然后最近感觉 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也健身，吃的也很注意，但是长胖了很多，感觉腰都没有了，这是不是也是更年期的症状？
2: 可能是的
1: 啊，
2: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到了更年期以后，代谢率下降。
1: 嗯，
2: 其实代谢率下降10%-15%，你跟原来一样吃，那不就是10%-15%的能量就积聚起来了吗？
1: 嗯，
2: 那首先积聚在腰部、腹部里面，还有腰背部、腿的内侧。
1: 啊、哦，所以很多更年期女性会出现，哎，原来有腰，突然之间没有腰了。
2: 是的，每年喝水还胖3斤呢。
1: 啊、哦，所以这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跟周主任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哈、啊。我说周主任，我也快近40岁了，然后呢，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子格，你可能要进入围绝经期了，这个时候你要格外的重视一下哈、啊，你要看看你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哎，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特别的恐慌。今天呢，我也向周主任来询问一下、求助一下哈、啊。女人到了40岁。他真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围绝经期吗？在这个时期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吗？另外这个阶段我们要怎样平稳的过渡？那在检查当中我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吗？
2: 说到40岁，
1: 嗯，
2: 其实对女性来说35岁卵巢功能就下降了一半，生育力下降一半，
1: 嗯，
2: 对大多数的女性来说，
1: 嗯，
2: 到40岁的时候，生育能力又下降一半，这就是我经常说，40岁左右的姑娘随时等候着更年期来敲门。
1: 嗯，
2: 那在这里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依然是月经有没有紊乱，
1: 嗯，
2: 其他的睡眠、心情有没有改变，嗯，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哎，有莫名其妙的心悸，
1: 嗯，
2: 心慌。内科看了都没有问题，睡眠没有以前好了，或者觉得哎呀力不从心了，
1: 嗯，
2: 关节肌肉开始酸痛了，
1: 嗯，
2: 这些症状甚至在绝经前2-4年有些人就发生了，那很多人是不会注意的。
1: 嗯，
2: 所以我说做体检的时候，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已经比原来提前3天了，
1: 嗯，
2: 建议内分泌可以查一下，刚好能够看到，哎，内分泌已经开始不稳定了，
1: 嗯，
2: 那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要去开始保养了，
1: 嗯，
2: 那我一直说保养最好的保养，其实就是不熬夜，
1: 嗯，
2: 不熬夜，缓解自己的压力，
1: 嗯，
2: 开始锻炼，
1: 嗯，
2: 缓解压力，
1: 嗯，
2: 这是最好的保养，
1: 嗯，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对，
1: 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在说感谢周老师，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了更年期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关于更年期的包括我们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在直播间来互动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提到了一些指标和数据哈，
2: 嗯，
1: 春天花会开啊，这个朋友他在说，嗯，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呢刚刚抽血查了激素6项， FSH 是18.6，医生说有点偏高，我网上查了一下说大于40才叫绝经，那我这个18.6算严重吗？是不是还能自己好？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
2: 那要看他是哪一天抽的。如果他月经很规律，在快要来月经前一周抽的，FSH 虽然18，
1: 嗯，
2: 但是他雌激素水平还不错，有400-500 picomole/升，
1: 嗯，
2: 孕激素提示有排卵，那我觉得也没事，
1: 嗯，
2: 第一月经规律，第二它有排卵，
1: 嗯
2: ，FSH 这个时候稍微高一点，问题不大，
1: 嗯，
2: 如果这个 FSH 是在月经的第二天到第四天抽的，那我觉得这个卵巢衰老已经有点严重了
1: 啊，
2: 哦，大于17。再加上这个时候基础的雌激素也查了，大于150 picomole/升，基本就是很少有能力自己生育了。
1: 嗯，
2: 这个生育能力的问题，所以就要看 不同的时间。
1: 好，这个朋友可以对照一下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哈。
2: 如果你说自己恢复，那也

0: 是本来就是会波动的。这一次查出来是八，哎，下一次你月经的第三天查出来可能是八，那就是不是自己好了，人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个朋友可能不到40岁，30多岁哈，而且这个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他
0: 月经来的2到4天、
1: 月经来的2到4天，
0: 这个时候呢是基础的状态
1: 啊，再去抽血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好，还有朋友提到了骨密度的担忧哈，奔跑的蜗牛他在说，我50岁了，单位体检说我骨密度 T 值是-2.2。诊断骨量减少，我听说更年期骨头会变脆啊，我这才50，怎么就这样了？这以后会不会摔一跤就碎了？想问问这个周主任，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现在喝骨头汤还来得及吗？
0: 我不知道这位姑娘有没有绝经了。如果还没有绝经，骨密度就这么低，体脂小于-2.5，那就直接诊断骨质疏松
1: 啊。
0: 现在-2.2，那就是骨量减少。如果已经发生过骨折了，那也要诊断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症，这个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绝经关系实在很密切。绝经后的女性是同龄男性骨这疏松的10倍，
1: 10倍呀、
0: 对，10倍。到60岁以上，绝经10年以上，女性的骨质疏松可以达6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重在预防，这也就是我们国内《中华绝经指南与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共识指南指出，绝经激素治疗尽早启用。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量不再丢失。而我们指南非常明确地说，绝经激素治疗其中的一大适应症就是预防骨质疏松。
1: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抽血，我们也想知道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还有哪些检查是必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对吧？还有哪些吗？
0: 其实我们如果每年一次体检在做的，体检里面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1: 都覆盖了
0: 。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胰岛素，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激素呢，是查一下更好，了解一下这个激素几个刚才所说的 FSH 雌激素这几个特别重要啊。因为目前认为，不光是低的雌激素造成了女性的更年期综合征、骨质疏松，高的 FSH 可能也会跟这些相关啊，就是基础的医学都在研究当中。其他的骨密度做了，那当然，如果宫颈两癌筛查没有做过的，那建议45岁以上的姑娘们肯定是每年做一次，还是需要的，就是乳腺的检查。当然。HPV TCT 宫颈的筛查，如果做出来 HPV 和 TCT 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可以5年查一次。这些都是要保障我们安全。
1: 但这些基本上感觉好像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
0: 基本都能覆盖的。
1: 我这手上呢还有一个数据，周主任他说大约有30%到50%的更年期女性随着雌激素的下降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且是就诊花费最多的就是骨质疏松。
0: 是的，都去骨科看了，老年科看了，他们很多第一时间不是来妇科内分泌看。其实对这样的绝经后的女性，低骨量尽早有条件的用上，没有不能用的情况下面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那是预防骨质疏松是最佳的办法。当然已经骨量丢了很严重的，我们也会叫骨科的医生、老年科的医生共同的来把骨量能够提上来一点。
1: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比如说骨量减少了，要及时的来干预哈。
0: 是的，所以我也有好多骨量减少的病人，他们是从骨科转过来的。
1: 意识到了，它可能和我的更年期和我的年龄直接相关了。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说臀骨量这个说法， 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啊，就是在我们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开始囤谷量吗？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囤谷量？
0: 囤谷量不是更年期到来以前才囤啊，当然你之前都没有囤，到更年期到来的时候你意识到也不错啊。嗯，其实你看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中长跑、足球，后来呢，到了35岁左右，我是坚持每个星期爬6到8个小时的爬山，杭州的山爬山，这些都是一些运动，晒太阳，在年纪35岁之前，把我们的骨量提高才有用。等到35岁以后，能维持就不错了，能下降的慢一点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刚才说，我到50岁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肌肉都松掉了，肌肉都松了，骨量能不少吗？嗯，因为肌肉是带动骨头的运动，然后让骨量能够维持的好一点。所以50岁左右，我又开始慢跑，做一些运动，能够希望我的骨量丢得慢一点。
1: 嗯，很多人说更年期最好的运动是抗阻，
0: 抗阻是的。
1: 是吗？
0: 抗阻，有氧运动加无氧运动，还要加上抗阻的运动。
1: 抗阻运动，
0: 抗阻的运动那也是要坚持的。
1: 那囤骨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晒太阳，
0: 锻炼，晒太阳，
1: 锻炼，晒太阳。
0: 对，
1: 钙，补钙，
0: 补钙那是必须的。这是正常的元素啊，原料。
1: 一般女性朋友她在多大年龄就需要去补钙了呢？
0: 我们指南指出40岁以上的女性就应该补了。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里面钙是不够的。那钙里面比较多的含量的是牛奶。牛奶，1毫升的牛奶相当于1毫克的钙。那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钙其实是需要1200到1600毫克。那你看牛奶，比如说再吃点虾皮，有些芝麻酱，这些蔬菜一些里面补充一点钙，最好能够再坚持吃600毫克到800毫克的这个钙片。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做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就可吃可不吃，经常偷懒的，我自己也经常偷懒。
1: 坚持1个月可能还可以啊，坚持1年、2年、10年的。不见得啊，但是还
0: 是最好是能够坚持，对，
1: 啊，坚持很重要，
0: 就是强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更年期的治疗。一旦我确定了我是更年期，我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
0: 到了更年期，我们倡导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吃，那就是尽量营养均衡。蛋白适中，多喝水。少糖少盐少油，戒酒戒烟。这是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我们健康的生活的饮食是我们倡导的。第二个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有氧运动加上无氧运动，还要抗阻力的运动。那抗阻力的运动其实现在视频上面都找得到。
1: 对，
0: 怎么样，就是要贵在坚持啊。第三个我们强调的是脑力和社交，对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有些人就退休了，
1: 对，
0: 把自己关在家里。
1: 还有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她会很不自信，
0: 是
1: 像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会说，我记忆力变差了，我出现脑雾了。
0: 对，
1: 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她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由于更年期，我突然之间就忘词儿了。
0: 会，
1: 然后就会打击我的自信心。
0: 是的，
1: 然后他就不想去社交了，不想去工作了，不想去见人了。
0: 是的，这样的话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会更加增加更年期的各种问题，加速自己的衰老。
1: 所以要多去社交，
0: 特别强调脑力与社交活动。这是我们做的，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全面的体检每年一次也是必须要做的。绝经激素治疗，缺多少补多少，缺什么补什么， 这是健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因为很多人对于激素两个字是谈激素色变，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您先来给我们澄清一下吧，就是这个激素治疗它和我们日常担心的这个什么发胖激素啊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嗯、
1: 给我们讲一讲激素替代治疗。
0: 关于激素，其实我们人体应该有200多种激素，最常见的大家很熟知的胰岛素、
1: 嗯、
0: 甲状腺素、
1: 嗯、
0: 这些非常熟知。你看甲状腺切掉了要补甲状腺素，
1: 对，
0: 糖尿病的人到了这个自己的胰岛不能很好工作的时候、
1: 嗯、
0: 甚至有些现在医学说哎，这个胰岛功能我让它维持得好一点，很早就开始用胰岛素了，
1: 对，
0: 这也是一种替代，这就是其实广义的都叫激素替代治疗。
1: 嗯，
0: 而对我们女性来说，这个卵巢功能早早的衰退了，
1: 嗯，
0: 50岁左右衰退已经是普遍现象、
1: 嗯、
0: 可是我们女性要活到80岁甚至100岁，那这个生命的后半周期没有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其实对我们生活的质量乃至生命的质量都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国家已经强调把更年期全程全方位的管理放成慢性病一样的去管理，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管理，那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
1: 嗯，
0: 糖尿病管理那最主要的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加上药物，
1: 对，
0: 高血压也是这样倡导的、嗯、对吗？
1: 对，
0: 用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药，首先也是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而我们绝经激素治疗也是同样的意义所在。
1: 嗯， 嗯，
0: 那至于怎么用，我们有指南，
1: 嗯，
0: 国际绝经协会指南、亚太指南、北美指南、中华指南，当然我们中国的医生肯定是参照中华的指南、
1: 嗯、
0: 我简称中华指南啊、
1: 嗯、
0: 中华指南写得非常明确、
1: 嗯、
0: 什么样情况下面可以用、
1: 嗯、
0: 什么样情况不能用、
1: 嗯、
0: 怎么用，个体化的方案、
1: 嗯、
0: 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监测、
1: 嗯、
0: 保障安全、
1: 嗯、
0: 管理好、
1: 嗯、
0: 做到争取做到全程的管理。
1: 嗯，什么时候启用怎么用这件事儿交给医生，
0: 对，
1: 您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对吧？
0: 是的，但是真的怎么用是有讲究的。
1: 嗯，
0: 我们不同的年龄是否绝经了用法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叫个体化的用药。
1: 嗯，
0: 我一直强调规范指导下的个体化用药。
1: 嗯，
0: 该用药的时候用药，该复查的时候复查。
1: 嗯，
0: 真的年纪轻的卵巢功能又好了甚至怀孕了、
1: 嗯、
0: 当然要及时的停药。因而好多人到我这里来问的时候，他们会问周医生药用上了是不是一直要用，我说不是的，你还年轻，
1: 嗯，
0: 你才45岁，
1: 嗯，
0: 用一个月的药按照我的要求用，我后面看月经的情况，
1: 嗯，
0: 月经好了就别用药了，月经不好我们再来用药，我会强调2个月不来月经、嗯、再来讨论方案。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一定要给他用药，不个体化的用药真的会越用就越乱。
1: 嗯，
0: 那很麻烦。
1: 嗯，周主任您刚刚也提到您自己啊，您说您刚刚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您就给自己小剂量的用了一点点这个激素代替。
0: 对的、
1: 啊、当然有很多女性，比如说年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啊，40多岁的，她首先不能够接受更年期这几个字，当她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在您的诊室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来到这儿，您建议她用药，可能激素代替用一点点，但她总是非常的犹豫，觉得要不我先不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试试吗？
0: 嗯，现在来挂了我的号的年轻的姑娘们，
1: 嗯，
0: 80%-90%都会遵循我的医嘱，会比较听我的判断。
1: 嗯嗯，
0: 他们说你觉得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当然我是有铺垫的，之前他可能听过我的科普，或者没有听过我的科普，到了我的诊室我把今天这样的科普录下来了，可以看回放的，让他们再听，听明白了再用，不明白的人我不会强迫他用的，这是自愿的，当然45岁以前我会特别强调，我们指南强调尽早启用，除非有不能用药的情况，我们不推荐他用药。45岁以上的姑娘们到我这里来看病，我就让她自己做选择。因为我们指南是这么说的。但是确实挂了我的号的姑娘们，她好不容易挂了我的号，越是好不容易艰辛的挂到我的号，那医嘱就是遵循的比较好。
1: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科普直播，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的激素代替疗法。对，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之下，可以尽早的来启用。
0: 是的，
1: 对吧？这样对于我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这个激素代替，我想问问到底有哪些禁忌症？
0: 禁忌症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乳腺癌的患者是激素治疗的禁忌症，至于其他的癌症应该我们在当面的判断，有人很担心的，我们比如说像肺癌，结肠癌，这些癌症，胃癌，他们很担心，但是我们指南其实写得很明确的，肺癌、胃癌不是禁忌症啊，都不是禁忌症，除了乳腺癌是明确的说禁忌症。
1: 得了乳腺癌的，
0: 得了乳腺癌的患者，
1: 患者
0: 我们不给用，不启动用
1: 对
0: 绝经激素治疗。
1: 但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说，哎，不能用这个激素代替，用完之后就会导致乳腺癌。
0: 那不会啊。
1: 我们
0: 在这里讲讲乳腺癌的问题。
1: 您讲。
0: 天然的雌孕激素用10年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而你乳腺里有结节的、囊肿的，我们用药不会让你这些结节、囊肿转变成乳腺癌，而家族里面有乳腺癌家族史的，用药现在没有乳腺癌，本人没有乳腺癌。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用了药以后不进一步增加你原有的风险。
1: 你看直播间就有很多朋友有困惑，就提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就可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0: 对，我刚才已经说了。
1: 对，他说周主任，我48岁，有乳腺结节3类，最近呢潮热严重，实在熬不住了，想问问这个结节是不是不能够用激素？其实是可以的。
0: 对，是可以的。如果你潮热严重，再加上影响到睡眠，睡眠不良还会影响到心情、免疫，反而更增加那些各种的毛病。
1: 他说如果我用了激素代替，我这个乳腺结节的复查需要频次加多吗？
0: 半年查一次就可以了。需要。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4: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 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把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在是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们的思想也在悄然的蜕变啊，不再是父母身后唯命是从的小跟班了，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主见。当然，这个是成长的必然性，也是孩子迈向独立人生的重要一步，值得我们家长开心的事情。但是孩子总有一天要独立地面对世界，那么自主的思想会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当然也像硬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啊，孩子思想如果说过于独立了，那在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令人非常头痛的情况。那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太有想法了，比如说啊，为了追求一些时尚穿着的效果，在现在这样的温度或者说更低一点的时候，他可能穿一条单裤就出门了，要么就是没有办法拒绝手机的诱惑啊，半夜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玩。再比如呢，对于身材的过度在意，即便真的很饿了也强忍着不吃饭。家长作为最关心孩子的人，在很多时候都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一些危害。那面对孩子的这些选择，我们第一反应当然是心疼和担忧，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份关心呢，却在表达的瞬间偏离了初衷，有的时候话一出口真的就变味了。所以当关心变味的时候，沟通就很容易失效。家长对于孩子的出发点是关爱，但在某些时候关心可能就在不经意当中变成了让孩子感觉到被指责的语言。那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孩子某些行为，家长可能会给出的一些含有指责性的回应。那面对孩子穿得很单薄，家长可能脱口而出说，你要是感冒了别让我带你上医院啊，这种话应该家长反思一下，自己可能或多或少都说过吧。本来是想提醒孩子要注意保暖了，但是呢他们只会觉得你在发牢骚。再来就是面对孩子啊，节食要减肥保持身材，那父母可能会说，你今天这饭不吃以后都别吃了，这样类似的话，这种样的言语呢，不仅无助于沟通，甚至会让孩子更加的叛逆。所以说到底该怎么样来做才能让关心变得更加的有效，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入手。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关注深层的需求，避免治标不治本。孩子一些行为往往都是源自于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为了追求时尚穿得很单啊，那么可能也是希望融入到自己身边的同伴圈，也可以说你喜欢这种风格，但有没有方法可以既好看又稍微保暖一点，比如说你加一个打底裤他们也看不见啊之类的，你得看见孩子。

背后的原因来提供一些解决方式。再来就是一定要用具体的情境代入，而不要抽象的说教，跟孩子说什么，哎，这样不好，这样做不行，这样做啊，我们不喜欢之类的话是没有办法触动孩子的。你可以通过一个场景假设的方式，让孩子理解行为的后果。那比如说他就非常喜欢玩手机啊，约定了时间他就不还，没办法。你可以问一下他，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白天上课的精神好不好？你如果试一下早点睡啊，我们来看看第二天状态如何。通过具体问题来引发孩子的思考，就不要简单的说别玩手机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出现过，明明你是对孩子心疼担忧关心关爱，但是一出口总不是那个味儿，那孩子呢可能也听不下去啊，亲子关系再度变得很紧张很矛盾。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很头痛了，那大家是怎么来做的，可以把你们的经验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到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关心变得更加高效，不要出口就变味。刚刚说到的是关注孩子的深层需求，再来就是用具体的情境代入，不要抽象的说教。接下来也是后台家长分享的一些哈，就是冷处理，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当孩子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反情绪时，家长可以适当的延迟反应啊，不要急着批评。那孩子发脾气就不要立刻教训了，等到双方都情绪平复了再心平气和地说。这样的方式呢，既避免了冲突，又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还有说的啊，鼓励孩子参与到解决方案的一个制定当中，让孩子自己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不要一味的接受家长的指令。那比如说到孩子想减肥这个事情，那可以问一下，你觉得有没有既能够吃饱又能控制体重的方式可以一起试试。那这样既能让孩子感觉到支持，也能够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刚刚上述说到的一些方式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说的很多东西大家都明白，但真的面对孩子所谓的叛逆的时候啊，情绪总是会先一步上头，甚至会说出一些让你很后悔的话。尤其在看到孩子做出一些危险或者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那第一反应就是用严厉的语气去纠正。但其实情绪上头是人之常情，毕竟我们是关心啊，怕孩子受到伤害。但问题就在于，这样的方式反而会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那这种时候呢，也不妨给自己多一些时间，给孩子多一点空间。关心不是简单的说教或者纠正，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温和的、有针对性的表达出理解和支持。有效的关心在于对孩子深层的理解、情绪管理和情景的代入。这不光是亲子关系之间跟孩子相处的一个关键啊，也是我们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学习到的能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想关心孩子但是出口就变成了指责孩子这样的行为，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能跳出今天给大家来的福利品了。赫莲娜的黑绷带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啊，很多人都会常年囤货的。那么今天呢，商城双节狂欢购重磅福利上线，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那么有30%的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所以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都非常的好。那这次带来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到了50%。所以呢，需要的朋友们啊，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啊，将近4000块钱。那么平时咬咬牙还真的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宠粉的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了3000多。那需要的朋友们呢，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99，或者说是黑绷带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99，或者是黑绷带，赶紧来下单抢购吧。
1: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2: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1: 我们是传播者，
2: 脱颖而出，
1: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1: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过去的很多时间当中啊，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其实看不见孩子。这边说的看不见，不是说你没有陪在身边，而是只忽视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内心世界，忽视了孩子真实的情绪需求和想法，所以孩子的一些表现就被误解、被否定，甚至就被你忽略掉了。那比如说他们的哭啊，就被当成是无理取闹，他们沉默呢，就被理解为很乖很听话。那他们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开始觉得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这样的标签。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育儿专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也在开始不断地呼吁并且强调一个理念，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要学会看见孩子。所谓的看见，就不光是看见他的表面行为，更要知道他们背后的情绪动机、心理需求和成长节奏是怎样的。在这样理念的推广之下，也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逐渐的觉察到自己的教育方式了，愿意放下我为你好这样的单向输出，真正走进孩子的世界，尝试去理解、去共情，这当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啊，看见孩子这个概念被高度的推到大家的面前，那一部分家长确实可以精准地 get 到其中的含义，也有一部分家长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关注，出现凝视这样的行为了。看见孩子意味着尊重和信任，那在过度关注之下产生的凝视就不一样，它看起来像是爱，但实则是焦虑的产物，因为你在试图通过每时每刻掌控孩子的一切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不安，所以你以为是关心，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却是压力和控制。所以说我们不妨来想一个简单的换位思考哈，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公司上班，老板突然间走到你背后，哎，就不说话，就看着你，你那时候还能安心工作吗？这个就是被凝视感带来的压力。所以同样的，如果说孩子长期的生活在父母的过度关注之下，不管是成绩、吃饭、情绪，还是他自己的态度啊、兴趣爱好、交友啊，一举一动都被盯得紧紧的，他们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很本能的反应，变得越来越会伪装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反正也会被分析，那么就是说就开始说你想听的话，做不会出错的事儿，也开始逃避跟冷漠。有些孩子哈，真的是会把自己藏起来，你问什么都说还行啊，随便没事儿，我可以都行。那其实不是真的都行，他只是不想再暴露自己的想法了。那么还有一类呢，就开始动不动就炸毛，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就用情绪来保护自己，频繁的跟家长吵架。那看似是变得很叛逆，其实是在说别再盯着我了，我需要空间自己去成长。就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回想一下，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哪一个瞬间、哪一个时刻是在凝视着孩子，有点过度的关注了？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4: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3: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5: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3: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半点前说到了啊，不要凝视孩子，真正的看见不是说被凝视，当然了，被凝视的孩子其实正在一点点的失去自我。所以说孩子不舒服，家长其实也很累，很多家长都会说，那我的出发点是爱呀，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在凝视呢？有个判断标准很简单，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到对孩子的教育当中或者亲子关系当中很焦虑很无力，或者说呢总是在孩子身上能有看不顺眼的地方，但是又控制不住的想管。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说爱的不够，是太担心了，担心他输在起跑线，担心他长大不够好，你试图通过看见每一个细节来获得安全感，但现实就是孩子没自由，你也没轻松哪里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发布过一项家庭教育调研，超过60%的家长在育儿过程当中呢，是处于长期的

焦虑状态，其中近70%的焦虑是来源于孩子的未来不可控，所以说这份焦虑就变成了盯着看的冲动，你做的越多，孩子越抵触，越不配合，那这个时候关系会被耗光，彼此都很累。要把握住跟孩子在看见和凝视那条线，其实不难，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关注，但是不要介入其中。当孩子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要不要聊一聊，就不要急着问说，哎，你是不是又跟同学吵架啦？你是不是在学校生活又跟别人怎么样啦？有矛盾考砸了之类的。换位思考一下，你下班了一言不发，家人不停地问你是不是工作出问题了，是不是领导说你了，是不是没做对，你也会烦也会累吧，所以孩子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家长就该倾听，而不是当一个侦探一样。再就是得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我们都是常常不自觉用自己的进度表去安排孩子，比如说你现在该去补课了，你现在已经比如说5年级了，你该成熟了，或者你这个年级不能再玩了。但是孩子的发展是一个独立节奏的，他们有自己的成长时钟，你着急不代表他准备好了，所以与其盯着他什么年龄阶段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不如问一句啊，你现在需要什么，这个问话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的，也有助于他建立一个自我规划的能力。再来就是得定期的放下家长的角色，以朋友的方式去聊天儿，每周都不说多的啊，抽出一次时间，你每次哪怕就1刻钟啊都可以，不要提成绩，不要提计划，就聊一聊最近刷到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或者说一下你自己在工作方面遇到的问题，让孩子也聊一聊他在学习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这样才会觉得孩子跟你之间没有那么远啊，他会觉得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自己就是戴着父母面具的角色，不是一个关心他如何表现的家长代表。你能看见孩子的兴趣和视角，孩子也会开始愿意让你看见他。再就是得为孩子保留自己决定的空间，这点尤其重要哈。即便孩子还小，也要让他有能说不的权利，比如让他自己决定到了周末出去玩穿哪件衣服啊，给他2-3个可选的方案，自己定到底去哪里。如果他真的累了，也不要勉强他去展示自己的才艺给亲戚朋友们看啊，或者说他对某一门兴趣班就是没感觉不喜欢，那就不选了啊，不学了，来探讨一下其他的替代选项，他对什么感兴趣，那么再去投入其中也是可以的。有选择感的孩子才会建立起对自我的认同，所以说看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也是作为家长必须修炼的一种能力。身为家长也必须要明白，看见不是说你要用显微镜盯着看啊，孩子一旦出现了一个你很不喜欢的小点，你就要去纠正他，不是这样的。你要也不用读懂孩子每一次沉默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就没有原因呢，他就是想发发呆呢，所以就不要紧盯了，要松弛有度。但愿大家也都能够学会温柔的看见，给彼此一些自由呼吸的时间和空间。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回到节目当中，身边的家长都在说啊，自己经常在想等孩子大点了就听话了，但是每到新的一年都觉得这种好日子怎么还没来到啊。经常就是比如说低年龄段的孩子哈，可能吃饭依旧会吃的身上都是的，要么就乱丢东西啊，问不完的为什么，开始顶嘴了，不如就撒泼了。那么到了高年龄一点了啊，上到小学初中高中了，就会觉得哎，孩子怎么不跟我说话了，怎么不亲了，哎，怎么关系又变得好像有点僵硬了等都有问题，有很多令家长头痛的毛病却不尽相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的这个一说，尤其是在孩子成长期间的很多行为其实都源自于该年龄段特有的特征行为，它也不算是缺点毛病坏习惯吧。一些孩子看似有毛病啊，其实是智商高的表现说不定哦，所以家长不要盲目的纠正，不然会破坏孩子内心的积极性。是否曾经留意过，其实有些缺点也正是孩子身上隐藏的优点。那比如说啊，你觉得不爱说话的孩子是特别内向啊，自己内耗特别多，想的特别多，就是没有跟社会跟人群有特别多交流，可能很多家长是这样想的。但其实不爱说话的孩子他们应该也是更擅长观察和思考。有这样留言也说了自己孩子在做客时的表现，就是不爱说话，人越多越害羞，带着他去朋友家做客，进门喊了一声阿姨好之后就再也不出声了，显得特别没有礼貌，给他愁坏了。那爱说话的外向小孩确实能够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快速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但是内向的孩子真的就是没用吗？真的就是没有礼貌吗？不一定啊。就拿家长比较在意的孩子未来的工作情况来说吧，那不同的行业类型对人才的要求也不一样，你去做比如说销售行业，那口才肯定是必备之项，但如果说要搞起科研啊、研究啊、创作啊，爱不爱说话就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了。就算是不擅长用语言打动别人的人，也是获得极大关注的可能性的。所以说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内向的孩子虽然说不能特别快速的第一时间跟身边人打得火热，但是他们是更有精力去关注和观察身边的人，对环境和人的敏感程度是更高的。当然家长也要搞清楚啊，孩子不爱说话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不好意思，那只要能够做到遇人有礼不卑不亢就可以了，不要去过多的指责。如果是突然之间变得不爱说话的，或者说呢性格你觉得说跟之前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那要及时跟孩子来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要了解孩子是否在学校跟老师或者同学相处时的一些情况啊，避免孩子受到一些伤害和打击。再来说到一种情况是爱顶嘴的孩子啊，这个一类的孩子也是家长觉得很头疼的，就觉得说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也不乖不懂事儿。很多家长其实不怕孩子不会说话，就怕孩子太会说话了啊！一有矛盾就顶嘴，轻而易举的能把你气得火冒三丈。有媒体曾经发起了一项关于孩子长大后你最讨厌他的哪种行为的调查，顶嘴是让70%的父母头疼的问题。爱顶嘴的孩子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听话啊，不懂事儿。你让他往南他往北，你让他往东他往西，那孩子顶嘴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把他真的当成一个缺点。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在家经常跟家长争论的孩子啊，可以更加轻松地应对外界的意见分歧，在成年之后呢，面对家庭跟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孩子往往更能够冷静地去找到方式解决。来科普一下，孩子一生当中会出现三个顶嘴的巅峰期，首先是2到5岁，再来就7到9岁，接着是12到16岁。这几个阶段啊，他们会开始对自我意识和一些话题加入到自己的思考，就不再是受人指挥了，不再完全听信他人了。那么孩子在反驳的时候也可以十分精准地抓住正在谈论问题的漏洞，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不惧权威啊，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品质。所以在此期间呢，家长也不要随便的批评和否定孩子，要结合实际情况去分析他反驳你的背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
而且他如果真的说的在理，那也是需要值得表扬的一个事情啊，让孩子有分寸感的成长的同时，也可以更有空间去表达自己想法和要说的话。

0: 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99或者是黑绷带啊，数字的699或者是黑绷带都可以。那这个面霜呢平时50毫升，那么官网价是要4000多，我们这边只要699，还贴心配齐了精致的礼盒和礼袋，效期也非常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需要的朋友们啊，需要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99或者黑绷带来下单吧。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份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的朋友们，那想要缓解眼睛不适，不要错过好视力的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不光有蒸汽眼贴，还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双十一福利活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我们算一笔流水账。
3: 什么流水账？
2: 洗澡等热水30秒，4升水流走了
3: 啊！
2: 你洗澡磨磨蹭蹭，一冲就是20分钟，多站1分钟，8升水就没了，够你爸泡3壶茶。衣服不多，洗衣机的水位不要定得太高，一不小心50升水流走了。用洗手液的时候把水龙头关掉，一次至少省1升水。
4: 我的妈妈是家里的节水冠军，她算得清每一滴水的去处，
2: 别让远道而来的水白跑一趟，你接住的每一滴水都会去往它该去的地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6: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7: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8: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5: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5: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10: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5: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11: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12: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3: 谢谢你。
5: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江第一声。
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3: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烧灯啊。
2: 追问，
4: 您好，麻烦
2: 是我们读懂时代，
4: 谢谢您的陪伴，
2: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5: 中午的12点03分，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建成于千禧之年的永金广场是杭州的老牌商场了，地处延安路，又毗邻西湖，为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家乐福超市、海底捞餐厅等等呢，都承载着杭州人满满的回忆。不过随着城市的扩容和更多商业综合体的崛起，这里渐渐沉寂了。黄金地段如何产生黄金效益？永金广场的选择是引入10多家酒店，打造酒店综合体。咱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永金广场大厅，占据显眼位置的是一家酒店的前台，而在另一侧，3家酒店的前台也正在忙碌装修中。电梯边上的指示牌显示，1楼到5楼基本上都是各家酒店的名字。中午时分，位于3楼的这家酒店，前来办理住宿的客人络绎不绝。
6: 因为这里呢，离这个西湖比较近嘛，然后旁边又是商圈，我觉得点外卖可能比较方便。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能早上不怎么起得来，我们看环境也不错。
7: 我们选择离西湖比较近的这个酒店，然后这个酒店的话，它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
1: 离西湖近，边上又有商圈，成为客人选择入住的主要原因。某酒店负责人雷威告诉记者，正是看中这里稳定的客源。3年多前，他在6楼开了一家青年旅社，成为永金广场最早入住的酒店之一。
8: 对这种青年学生啊、背包客啊这种，我们价格比较低嘛，有这样的客源，所以我们就这边住下来做这个了。
1: 打出名气后，越来越多客人慕名而来，雷威顺势扩大经营，在其他楼层开出了一家舒适型酒店。雷威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酒店从业者。朱松友与合伙人打算在延安路附近开一家酒店，永金广场的地段和位置与他们的需求十分吻合。
8: 游览到了西湖这边，一开始我选的是龙虾桥那边，后来我看了一下，哎，龙虾桥那边可能比较拥挤，那相对于下一站定安路来说要方便。后面发现呢，有其他的同行也选择了这边，那我们也是果断出手，选择了在这个位置开家酒店。
1: 2025年，朱松友的酒店开业，客房多达146间。此时其他楼层也都不断有新的酒店开业。朱松友说，身为综合体的一员，酒店集聚带来客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于是瞄准细分市场，在客房类型和配套服务上下功夫，成了他们差异化竞争的举措。
8: 尤其是考虑到像家庭出游的这部分客人，做了客房的一个配置，就是做了很多家庭房，我们都是按照客人实际出行的需求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增加了3人房。
1: 截至目前，永金广场已集聚了15家酒店，涵盖精品酒店、青年旅社、电竞酒店等多种类型。接下来这些酒店还将在客房类型、细分服务、公共空间打造上进行错位竞争，让酒店综合体吸引更多客人入住。
5: 和永金广场一样，同样地处湖滨商圈的还有一家主打二次元主题的商业综合体湖滨88。这几天呢，传出消息说商场暂停营业了，由于事发突然，大家纷纷猜测是不是经营出现了问题呢？黄金地段为何也不保险了？咱们继续来关注。
1: 记者来到湖滨88商场，发现多个入口都是大门紧闭，门口有保安站岗，大门玻璃上贴着今日

0: 市商场设备检修、暂停营业等通知。
1: 他现在这个还关着是吧？关到啥时候呀？
2: 不知道。
3: 这设备检修啊。
0: 截至目前，湖滨巴巴暂停营业已有六天，不过沿街几家卖数码产品、化妆品和服饰的商铺这几天陆续开门，但店内不通电，也不销售产品。
4: 我们是那个商场停电了，所以说没办法那个营业，暂时的。
1: 商场怎么突然就没电了？
4: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也在等通知啊。
1: 哦，那生意受影响了？
4: 那肯定受影响的呀。
0: 湖滨巴巴前身是很多杭州人购物首选地之一的丽星名品广场，曾吸引众多知名服装品牌快销产品入驻。2020年因租金到期，丽星离场，湖滨巴巴亮相。经历了三年的定位摸索后，湖滨巴巴开启全面转型，进行全新定位、重新招商和场景改造，将商场变成二次元主题商业综合体，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痛楼。一边是突然按下暂停键的湖滨巴巴，一边则是一街之隔的湖滨银泰印七七。眼下 A3 区正在紧张装修，计划下月中旬全新亮相。
5: 规划的品牌有接近50个，做了一些国内比较新锐的一些设计师的品牌的门店，同时也做了一些高能级的一些国际品牌。对于我们整个湖滨印七七和整个湖滨步行街来说，都是在空间上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延续，然后同时也能为我们的整体的业态和品牌的矩阵做一个进一步的补充。
0: 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湖滨商圈总人流接近180万，营业额达5.2亿元。各个品牌的高等级门店纷纷落地，其中包括泡泡玛特国内面积最大门店、吉伊卡哇中国大陆第二家官方旗舰店等等。
5: 我们商场端每年不遗余力地去做品牌的换新、场景的升级，把我们整个湖滨步行街的这个时尚的能级抬升到更高的一个位置，有助于我们的未来整个杭城的时尚也好，一些这种 IP 的情绪价值的消费也好的一站式的一个抵达。
0: 采访中，湖滨商圈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地段人流等优势明显，品牌方想要的大店体验给得了，消费者想要的首发货源拿得到，这样的资源其他商圈很难复制。
6: 让这个首店呢，从卖货点变成了我们的打卡点、体验点，还有我们的传播点。那我们希望把湖滨打造成来了西湖就绕不开湖滨，那么走进湖滨就不想只逛一次的城市消费目的地。
0: 对于湖滨商圈这样的黄金地段，商业发展如何实现长盈，专家认为更多的是要考虑错位布局。无论是对于首店的引进，还是网红 IP 的运营，都要注重持续性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寸土寸金并不意味着店铺的密集程度要越来越高。在兼顾经济效应的同时，也需要给城市形象打造和文化展示留出更多的空间。
7: 西子廊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作为我们杭州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要留出更多的空间，为这些文化也好，为这些艺术也好，可以让它有展示的可能性，也让那个年轻人呢愿意来到这里，他享受到的不仅仅是产品，可能还有它的文化价值呀，跟这个城市的链接呀。
8: 杭州之外，其他城市其实也有同样的困扰。那对于那些身处黄金地段的商圈来说，曾经繁华的商铺因为业态单一、设施陈旧等原因逐渐人气暗淡，如何重新改造，找回曾经的繁华呢？来了解一下各地的做法。
0: 中午12点，台州椒江区的现代新天地商场，不少年轻人正在健身。大学生杨李浩是这里的常客，他看中的就是商场内年轻的业态和氛围。
9: 这条街基本上以年轻人为主，一些年轻人喜欢看的表演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是很吸引这些年轻人过来看的。
0: 地处椒江区核心区块，现代新天地商场已有20多年历史，也一度成为当地客流最密集的商场之一。但随着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崛起，这里的生意逐渐萧条。去年借着附近青年街区改造的机会，运营方围绕餐饮美食、文化体验、创意零售等业态重新招商，并开启常态化快闪活动，以年轻潮流重新激活商业空间。
10: 这个商圈的话，它是业态多元化比较好，咱们年轻人聚集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我们也选择在这边开业。
11: 我们这边所引进的业态的话，必须要有创新，以同时也要和当地的市场他们有这么一个结合能力，我们才会进行一个 重点的引进。
0: 目前商场已有近200家店铺进驻，日均客流约4万人次，节假日期间超过8万人次。位于湖州老城区的月河街区，单一的业态让这里不复往昔的高人气。当地选择陆续引入湖笔文创、茶空间、手作小店等业态，打造非遗零售加文化体验加网红集群的文旅消费新业态。
2: 我发现今年我们这边的业态更加的丰富了，像这样的文化场馆周边，还有网红餐饮店、网红咖啡店，我更加愿意出来走走逛逛了。
3: 对我们这个老的街区啊，有了一个美化方面的一个提升，也引进了一些在国内电商平台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打造符合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
0: 黄岩思听巷东禅巷片区曾是当地最热闹的商业中心，随着时代变迁，房屋设施老旧，这里的人气逐渐萧条。当地近年来在完整保留老厂房等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引入黄岩酒文化展陈、非遗工坊、轻餐饮等多元业态，唤醒老城活力。
12: 我在这里开了要50年差不多了，现在这条街搞起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
13: 在历史记忆保护的同时，也和现代的业态创新进行平衡，让不同时期的历史在同一个街区中和谐共存。
8: 城市黄金地段如何穿越历史重塑价值呢？我们来听听大家都怎么看的。
14: 黄金地段穿越历史，关键不在大拆大建，而在产权归集、运营前置。比如安吉经典1958街区，把碎片化的城中村整合成可整体开发的资产包，签订长期合约，定好民国风主题定位，让黄金地段在老产权与新业态的共生中活起来。
15: 我认为黄金地段要穿越历史，关键在于业态创新。比如说要做公园式商业街区，要融入艺术、幼儿托管、服装等多元业态，并发展夜经济，拉长消费时段，用新场景激活老地段。
16: 黄金地段如何穿越历史？萧山区东朝艺术公园的实践证明，不必推倒重来。改造时可以保留红砖仓库的时代肌理，创新运营植入文创、夜经济、主题活动多元业态，白天是文艺复古片，夜间秒变烟火市场。
17: 想要穿越历史盘活这片地方，核心就是重新找准空间的价值。近些年永嘉县里水街景区流转万余平方米老屋，招引业态40多处，涵盖餐饮、研学展馆、非遗传承等类型，游客不仅可以逛古街，也能感受古韵与新意相交融的里水街。
8: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8: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大声说热点，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很多人都在关心的雅思考试停考的事儿。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呢都受到了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对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说，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面绕不开的一环。眼下正值海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了。考试一停，卡住的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还可能是一所学校一个机会。那这几天呢，考生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备受煎熬。有人担心后续的考位，有人发愁申请的进度，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如今方案有了，可考生心里的石头真的就落地了吗？官方这套解决方案又能否真正回应考生的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呢？
0: 已经连续4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昨天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表示不仅有免费重考，还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也有考生表示处理办法较为复杂，也不知后续免费专场考试如何报考。 上海考生蛋同学十号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因为申请院校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期限在即，他自行重新报考了21号的考试。得知雅思官方的处理办法，他认为这是考试主办方应尽的义务。登录报名网站个人账户后，他发现自己考试的报名费用已经全额退还到账。
19: 因为他们雅思官方的技术原因，导致了一些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他们确实应该有一些补偿，也确实是他们该干的事情。我不是注册了21号的考试嘛，然后我报完之后，我账户余额应该是零，然后他现在是一次正式的雅思考试费用，所以他钱确实退回来了。19号和20号的专场，我看一下它离我家近不近吧。如果离我家近的话，我可能就参加；如果远，我就不参加了。
0: 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两天的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但像蛋同学一样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20: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0: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20: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两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8: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尤阳表示，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而另外一方面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直接影响了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21: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岛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2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 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0: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始终未对发生停考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合理的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

0: 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1: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这就是存在的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0: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1: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眼睛健康啊，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双十一的护眼福利。咱们浙江的很多朋友呢，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又喜欢看资讯啊，刷手机啊，眼睛很容易就干涩酸胀，眼眶发沉，出门呢还容易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想要保养眼睛缓解不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给大家争取到的好视力双十一重磅福利。那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温润蒸汽包可以把这个眼睛啊眼周都包裹起来，通过眼部穴位渗透吸收，很多朋友都用完就觉得，哎，这个对于我们眼睛缓解干胀啊，这个酸涩呀，都有很好的效果，而且越贴眼睛就越清亮舒服。这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的福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人惊喜加送一整盒的镂空这个。润眼贴，那镂空呢，它是不挡视线的，对账啊还有看资料时贴着，那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不耽误事儿。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额外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所以这么丰厚的赠品礼盒往年可都是没送过的啊，这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拨打电话下单，蒸汽眼贴一整盒镂空润眼贴还有一大瓶叶黄素全部打包送到家，400-833-1912，400-833-1912。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最近接到陌生电话要先沉默3秒的这个提醒呢，在网上刷屏了。会有这个提醒是因为有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之后，他会刻意的保持沉默，等你先开口问那一句喂啊，或者说哪位等等，干嘛呢？其实这些回应啊，你别看它短短数秒，可能就被拿去做 AI 声纹克隆了，进而冒充您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呢？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
0: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4: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0: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

0: 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3: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改变的生物特征也变成了可以被采集、被复制、被加工和利用的数据。专家表示，个人信息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那么在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关注此事。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都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北京时间12: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我升级当爸爸了，
10: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9: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介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行，就听你的。
1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3: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4: 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3: 追问，
15: 您好，麻烦您。
13: 是我们读懂时代，
15: 谢谢您的陪伴，
1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关注到了最近的网上刷屏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呢，要先沉默3秒。这个提醒呢，在网上也是被很多人都关注到了。那据说呢，这个对方会先让你开口，然后利用你的信息去做 AI 的声纹克隆，进而冒充您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专家说，个人信息安全现在已经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泄露的风险了，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

0: 治、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0: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肠胃镜的检查是筛查胃癌啊、食道癌啊以及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呢，真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胃镜、肠镜检查，很多人难免会犯嘀咕，怕疼倒是其次的，这大不了全麻嘛。关键呢，还是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那如果真的做了全麻，那还得有家人陪同吧，确实挺麻烦的。那如果有人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了，只要做一个这个试剂盒的检测，在家就可以完成筛查，你会心动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心动哈。那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呢检测精准。真的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的肿瘤，科学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4: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3: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4: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 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呢，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提醒消费者别忽视胃部求救，癌变不是一夜发生。宣称只需要检测一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的早筛。还有账号呢，以患者自述的口吻来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就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儿，让网友误以为呢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的页面，就发现了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当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的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屈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5: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3: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5: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3: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4: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人跟你说5000块钱可以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你会心动吗？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呢，把非法集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
7: 一头正宗的安格斯牛肉5000块钱，18个月以后牛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可以卖到30000块钱，所以说每个人就可以去买它，买一头牛就我投5000块钱，相当于最后是30000块钱，但是我现在5000块钱就买了牛，我现在就想吃牛肉，难道还要等1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最后 APP
8: 花5000块钱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平台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你心动吗？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 2018年，他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 平台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9: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投资都是还本付息，全额拿到的。那么在前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后续不断追加更大额的投资。
8: 由于几次试水都顺利回本获利，武先生在此后数年里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投入300万元，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300万元投资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9: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通过提取的方式把自己投资的金额回到自己的手上。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8: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劝说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份额售出后便可兑付现金。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2: 案件当中呢，一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当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局，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截至案发，已经造成投资者4000多万元的损失。那么，老板张某是通过什么手段吸引这么多人投资呢？一起来了解办案人员揭秘这套完整的集资诈骗营销套路。
8: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3月起，他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力，张某频繁亮相各类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吸引大众扫码关注。
10: 他会在自己的这个摊子上面呢放一个全民养牛 APP 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让这些投资者去扫码，扫码扫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个 APP 上面一些客服跟这些投资者去介绍他们理财产品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一些收益，然后很多投资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了全民养牛，然后呢进而做了一些投资。
8: 除此之外，张某依托公众号推文、直播推广、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评价供应链，刻意营造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10: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代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那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8: 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 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10: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这个你们认领的牛啊，现在在牧场特别好，然后通过这些摄像头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但这些摄像头呢，有些素材是网络素材，有些呢都是租赁过来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8: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9: 相比于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说集资诈骗的案件，他承诺的这个利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5%到15%，并不是说特别异常，也会让这些投资人产生一个信任感，会觉得像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利率，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投资项目本身也是可信的。
8: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0,000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
2: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是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呢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是互联网创新创业，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呢，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施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
8: 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后发现，截至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5.6亿元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
10: 他声称是从海外的牧场，它有供应链的优势，但实际上都是在宝山的一个牛肉仓库，那个仓库里面谁都可以去买的，他去那边买一点买一点，需要兑付了买一点兑付掉。
8: 办案人员称，平台吸纳的5.6亿元资金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他宣称的所谓互联网加养殖模式，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披上了创新外衣的庞氏骗局。
10: 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庞氏骗局的方式啊，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个本金都有一个对应的利息要拿，这个利息全部是来自于后者的本金，如果后者的本金投资人没有介入的话，没有再参与进去的话，那只能是把本金不断的再稀释掉。
8: 办案人员介绍，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牛场，向投资者推出40,000元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团队运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75,000元。
2: 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互联网新业态不断的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花样翻新。那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需要保持警惕，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
8: 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掩盖项目并无实体支撑的本质，以此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通过手机 APP 即可下单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和传统集资诈骗相比，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
10: 那么第一个就是投资人数它会成规模化，因为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可能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第二个是投资的人群会非常的广泛，因为它不分任何年龄的阶层，不分任何教育的背景，通过手机就能下单，而且回款的周期呢有时候特别的短，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回款，造成啊就是说在短期里面就是投资人的人数会有一个激增的一个过程。
8: 检察官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10: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2: 像这样的新型云经济诈骗呢，有的是专门盯准老年群体。上海普陀警方披露的这一起案件当中呢，犯罪团伙抓住老年人更容易相信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专门租下真实的农场，组织老人们实地参观，线上认养，线下养殖，看上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养殖理财，那实际上就是为了迷惑老年人骗走养老钱。
11: 一个所谓线上云农场项目，从2023年9月开始，专门瞄准中老年人收割。这事儿听起来特别实在，线上认养，线下养殖，价格便宜的香椿燕，300元一只，三只就能投。听上去挺高端的安格斯牛，一头15000。这家科技公司还在平台画下大饼，养满一年，要么领走牲畜，要么直接套现，年化收益高达45%。超高回报，实体项目让很多老人彻底放下防备。
12: 这些阿姨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投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项目他投个900-3000都可以，但是他们就很就一来就拿几万几万的来，一听这个项目就想挣很多钱。
11: 上海普陀警方办案发现，犯罪团伙摸透了老年人的心理，不信虚拟，更信眼见为实。他们专门租下真实农场，有场地，有围栏，有活体牲畜，定期组织老人组团实地参观，现场看得见摸得着，不少老人当场就笃定这是真项目，稳赚钱。可等到投资到期，老人真的想要拿回本金和收益时，骗局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团伙成员立刻改口，抛出新的谎言，公司马上港股上市，劝老人把本金转成原始股继续投入，坐等翻倍。一波又一波话术套牢老人，让养老钱彻底被套在骗局里。经查，这起骗局受害群体全部为中老年人，涉案总额超210万元。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13: 老年群体如何精准规避风险，守住养老积蓄，要坚守三不底线：不贪高息返利，认清养老保本高息皆为骗局；第二，不信虚假宣传，警惕免费福利、贴心营销等套路；不做盲目决策，大额投资务必告知家属，妥善保管合同、转账记录、宣传资料等证据。一句话总结，骗子租得来农场，租不来利润，演得出养殖，演不出兑付。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你看前面那么多人，是有演出吗？
2: 不是商演，是浙江文艺赴美的公益舞台。
1: 那不用买票？
2: 不用。
1: 也不用预约？
2: 也不用。连节目单都没有，看见什么全靠缘分。
1: 哇，那不是开盲盒吗？我们赶紧去抢个好位置。
2: 不用抢位置，到处都是最佳观赏席。
1: 不用去剧院，外卖小哥歇脚就能听首歌，散步阿姨跟着就能哼段戏。
2: 没有围墙，没有门槛，
1: 更没有观众席。
2: 西子廊桥没有观众席的舞台，
1: 路过就是第一排。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

0: 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进行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一下超级大乐透体彩中奖号码。首先来看一下第26116期中奖号码是09182225350和10，第2611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7551和11，第26117 6+1中奖号码是21885455。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26117的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111422267和04，26272732中奖号码是015，26117776乐彩中奖号码是01081214，172527以及23。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3: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2: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清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服务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3: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首先来说关于手机的一些事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用那种运动手机啊，运动手机的话它会有一个运动健康监测的一个功能，比如说Apple Watch 啊，很多人都在用。那我觉得 Apple Watch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它很神奇的一点是它能够测噪音啊。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啊，有人嗓门特别大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有噪音提醒啊，说这个噪音可能会导致听力问题，它特别特别的敏锐。但是还有一项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迹象提示功能。那这是一项新的功能，以帮助用户识别中度或者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迹象。大家可以在 iPhone 和 iPad 的健康 App 中查看每晚的呼吸紊乱的数据。那这些数据会被分类为上升或者未上升，而且可以按照一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段去查看。但是有一点啊，它必须在睡眠中带着这个手表。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如果说它要有这样全天候的这么一个佩戴的这个功能呈现的话，其实它的续航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戴苹果手表经常是白天一天下来它就没电了，那么你如果晚上还要使用还要再充一次电，所以这个非常的麻烦啊。关于它的续航的问题，我觉得一直是它的一个弊病啊。另外呢，还有朋友提出说，像这样一些橡胶类型的运动手表戴过之后，如果在夏天很闷热的情况之下啊，它会有一些引发过敏性皮肤炎的一种隐患啊。的确是，我也曾经在某一段戴过，因为夏天它可能有一些些湿气，然后雾在那边，就手腕这一块就特别痒，只能把它摘下来不戴了。所以如果说能够解决以上这样的一些用户反馈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运动提醒类的手表真的还是非常的实用的。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3: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0: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互联网。数码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苹果啊。刚刚说了苹果的 Apple Watch， 我们再来看，在昨天晚间苹果举办了欢迎回家的新品发布会，一次性推出了三款硬件，比如说呢智能家庭中枢 Home View， 然后还有第二代的 HomePod Mini，以及全新的 Apple TV 4K。 我们先来看 Home View， 它是搭载的是7英寸屏幕和这个加持版本的 Siri 啊，支持人脸识别，$299起售，但是它再不登陆欧盟市场。第二代的 HomePod Mini 是搭载 S10 芯片，它增加了灯光律动的效果，那国行的定价呢是由$999调整到了$1099。新款的 Apple TV 4K 呢将在11月13号发售。那受到新品刺激的影响，那美国的苹果股盘也是上涨啊，再创历史新高。那么这是三款的智能家居类的新品，在中国市场啊，我们也不知它的市场的拓展度到底如何，但是在我们看了，包括像我们走访的一些房地产市场，其实用鸿蒙系统的会更加多一点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生活有利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豆包啊，豆包大家原来了解的是无非是他要收费的新闻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用豆包聊天，用豆包做海报啊，确实 AI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接下去豆包的野心非常的大啊，近期豆包 APP 灰度开放了生活缴费功能，用户打字或者语音下达指令可以办理水电燃气缴费，支持抖音零钱、银行卡付款，不同城市可以缴费项目存在差异。这个举动呢，其实在让产品从问答工具向可执行的智能助手的转型。但是目前我们也知道，像美团、支付宝、千问都在布局 AI 对话的支付，包括本地生活下单等等的一些能力但是呢风控啊、信任啊仍待完善距离大规模的普及还有较长的周期，也不会直接替代现有支付的一个软件嘛。所以其实还是有难度，比如说它只支持抖音零钱和银行卡付款。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付款都是依赖于像这个阿里 Pay 啊，依赖于像 WeChat 微信这两种主流的一个网络的支付方式。如果没有对接这两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还是很麻烦，因为大家几乎已经这个很少有用直接用银行卡付款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抖音抖音零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用抖音商城如果说你没有在抖音商城买过东西，或者你不习惯用抖音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所以还是存在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一个市场。好，我们再来看看接下去这个可能呼应会更大的一条消息，关于星巴克。最近的一家星巴克门店彻底火了，有意思的是它不叫星巴克，它叫星巴扎。对，扎就是扎心的那个扎。那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什么山寨店其实呢，为什么有个扎字大家知道大巴扎就应该了解了。其实星巴克在新疆开的新店这一次呢星巴克一次性在国际大巴扎和天山国际机场同步开了双手店。于是呢星巴克加大巴扎有一种入乡随俗的 玩梗的味道。那么巴扎其实在当地语言里面就是热闹鲜活的大市集的意思。这家门店除了改名叫新巴扎之外，主打的是新疆非遗的体验，包括门店的设计啊，非常的鲜活，它有错落的屋檐，五彩竖条的装饰，一眼呢就跟普通的星巴克门店绿色的划开了区别了。推门进去，也就是直接开启沉浸式的逛巴扎的模式，整个门店的装饰都是新疆的风情，配色呢是大地暖橘啊，酒红驼棕为主，抬头就能看见彩色的帷幔垂落啊，流苏织物等等的细节拉满。座位区呢是整面的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半空啊，像老虎花卉、咖啡豆植物、星巴克经典的美人鱼、海妖都化作了民族织毯的这个纹饰啊，在上头融入了。那么与此同时，这里面放的不是一般的星巴克放的歌，它放的是专门的为这个打造的歌曲，叫起舞的巴扎哈。大家呢可以喝咖啡看传统的舞蹈，而且呢这里没有传统门店的模板啊，他把异域氛围感直接给大家焊死啊！因为这里还有专门打造新疆地域的限定产品，比如说把红石榴奶皮子啊做进了风味的咖啡和点心里面，在周边上同样啊不少新疆元素的周边，像大巴扎限定的小羊啊，星巴克的馕、冰箱贴，当然少不了星巴克杯子啊。不得不说呢，这一次确实非常聪明，非常的破圈了。我看到那个杯子，我当下就很想买，因为它已经摒弃了原来星巴克的这种这个绿色的模式。包括大家没发现，现在我们卖星巴克杯子没有像以前那样火热了，原来什么印花杯出来大家都要抢，猫爪杯出来都要抢，那是因为它经典少有特色，但现在每个月都在大家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创杯出来，但是好像没有一款吸引到大家了。那这一款新疆的杯子我一看非常喜欢，因为它是这非常鲜明的红色系的，然后一看就是有异域风情，一看星巴克，我想这个杯子如果我在当地我一定会买，所以它的确是走出了这种差异化啊碰撞这样的一个共鸣，我觉得非常不错。接下去大家看网上代购一定会火的啊。那么另外呢，其实前段时间像霸王茶姬也在阿那亚海边建了一个贝壳小店啊，他们共通点就是很好的完成了当地文化、文旅场景、特色产品、艺术共创内容的多重的创新，所以这也许是新消费去打破内卷、走出差异化非常动人的一条路径了。的确啊，这个新疆小羊非常的火啊，我前段时间去新疆给身边的朋友啊，小孩每个人带了一只小羊，他们回来都说哇，这小羊很火啊，很开心能够得到这只小羊。所以真正好玩的东西其实是能够破圈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去新疆玩的话，可以在机场，可以在大巴扎打卡这个新巴扎，外地没有的哈，只能这么说啊，很想去逛一逛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了，又到了浙江之声的商城宠粉环节了。今天是晚了15分钟进入啊，那大家都在期待今天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确，今天的不一样，我觉得女生朋友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了。拍肖像的机会来了，拍大片儿的机会啊，跟艺人一样的照片的机会来了啊！浙江之声的万人肖像节299体验套餐来了，大家可以先从浙江之声微信公号发送。拍照两个字了解一下啊，我觉得现在我们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不管你是大学生毕业去求职也好啊，你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啊，你需要一个职业形象也好，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职业经常要有宣传海报等等的，那一张不夸张啊，但是能够真实展现自己同时又能够美化自己的形象照有的非常的重要啊。除了这些之外，你有些朋友也会拍一些稍微夸张一点的形象照作为自己朋友圈的照片呐，或者过年的时候拍一组啦比如说中式风的跟闺蜜重聚的时候拍一组闺蜜照啦，或者跟宠物一起拍一组啦，全家福啦等等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要留存自己最美妙的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现在有机会来了，国内顶级明星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呢就来杭州了。这支队伍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呢是6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的呢是约不到的。那么大家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因为它的价格只要299啊。那么具体你只要通过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拍照，因为我们会有肖像顾问来帮您推荐，比如说适合你的拍摄的风格啊，然后做预约的档期，然后包括怎么样选片，包括售后啊，随时问答，一切呢都是由企业微信完成，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的。那么这一次全国的肖像节啊巡拍，有很多电台的粉丝已经体验过了，比如说南京交通、上海动感、深圳交通，他们都说看完照片非常的感动，因为

0: 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那这一次机会轮到我们了，就100个名额啊。原先我们看到的是原价3999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啊，是有两次妆造啊，可以拍就是两套衣服，然后呢里面是两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呢是399，但现在我们这张之声的听友啊，直接减掉100，只要299啊。那么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还有一些大家说化妆的时候化妆品怎么样，美妆蛋等等的都是一次性的，还有当场的这种小食啊都是免费的啊。前30名添加的还能够送一个摆台，就是你这照片打印出来有一个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拍照把这个名额给留下来再说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机会。第二个机会啊，这个就是从底子上来说啊，黑绷带又来了啊。黑绷带之前在我们这儿卖的特别的不错，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太划算了，原价太高了，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啊，只要699就能够买得到，所以一下子就断货，现在又上货了。我们可以请大家关注浙江之声，回复黑绷带了解一下。黑绷带这一次有了一个升级，全面升级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啊，一边呢可以修复一些受损的肌肤，一边呢可以牢牢锁住胶原蛋白，把松弛和细纹都给绷回去。那么黑绷带的质地它是很绵密的乳霜状，很好推开，吸收完脸上是清爽的，不沾枕头也不闷痘，皮肤敏感泛红的朋友特别适合用黑绷带啊，它就想给皮肤罩上一层温柔的保护罩。另外的话呢，很多朋友最担心买到假货了，那咱们的黑绷带的话就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关注浙江之声，回复黑绷带了解一下。今天两个关键词啊，一个是拍照，一个是黑绷带，几乎都是为女性朋友专属打造的。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继续来了解关于我们想说的演唱会了啊。演唱会我们经常说一些头部的啊，我们比较了解的像周杰伦、五月天啊，像易烊千玺等等的一些演唱会门票特别的难买，那黄牛的溢价也非常的高啊。那么现在又有一位内地的艺人啊，他的演唱会内场票也被炒到了上万元，他是谁呢？就是肖战。其实他的本来定档的价格并不高，390起到1960啊，最好的票就是1960元，不到2000的一个价格。但是呢演唱会期间南京大量的酒店已经满房了啊，内场已经被抢到上万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天也想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热门歌手啊，你是自己抢呢还是找代抢呢？你觉得演出票务乱象到底该怎么管呢？啊，确实能想得出，那可能这个相关部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就确实很难管那么多的这个加价黄牛啊，我觉得甚至都已经有点祛魅了。前段时间其实大家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啊，演唱会市场迅速的火爆，真的很想去看，很想去放肆一把，但是随着没抢抢不到啊，或者看过几场之后发现好像冷静下来了，也就这样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说说租房市场的变化啊。在过去呢，家具一应俱全，拎包入住呢是租房市场的核心卖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中介提出相反的要求，就是最好什么家具都没有。拎包入住的房子呢，有时更像房东的旧物仓库啊，因为它的审美停留在上个世纪，电器用不上、用不了还不许丢，阳台堆着房东的杂物，屋内有不合用的家具，租客只能在剩下的空间里凑合生活啊，而且房租照样不便宜，因为这些东西都算配置嘛。那么现在啊，租空房改造的热帖呢是屡见不鲜啊，大家愿意自己买家具啊，愿意把房子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当然这个空房的火爆和租期的拉长也有关系。我们看到2026年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约80%的租客接受5年到6年甚至更长的租房生活，有近40%的租客表示暂不考虑买房，那么租房逐渐成为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而改善型租房也成为了刚需了。那么未来当租来的房子可能要住上几年啊，就不再是一直凑合的小事了。那么对于暂时不想买房啊，又不想降低生活品质的年轻人而言，就是想要租一个空房，自己一点一点的布置啊，就像是自己的一样，去打造自己的房子。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外放啊，就是你坐高铁、坐飞机，有人看视频放得非常的响，然后你去劝他，他反而不理你，你很生气，难道没有法律来管管他吗？我们看到这两天女子高铁上开免提一个小时打电话引发热议啊。那么这个车段呢是10月12号 G735 次列车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高铁上长时间开免提打电话，究竟该怎么处理呢？12306的处理方法呢是只能口头劝阻，如果说严重的扰乱公共秩序，只能由乘警或者公安机关介入来处理。那么也有朋友说能不能罚款呀，但是12306表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不是执法部门，怎么去罚款呢？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真的只能够劝吗？真的毫无办法？文明人对不文明的人真的是毫无办法了吗？其实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秩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块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或10日以下的拘留，并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在高铁上大声喧哗，经劝阻无效的，属于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的秩序，可以要求乘警来介入处理。其实是有处理的一个规则在的啊。好。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届网友开始用奶茶杯打包桂花了啊。那距离立秋节气已经两个月有余，多地的桂花已经进入到了盛放期了。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呢开始晒出用奶茶杯打包路边桂花的照片，透明的杯子里面铺满金黄细碎的桂花啊，然后配文打包一杯桂花味的秋天。那么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路边的桂花呢，你采来不要直接吃啊，因为新鲜桂花内呢有单宁物质，直接食用会刺激胃黏膜，简单水洗洗晒无法去除，而且呢有一些树木会定期的喷洒农药，存在食品安全的风险啊，所以呢拍个照就好啊，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去买就是正规的这个店家生产的，而不是我觉得有些农家可能自己知道自家的桂花它是不打农药的，那还好一点点，但是最好还是去买一些已经经过处理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桂花的成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2: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日上午9:00-10:00，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日9:00-10:00，浙江之声。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10: 对对，
9: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0: 是吧？
9: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10: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11: 高科技，
10: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1: 对
10: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11: 对
1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

0: 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1: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0: 其实
1: 在国外呢，
0: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1: 哎，
0: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1: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0: 对，
1: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0: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0: 先进，
1: 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0: 对，
1: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0: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1: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0: 对，
1: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0: 对，华佗。
1: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0: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1: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0: 麻沸散。
1: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0: 对，
1: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 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0: 对，
1: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0: 嗯，
1: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0: 嗯，
1: 把这涎取出来，
0: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1: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0: 嗯，
1: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0: 嗯，
1: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0: 啊，不是这个原因。
1: 对，不是这个原因
0: 啊。
1: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0: 啊？
1: 你看他是个大夫，
0: 这还没听过
1: 啊，医术还很高，
0: 嗯，
1: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0: 而是想当官儿，
1: 哎，想当个好官儿
0: 啊。
1: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0: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1: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0: 就是他没有地位，
1: 没
0: 有社会地位，
1: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0: 啊，
1: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0: 嗯
1: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1: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0: 嗯，
1: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0: 嗯，
1: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0: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1: 哎，你得有个准备。
0: 嗯，
1: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 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哎，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也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0: 也没提拔我。
1: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0: 没治完呢，
1: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0: 啊。
1: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0: 你需要我，
1: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0: 说明我有用，
1: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0: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1: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时候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0: 那肯定的
1: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 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刺他小豆40豆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0: 嗯、
1: 而且是小豆嘛，刺小豆40豆，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0: 嗯，
1: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0: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1: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0: 嗯，
1: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0: 嗯，
1: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0: 对。
1: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的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0: 啊。
1: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0: 嗯，
1: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0: 啊，麻沸散，
1: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0: 嗯，
1: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0: 给外国人了
1: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0: 啊、哦，
1: 他给卖了，
0: 卖了。嗯，
1: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0: 嗯，
1: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0: 嗯，
1: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0: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1: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0: 嗯。
1: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0: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1: 你看看
0: 买走的嘛。
1: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0: 哎呀，可惜了，
1: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0: 嗯，
1: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0: 嗯，
1: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0: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1: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0: 嗯，
1: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0: 对，
1: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医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0: 嗯，
1: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0: 那也
1: 就是青囊相助吗？
0: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1: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不是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0: 那早啊，
1: 太早了，是吧？
0: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1: 对呀，
0: 嗯，
1: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0: 对，
1: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

0: 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
2: 北京时间14:30。
1: 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那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

0: 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被动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啊，就失体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你
0: 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 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
0: 注
1: 意注
0: 意啊、
1: 嗯、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就是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吧。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啊，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 这

0: 寒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

0: 响亮的、贪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看全新 AI 看护摄像头。
2: AI 精准识别家人宠物，自动生成看护报告。
3: 录像回看支持语音搜索，操作简单又方便。
2: 电信一站式服务，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
3: 天翼智看智能守护你的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时钟，一会儿生小，一会儿生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寒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哈、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是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
3: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 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
2: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4: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5: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4: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3: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哈。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收盘快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呢，沪指呢是报收于3767.23点，下跌0.88%，成交量呢是6625亿元。深成指呢今天报收于12110.59点，下跌1.97%，成交量呢是3519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2866.76点，今天呢是录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幅啊，是下跌了3.1%，成交量3619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收跌2.97%，北证50

0: 指数收跌0.66%。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决策参考。
0: 今天呢，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双创指数哈、都是显著收跌。全市场的成交额呢，今天是缩量了2600亿元哈、这个量能还是非常的弱的哈、整个的态势都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服务、游戏、煤炭开采加工以及 AI 视频和教育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风电设备、有机硅、光刻机、电池、存储芯片、汽车整车、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午后权重比较高的算力硬件股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哈、都是上午其实有一波冲高的，大家几乎要以为会延续昨天的上涨态势、修复态势了。但是这几件这个权重比较高的算力硬件股呢都是跌超5%哈、转头下向下，直接差不多跌到了上周五这个下跌的那一天的态势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跌势呢也推动指数震荡走弱。另外呢，风电设备板块同样表现不佳，大金重工连续两天跌停，威力传动、新强联跌超10%。电池板块盘中在冲高之后呢就持续回落，盛阳股份、金银河、野马电池领跌板块。此外呢，半导体、光伏设备以及汽车整车等板块呢都是表现疲软。另外一方面，游戏传媒、 AI 视频等应用方向呢表现比较积极哈，延续了前几天的这个积极的走势。像新经典、掌阅科技、引力传媒等个股呢是涨停，新华文轩盘中上演了准地天板哈，是由跌转涨哈，跟这个算力硬件股呢是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这种反差哈。油气、煤炭等资源周期股呢同样是表现比较领先，安踏集团、郑州煤电涨停中海油服、中国海油呢是纷纷飘红。总结一下，油气开采服务、游戏以及煤炭开采加工、 AI 视频、教育板块涨幅居前，风电、有机硅、光刻机、电池、存储芯片、汽车整车、电网设备跌幅居前。来，再来看一下涨停榜哈，这个涨停榜，慈文传媒、百洋股份、新经典呢是来到了四连板，三连板有醋化股份，二连板有冰山冷热、荣丰控股、超声电子、阳光乳业、陆畅科技、星帅尔、金奥博、哈空调、航发科技、万里股份、龙江传通等等。来，再看一下资金面哈。短剧游戏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3.79亿，板块内五只个股涨停，58只个股上涨。页岩气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2亿以上，板块内20只个股上涨。文化传媒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2.49亿，板块内6只个股涨停，91只个股上涨。今天的游戏开采及服务板块哈、这个强势上攻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期货市场哈，亚太时段 WTI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日涨超过1%，站上了95美元每桶。近期呢多家机构都强调三桶油派息率长期稳定，作为长期高分红公司较为稀缺，高股息配置价值凸显。华泰证券此前指出，地缘冲突反复等因素导致今年三季度国际原油均价仍在高位，预计油气开采企业盈利同比是有一个提升那么部分炼油企业呢也是受益于成品油和方清等景气度较好，盈利同比改善。再来看一下游戏个股消息面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最新的网络游戏版号审批信息，九月份共有206款国产网络游戏获得版号，3款进口网络游戏获得版号，九月合计版号达到了209个，这也是继8月以来单月游戏版号数量再次超过了200个。再来看一下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十一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周，动力煤市场快速回归，港口5500大卡坪仓价站上了1000到1008元每吨，某集团港口外购5500卡上调至991元每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3.6亿吨，同比呢有7.7%的下降，已经连续3个月处于近五

年同期最低水平，那么也就带来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哈今天这个资金面的一个青睐，相关的个股有郑州煤电、净控煤业、安泰集团等等。

0: 消息、
1: 市场
0: 观点、
1: 方向。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1: 来，决策参考啊，我们就这个算力硬件股的未来研判哈、啊，来点击一下专家的观点吧。总体来说呢，专家呢还是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哈、啊，认为短期内的这个博弈呢是仍然存在的。
2: 互联赛道调整的是比较充分的，估值呢也有修复的空间，所以资金有流入的迹象。整个 AI 算力持续的扩容，高速互联的需求逻辑仍旧是存在的，所以对于一批相关的个股形成了良好
3: 的。为近一年涨了比较多的这个科技板块，我觉得中长期可能看有比较好的前途，但是呢短线的走势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博弈性。目前的角度还是先以技术性反弹的角度来看待，从中长期的角度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走稳。特别是外围的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目前的指数可能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反复争夺的过程，可能还有一时间观察。
4: 在板块反复波动的过程中，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先等待三季报业绩公布，然后把握好高抛低吸的投资机会。
5: 在密集公布三季报的阶段呢，我觉得短期快速向上攻击的可能性呢不大，毕竟呢是各方呢都在等待这个三季报的业绩，大多都等待三季度的一科技股的业绩验证。那么在没有特别好的验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科技股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不大，所以说大家在短线追涨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定的风险。在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在最近市场围绕着3800点进行震荡整理的可能性比较高，建议大家把握好这种高抛低吸的一个机会。
1: 好，以上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哈，这个风险都是比较大的啊，请大家呢多方来研判哈，来仅供做一个参考。
6: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财经朋友圈，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农业农村部最近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超过60%。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3号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好，接下来呢，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和广告。这里是浙江之声。
7: 15: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8: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好，今天浙江之声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好物呢有两样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非常简单，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下拉菜单啊，就可以找到这些目录了。首先呢是这个黑绷带面霜啊，你也可以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情况，或者699。哎，没错，这就是这个今天的亮点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装只要699元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星级的、知名度非常高的顶配面霜，很多女明星都在用啊。成分是升级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对于受损的肌肤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在这个专柜啊或者商城哈，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但是今天呢，浙江之声甄选商城给大家福利拉满，只要699就可以直接到手了，保质期到2028年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哈。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699或者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浙江之声这个发现原产地呢也给大家推出了万人肖像节的299体验套餐，可以给大家拍很好看的，然后很是你自己的那种肖像哈，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号回复拍照，添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合适的拍摄风格，做预约拍摄档期，选片进度的通知，那么售后的疑问也可以随时解答哈，不推销也不打扰。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的套餐专属的福利399元，现在呢限时2天，再给浙江之声的听友直降100元，到手299元，进门之后的这个都是一客一用的哈。那么，前3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再送精致摆台总之呢是详细情况您可以自己去阅读哈，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拍照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7: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新闻深一点，我们来画个重点哈。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50000亿元，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飙涨了66%。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一至八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出口方面的一些新动向啊，这是昨天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商务部刚刚发布的最新的数据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服务进出口的总额在突破，结构也在优化哈。那高技术附加值的服务业正在成为出口增长的一种主力。接下来呢？新闻深一点，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信用卡。哎，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了，这信用卡现在真的用的挺少了，怎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吗？过去多年啊，信用卡业务曾经是银行零售业务扩张的重要抓手，而央行最新的支付数据显示，全国信用卡发卡总量连续多个季度回落，行业啊已经告别了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扫码刷脸先买后付的次数却在增加，一边是传统卡片的减量，另外一方面是新的支付方式在提质，信用卡行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转型？支付行业又呈现了哪些新趋势呢？
3: 在北京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的陈先生最近注销了2张信用卡，他告诉记者，过去办卡是为了出行权益和积分，但现在日常消费几乎都用手机完成，信用卡躺着不动的时间越来越长。
4: 真要用钱的时候，手机扫码直接走储蓄卡，可比刷卡方便多了。
3: 另一位持卡人周女士则把信用卡的角色重新做了分工，日常买菜、吃饭、坐地铁，她基本都用扫码，信用卡渐渐变成特定场景才拿出来的支付工具。
5: 现在消费我都直接扫码支付，信用卡我就出差大额消费的时候再用。
3: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对比2022年三季度8.07亿张的历史高点，存量持续回落，发卡量连续多个季度收缩。一边是传统卡片在减量，另一边移动支付保持高位稳定运行。二季度银行处理的移动支付业务达到608.24亿笔。金额144.07万亿元，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业务达到3407.02亿笔，金额80.11万亿元。从环比看，两类业务交易笔数继续增长，移动支付已深度融入百姓日常，成为驱动消费升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基础设施。卡片在减量，支付在提质，行业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判断，
6: 实际上呢，是整个行业啊，从跑马圈地的增量时代，以量取胜，规模取胜，正是呢，迈入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以质量取胜，以服务取胜。信用卡仍然是消费金融格局里的促消费先锋，只是它的定位发生了深刻的重塑，从过去靠送羊毛来吸引眼球，转向啊深耕真实的消费场景，褪去浮华，回归理性，信用卡以更健康的体魄去真正服务咱们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大循环。
3: 信用卡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对银行持卡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对银行来说，在信用卡发展上，考核的重心需要从发卡量转向单个盈利贡献与资产质量。那么持卡人呢，也需要适应银行精细化运营的新趋势。
3: 在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下，银行需要重构客户经营模式，通过分层运营平衡服务成本与客户体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客户经营转型的路径。
7: 银行需要对信用卡的权益做好分层精细化运营，比如说将权益从通用型转向场景型，以精准对标客群，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呢，银行需要重塑信用卡发展的盈利模式，转向场景生态搭建与数字化精细运营，依靠客户的综合收益来覆盖权益成本，从而实现单卡盈利向综合金融盈利的转型。
3: 对普通持卡人而言，行业转向精细化运营也意味着用卡观念需要同步升级。田立辉给出了具体建议。
8: 首先呢，全面梳理手里的卡片，果断注销那些长期不用的睡眠卡，避免产生隐形的成本。其次呢，未来办卡别光盯着听起来高大上的附加权益，要看那些免息期长不长、日常买菜吃饭的满减实用不实用，这些呀日常高频使用的功能，让信用卡真正回归到便捷支付、短期资金周转这样的工具本源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速览一些重要的财经要闻。首先我们来关注 IMF 上调全球的增速预期到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2027年回升至3.4%，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增速预期达2.1%，较七月预测上调0.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到3.7%，较七月的预测下调0.1%。那对于一些主要的经济体啊，也都是有相关的预测。IMF 总结到，世界经济增长因为受到各国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和 AI 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出现了分化。其实这值得关注的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增速预期有所分化。年内全球 AI 投资有增无减， AI 的行业高支出成为了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产业链高价值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同时发达国家的消费和财政支出也展现出了更强的韧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则放大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部分发展中国家既需要能源进口，又难以充分参与与 AI 产业链，更容易受到经济增速放缓与通胀上行带来的双重压力。 AI 投资放缓和能源价格继续上升的风险成为了短期内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变量。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来知悉的。 此外呢，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多数转向了加息周期，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也成为了压低全球经济增速的潜在因素。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

0: 北京时间15:30，
1: 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3: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4: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5: 我的心想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8: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8: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
14: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5: 好的，感谢节目，
16: 谢谢你主持人啊，
17: 谢谢主任，
18: 谢谢主持人，
19: 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8: 汽车维权，找一零。
2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直播室啊，今天对我来说一个全新的感觉，家都不一样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去了衢州，然后呢做了一个全程直播，关于那台X9的车子的授权拆解验证，现在呢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可喜可贺，今天呢，因为我们全新的直播室啊，我就不跟大家去做老事件的对接了，应该还留下了一到两件事儿。今天我们全程接现场电话，导播老师，你可以准备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帮我去记录下来，并且记录一下贵姓、电话、车牌号码和什么车。今天欢迎各位，对我来说，这个突然之间不一样了。感觉换了个地方，没错，我跟大家再确定一下，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浙江之声的节目。我在等待的时候，对，在这儿，键位都不一样了，我这边也要去熟悉一下。我们等待着全国第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电话没有变，依然是0571881010。只要大家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现在导播老师已经接通了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顺便帮我拿个笔拿个纸，谢谢谢谢啊。那些您所说的那些都没有变哦，声音都变好听了啊，对，这是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设备，不一样了是吗？好的，今天我会注意的，导播老师依然在登记啊，大家请稍等一下。

0: 淘宝老师，快一点！我们换了全新的设备的第一次接听电话，心里面还是有点憧憬的。大家伙所遇到情况，可能啊，我跟大家预告一下，以后可能我不需要在这种切电话，就是切我的话筒，让大家听到声音了。以后大家可能就听到全程的声音，再不会有网友说我是故意切了听友的电话，其实我是打开自己的话筒。导了，快一点，快点，快点！好嘞，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山，你们好。
1: 你好，依林老师。
0: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小姐姐？您贵姓？
1: 我姓李。
0: 哎，李小姐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是4月23号的时候，然后有一辆奔驰E-Q4，然后充电的时候自燃了。然后，我那个车自燃的时候，把旁边一个高山的车主给烧了。然后那个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和那个奔驰的那个厂家谈好了赔偿，但是他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必须高山那边的车主走我的这个三者，然后赔付完了之后，然后我再拿着他那个定损单，然后去要我这个赔偿。
0: 高山的车主走你的三者，
1: 对，
0: 你的车走自己，那本来就是高山车走你的三者，你的车走自己的车损啊？
1: 不是，我那个车是没有车损，因为当时我连续出了两次险，后续再从 4S 店入保险的时候，然后我那个保险是入不上的，就是我的车只有那个强者，还有那个
0: 交强险和三者险。

0: 对，只有长者和残疾险。
1: 哦，好，那你
0: 啊，
1: 就
0: 对。
1: 赔那个高山，那也没问题，奔驰愿意帮你去处理，也没有问题啊。
0: 就是不是，他的要求是比就是高山那边是必须走我的那个三者，然后赔付完了之后，我拿着那个高山的定损单，然后再去拿我自己的赔偿。但是现在就是高山那个车主他是2个月的新车，他就是想要额外的赔偿，就是单纯的修车，他不去做定损。但是如果
1: 所
0: 说
1: 以
0: 他
1: 这
0: 那边
1: 事儿就拖到这儿了。
0: 对，他现在就卡在这儿，然后那个奔驰那边的要求就是我必须拿到这个定损书，然后他才给我赔偿。但是高山那边的就是就是修车的话对他没有影响，他不影响开，然后他就不去定损，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赔偿卡的我6个月我都没拿到手。
1: 那你能不能跟高山说一下，赶快走司法途径把你告了？就是这样的话，能法院能厘定。到底给人家高山损失造成什么样的车折损费？
0: 对，我前段时间联系他，然后因为他，我是在山东，然后他是出差的时候来这边，然后他是在浙江那边，然后他的
1: 浙
0: 意思
1: 江。
0: 就是说，这个车暂时不影响他开，但是他业务比较繁忙，他平常需要用车来回的跑，就是长途之类的，然后他又一直不去做定损。我之前跟他说过，他说他要
1: 那
0: 走那个法
1: 他
0: 律
1: 的那
0: 程
1: 个
0: 序，然
1: 车
0: 后
1: 到
0: 起
1: 底
0: 诉
1: 受
0: 我。
1: 损什么？他开着半面烧毁的车往前走。
0: 对。
1: 啊，要不说我们浙江人活该有钱呢？你说这种
0: 对，
1: 情
0: 他
1: 况，
0: 一直就是我们俩的维权视频也都留着。
1: 不是你把那视频给我看看，我看对方您的车烧成什么样，对方的车烧成什么样。
0: 我怎么让你看一下呢？
1: 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李小姐。
0: 我有微信。
1: 对你微信加了7010了吗？
0: 对。
1: 已经有了。哦，好，
0: 有
1: 好，
0: 了。
1: 好，哪个是您？
0: 我看一下这个啊。翻一下，
1: 来，来，来，来，
0: 那个你是先看我的视频，还是先看那个
1: 都
0: 高
1: 看，
0: 山
1: 都
0: 的？
1: 看，都看，都看，来吧。
0: 好嘞，
1: 嗯，
2: 你是抓分就行。
1: 稍等啊。这事儿，你要是奔驰不赔你，我好去协商。现在是。奔驰愿意陪你，你等我一下。
0: 对，就是
1: 嗯，
0: 拿不到钱，
1: 我知
0: 所以，
1: 道，我知道，你等我一下。
0: 这个是，这个是
1: 大家稍等啊。
0: 高山的抖音，
1: 高山的抖音啊，
0: 对，
1: 高山发了抖音了。
0: 我们其实维权挺长时间了才拿到这个赔偿，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愿意赔，
1: 哦，好嘞，那高山发抖音是说你呗？
0: 他是想让奔驰赔他，意思就是他本身是2个月的新车嘛，然后现在成了二手的那个火烧车，然后他的意思是能不能一开始谈的时候是能不能让奔驰赔给他一部分？
1: 我知道这个2个月的新车在法律上面，法院是比较容易支持这个车辆的折损的。我得看一下您
0: 对，
1: 车子受损的情况以及如何修复的。好，请稍，我还没看到，抱歉。
0: 好，你看一下。
1: 您真的就给我发了一个对方抖音的？
0: 我给你发个链接啊，稍等。
1: 不是，我说意思，你有视频吗？
0: 有，
1: 啊，
0: 找一
1: 对，
0: 下
1: 你给
0: 哈。
1: 我发视频，我上班不能刷抖音，
0: 好的，我给你发哈。
1: 好嘞，真不对不起，您遇到这种事儿肯定也是糟心的，
0: 对，我就是。
1: 就是，大家等一下，今天我在直播间里可能也不能去登录到我的后台了，我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去看。

0: 等一等哈，今儿好，
1: 哎，
0: 有点慢。
1: 我理解。
0: 嗯，
1: 没问题的，等您。我给大家等一下，这边展示一下。

0: 我等的时间比较长，我这边我确实得，我
1: 我发过去了，但是马上了哈。
0: 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刷抖音就刷抖音，哎，
2: 解决不了矛盾，那就公开矛盾。
0: 啊？我比较害怕这个。哦，哎呦我的天！哦，这是他的车，那他的车的那一面呢？哎呦，这大哥，等会儿啊！哎呦，流量还不少呢。他的车在哪？
3: 啊，
0: 哦，哪儿？
3: 某某品牌的车。
0: 哎呀，奔驰品牌嘛，有啥不能说的？哦。哦，
3: 我得管，这车真的是好车呀。
0: 是。哎，大哥，你先接个电话，不是，我得看你的车长啥样。哦，你的车。
1: 我的车，我马上翻啊，就是已经烧的，已经全剩、那个、
0: 高温把漆给烤化了。
1: 对，已经全剩只剩一个架子了。我的车就是充电过程中自燃，然后。发现了之后接着就报警了，然后来灭了3个多小时。
0: 哎呀我的天。行了行了，我大概知道了。然后那我就这么问吧，这位大哥主张奔驰赔了多少钱？
1: 嗯，他没说具体的金额，也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个到底他就是我侧方面，因为有的时候来潍坊出差，然后过来我家吃饭的时候，我就会侧方面问他嘛，想要多少。
0: 哎呦，都已经处成朋友了。
1: 因为他对，因为这个事儿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嘛，毕竟2个月的新车。
0: 果然是，
1: 我也是。
0: 果然，哎呦，这好客山东，这好事好事。不是，是这样的，关键是对方主张多少钱，你这个钱是怎么去衡量的，你才能去找奔驰？要不然你跟奔驰说，那你开个价，奔驰开不了价啊。
1: 对，那个，因为我当时去跟奔驰谈过，就是他那个售后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现在这个本身就是咱因为咱这个质量，然后导致他这个车也被烧了，我说肯定是。能赔给人点赔给人点，但是他当时就跟我说的就是我有三者，他就是什么责任他们都没有，就是可以赔付我的车，但是高山的车他们一点也不会赔。
0: 他奔驰所说的没多大问题。
1: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就是一直就说嘛，就是
0: 车辆贬损这个事，我这么跟您说吧，小姐，然后就是这样子啊，就目前奔驰是说我没有办法赔付关于高山这台车子的二手就是间接损失，也就是车辆贬损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就是目前高山车主所要求的也并不是说我的车子要修复，而是说我的车子要进行相关的这个间接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赔付。
1: 嗯，
0: 现在卡的最大的一点就是间接损失到底多少钱，就是您的车子已经全没了，好离定，他的车子现在就是修复漆面，因为漆面是烤化了。
1: 对
0: 对，修复漆面以后，从原来的原版原漆到现在的修复漆面，到底要赔偿多少钱，就是这个事儿。
1: 当时我问他们那个定损员，他如果光维修的话也就花10000多左右。
0: 对呀，
1: 就能。对
0: 对，就是这个，就是那，所以现在如果说我是奔驰的话，我可能也无法直接去答复您，或者说支持您。现在这个车子，我 OK， 我来帮助他支持他这个车辆贬损。那贬损到底多少钱呢？
1: 嗯，对，现在就是说要求他去定损嘛，但是他就觉得我如果说纯定损，然后只修个车的话就太亏了，然后他想走这个法律程序。
0: 对，哎呦，您说到重点了，所以我的建议是，您跟那个大哥说一声，让他赶快走司法途径，然后呢？告的被告呢是您是第一被告，奔驰是第二被告。
1: 对，我只能追加进奔驰来，但是现在就是如果说我现在遇到问题是说，如果说这个大哥他因为他本身也不着急嘛，他也不差这点钱，在他眼里他的时间比这个钱更重要。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是如果说他比如说明年或者说拖个1年半载的话，我这个赔偿是不是也一直拿不到？
0: 所以您看，大哥去您家吃饭的时候，您跟大哥商量一下，你赶快，我求求你告我吧。就是真的只能这样，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帮助您说目前这个高山八的车子的漆。

0: 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抱歉，我这边被打断了一下，李小姐，就是我刚才想告诉您的是，目前我们的一些赔偿损失都是赔偿直接的，就是无法去赔偿间接的一些东西，就比方说在物损的情况之下。那么目前这位大哥他在撑着，对于您最好的方式就是您跟这位大哥说来告我，然后呢通过司法途径来确定他的车子二手车的贬值，或者说新车折损费用是多少钱。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比方说新车在目前开了两个月造成车损的话，交通事故当中有些法院会支持这个相关的新车折损费用，但不是说所有的法院都支持的。所以我建议您赶快让对方去走司法途径吧。奔驰并不是不给您处理，所以这件事我也不能去帮您找奔驰去了。
3: 那您的意思就是必须就是高山那边先处理完，我这边才能再去拿赔偿是吧？
2: 对于奔驰来说是这样子的，您这边不赔付到高山，这个事儿对奔驰来说就没有结案。
3: 对，他是这么跟我说，一个车不可能赔两遍，然后意思就是，
2: 对，就是这意思。我要是奔驰的话，我也得告诉您，您把高山那事结了，我来帮您赔。
3: 哦，好，那我就知道，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谢谢您，
3: 那我就去找一下大哥。
2: 哎，对，找一下大哥，大哥，这真的，你跟大哥说，你要是这么说，大哥，你要真不差钱的话，要不你就别要这个折损费了。说实话，这个漆面的折损费用，我个人这么理解，就是支持的费用不会太大的。除非大哥就是说非要去给我换辆新车，那么法院支不支持是另外一回事了。
3: 对，他一开始的诉求是想换新车，但是可能维权这么长时间也是达不到那个。
2: 大哥跟大哥说一句，就是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是换不了的，不会让换的。
3: 行，好好，那谢谢您。
2: 您谢谢大哥，抱歉，您说。
3: 哦，那您能不能还需要您能不能帮我打电话给400再让他们重视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现在
2: 够重视
3: 了，我刚查，就是这个车自燃的时候我是刚怀孕，现在我都快生了，这个事儿还一直卡在这儿。
2: 哎呦，小姐，恭喜！哎呀，恭喜喜得贵子，我明白，不是他卡到这儿。我真的再跟您说一下，不是奔驰不想帮您推进，而是高山那大哥他的时间问题，或者说他的重视度的问题，导致了这件事推进不下去。
3: 对，
2: 所以我给奔驰400打电话说，我奔驰会说我很重视了，但是我到底赔给高山多少钱？
3: 好嘞，那我行，那你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2: 好嘞，好嘞，好嘞，行，
3: 谢谢您哈。
2: 哎呦，没有帮了什么忙。哎呦，这个恭喜恭喜啊，好事。
3: 也欢迎你们来山东的时候过来玩。
2: 去啊，就喜欢去山东。好，那就这样子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再见。
2: 还有这事儿呢，我又想拍视频了。我去，还炸了一下，来给大家看看吧。想看吗？导播老师，帮我接下一位车主电话。怎么这？关键这里面还有爆炸声，你听，这是那个 EQC 啊，然后你看是因为风力刮了这个火势，把这边高温给烤掉了。
4: 你看到吗？这车直接飞了，这车直接。
2: 哎呀。
4: 啊。
2: 是啊。这真没办法，就我这儿一点招都没有了。我没注意看啊，感谢这位莆田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导播老师正在去接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导播老师登记好了吗？快，下一位。啊。在我这儿我自己没有做过统计啊。就是电池方面所造成的问题，这台车子之前的问题遗留下来的隐患还是有的，所以

是品牌都会出现问题。不要对于合资品牌，或者说一旦涉及到我们自主品牌的时候，就冷嘲热讽，就戴有色眼镜。

0: 好嘞，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下一位啊。说以后啊，以后我的直播间可能会变成那种我不用切了，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依然还需要切，我的音频来源还是来自于我直播间两个话筒。好，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下一位。好嘞，已经好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哦，喂。喂，
1: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好啊，我该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1: 哎，你好，一零老师，哎，我姓王，
0: 哎，王先生你好，您请讲，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哎，你好，哎，我有在您的那个后台有留言，就是我在上个月的月底，9月17号左右，在那个物流瓜子平台上面购买了一辆小米的舒适的车辆嘛，
0: 哦，
1: 然后我并且通过瓜子的物流平台，这个他们必须要我叫他们的物流，然后的话，车子我是在。宁夏银川买的车子，然后到了厦门这边，发现我去接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车子底盘剐蹭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嘛，
0: 啊、
1: 我就去有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对，刮
0: 得
1: 很严重，我有把后台视频上就有发给您，刮得很严重。然后呢，我跟那个瓜子那边物流去协商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就是一直在拖处理这个事情。
0: 瓜子物流怎么给你拖？他们承认现在是他们造成的吗？
1: 对他们承认，而且并且他们报了一个保险单，就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哪里刮的，他们报了他说他们板车买了什么物流险嘛，
0: 嗯，
1: 那我拿了他们物流险去报保险，保险公司跟我说他们这个属于存在骗保行为，不予理赔，并且我也有、
0: 啊、
1: 对，就是不予理赔这个事情，因为并且我也有加他们是平安的嘛，我那个专员有加我，他说这个东西会出一个书面的给瓜子物流那边，
0: 好事儿。
1: 那么我。
0: 抱歉抱歉抱歉，对对对，没事，不好意思，您继续往下说。
1: 然后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他不予理赔嘛，那我这个事情就一直拖在这边，我每天有给400打电话给他们瓜子的。400打完电话
0: 就不给你处理了吗？
1: 啊，
0: 瓜子就不给你处理了吗？
1: 对，就是您先听我把这个事情讲完，就是他不予处理完过后了，然后我就每天打400，然后400他就说等2小时，又955的给我打电话，每天换着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等48小时。每一天都换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全程我都有电话录音，我说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他们就说让我再继续等待。
0: 一个男的和就是同样的一个男的和一个女，就这俩人轮番给你打电话。
1: 不是不是，就每天在换人员，他说他今天休息了又换人，然后我说他休息还没好吗，然后又换了一个人，然后昨天又有一个不是95的，他说也是自称瓜子物流的给我打了电话，他们用的虚拟号码，然后我说你们这每天换人，而且每天让我重复这个问题，你们后来应该有登记这个问题，他们就是一直登，就是反馈。
0: 你把证据发给我，你把证据发给我，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去找瓜子汽车，你等我一下。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10: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4: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6: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7: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来沟通一下。导播老师正在去拿走王先生的电话，正在跟瓜子去沟通王先生的一些购买的信息。然后我刚才就是特别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台车子是不是不是物流发生的？所以我让王先生发来了一下他的车子在发车之前的照片，刚好他有，各位可以看一下。发车之前，底盘是好好的，是完整的。然后呢，他接车的时候，这是王先生所发出来的视频，接车底盘上被刮了一个。一道，这个看起来刮的时间也比较长，我没有看过，因为造成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只有板车的时候，上下板车的时候造成的刮伤，车子基本上不会开。 到底怎么来的，让物流公司去查吧。今天我们去联系一下瓜子，同时我们也会瞧一下平安。

0: 要是不是同样车就不是就不是王先生的事儿了。喂，你好。现在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在去找瓜子二手车了，然后呢相关的信息他正在查询，你稍等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叶老师。
0: 然后我这边想明确一下，您怎么去判定这个是同一台车子的照片跟视频？
1: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发给您这个照片哈，因为当时我在瓜子买这个车子，它不是有一个交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检车，就是应该是复检服务，对不对？然后我当时我有加那个交付的那个微信，完了呢，我就当时收到车，我以为是那边造成的，他跟我说绝对没有，肯定是物流弄的。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照片？然后他就把当时他就是他去验车的那些底盘照片全部发给我了。
0: 复检说绝对没有的，这个微信是，文字发的吗？
1: 您稍等，我看一下
0: 哎，
1: 啊，
0: 好嘞，
1: 交付人员，稍等。
0: 这些都很重要。
1: 好，您稍等，您稍等，我找一下。马，哎，他去哪？
0: 大家请稍等一下啊。
1: 好嘞。他是那个就是语音嘛，语音我转文字有出来这个东
0: 哎，
1: 西，
0: 好嘞，
1: 可
0: 到
1: 以
0: 时候你
1: 吗？
0: 把这个也给我，没问题，没问题，都是好事。然后呢，我这边问一下，瓜子是强制要求您要用瓜子物流，不能自己去用自己的物流
1: 是
0: 吗？
1: 的，是的，没错。
0: 好，瓜子物流多少
1: 因为
0: 钱？
1: 他是这样子的，他这个物流嘛，他有个提车码，你知道吗？如果说我叫别的物流，他不给我提车码，我提不了，他只能要求按照他们平台的物流。
0: 好，然后呢，这个物流多少钱呢？
1: 总共运费是付了1750吧。我当时还买了个保险，25还是35块钱，我看一眼啊。
0: 您买的保险是就是那个物流险喽？
1: 对，我自己还买了物流险，
0: 那物
1: 是
0: 流险
1: 的。
0: 怎么会是你买的？
1: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总共付的费用是总共付了，您稍等啊，我总共付的费用是1785元，我截图发您。
0: OK，好嘞。
1: 哎，
0: 其
1: 所有的
0: 中
1: 都有。
0: 25块钱，那个物流险是您自己选的，还是说他那边？
1: 我自己选的。对，
0: 不是
1: 保
0: 绑
1: 险费
0: 定的
1: 用，您
0: 吧？
1: 看我有发你35元，我有发你，我把这个订单也发您了。
0: 哦，好好。
1: 对。
0: 不是说他必须要绑定到这个物流险是吧？
1: 它就是有个下单页面，完了呢，它要我勾选要不要买保险，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车子我买了20万嘛，然后我就写了个20嘛，然后它就是保单自动跳出来35元，我想着说就买了呗，因为没多少钱。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太
1: 对。
0: 好了，好，没问题。然后，通过瓜子这个平台去买车，买完车以后的物流信息必须要通过瓜子的物流。
1: 对，他那边是必须要通过平台物流嘛。
0: 我去问一下，您稍等啊，我去问一
1: 哎，
0: 下。
1: 好嘞，好
0: 喂，
1: 嘞，
0: 你
1: 好
0: 好，
1: 嘞。
0: 请问是瓜子二手车客服中心吗？
2: 是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0137060。
0: 麻烦您声音稍微大一点，我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不是特别好使，谢谢您。
2: 这边的工号是10137060。
0: 好的，我来确定几个事儿啊，在瓜子平台买的二手车，物流信息，物流的方式必须要选择瓜子的物流，是吗？
2: 客户是在我们平台买的车，还是只用
0: 对，
2: 了这个物流的这个代驾呢？
0: 在平台买的车。
2: 买车的这个订单刚刚。这边的话有报的这个订单信息，我没有核实到这个车辆订单，我没有办法帮您查看到的。
0: 没有查到车辆订单信息。
2: 对，因为他刚刚报那个195的那个尾号是8898的那个号码，
0: 等
2: 没
0: 会
2: 有
0: 儿，
2: 核实到有。
0: 那这样子，那个老王啊，你那个订单信
2: 您
0: 息
2: 好。
0: 不就是刚好您发给我了吗？我现在读出来好不好？因为这是他们，不是您的个人隐私，我会。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没问题。我的留的就是这个889的尾号啊，他联系我一直用这个打我的电话呀。
0: 没事儿，我把订单再给他一下，你别
1: 行
0: 急
1: 嘞，
0: 别
1: 好嘞，
0: 急。
1: 好嘞。
0: 好，来那个，来姑娘，您记录 TP。
2: 是只在我们平台用的物流是吗？
0: 在您平台买的车呀？
2: 但是我看到他提供的是一个物流的单号，我们这边是处理买家的售后的，确定是物流的问题吗？因为我们有专门处理的物流部门的。
0: 我这边也处理物流的事儿，也处理车的事儿。我大概
2: 行，
0: 给你
2: 谢
0: 描
2: 谢。
0: 述一下，您看我该怎么找您？因为我第一次给您们这边打，王先生在贵平台买了一台二手的小米速七，据车主所说，当时晕车之时。

0: 买了一个什么复检服务还是怎么着，反正检查过了，车子是没有问题的。物流到他这儿发现底盘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划痕，现在这个划痕没人来处理，所以我该找谁？
1: 那客户的这个问题的话，它属于一个物流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受理买家在平台买过车以后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售后的这个问题。我有看到客户之前通过物流平台，您刚刚报的这个手机号码有通过物流的那个平台核实到这个他当时反馈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帮您转到我们物流的这个部门，你可以去核实一下。
0: 行，没事，转物流之前我来明确一下，如果我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的瓜子二手车，这个物流必须要选择瓜子指定的物流，对吗？
1: 这个物流不是我们进行受理，我们没有办法给您解答，很抱歉。
0: 我可以选择其他的平台的物流，比方说其他的商家的物流，来填入单号，进行相关的拖车服务吗？
1: 我可以帮您转接一下我们物流平台，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给您进行查实物流的这个信息。
0: 好，没问题，帮我转接一下，非常感谢您。
1: 不客气，应该的。那转接中，请稍等。
0: 哎，好嘞。
2: 欢迎致电瓜子物流平台，电话正在接入中，请稍等。
0: 好，
3: 我每次打的就是这个电话。
0: 对不起，对不起。
3: 然后
0: 我业务生疏，我不知道瓜子有专门自己物流的客服。
3: 对，然后我每次打他就是有个工号，跟我说2个小时给我回复。
0: 我来吧，我来，没事。
3: 哎，好嘞，好嘞，每次都这样子，我都已经等了好多天。
0: 抱歉，王先生，那么我尽量帮您推，但是我不能帮您保证时效什么的。
3: 啊，好嘞好嘞，谢谢。
0: 对对对，请您理解。不，您千万不要谢我，我还没干什么事儿。
3: 感谢，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我今天打电话，他们就是每天都让我等，每天让我等48小时，就是400。
0: 嗯，好。请稍等啊，各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省我们都是汽车人之世界名曲欣赏栏目，现在听到的是致爱丽丝。已经听了有40秒了。

0: 我每次打他好像马上就接了。
1: 啊，是这样吗？
0: 对，就是我每次打就是400，他就马上接了。
1: 难道说有内鬼？
0: 我每次打都接，因为我刚刚上午还给他打了一个，他让我等2个小时，然后我等到现在也没等到2个小时的电话。
1: 没事没事，我们再等等，可能啊，就是这个大家打的比较多，可能性都有的，对对对。稍等啊，哦，听完一曲《致爱丽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名曲《月光明奏》。
2: 2307778号话务员为您服务。
3: 你好，瓜子商户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喂，你好，这是这不是瓜子的物流客服吗？
3: 嗯，对的，先生，您请说。
1: 哎啊，您说商户客服。这样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3: 你好，你是哪个单位？浙江，我记录一下啊。
1: 哎，我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贵姓呀，先生？
1: 免贵姓许。
3: 那个哪个？
1: 言无许。
3: 双人旁，言无许。哦，不好意思啊，许
1: 先生
3: 是吧？
1: 啊，对对，许先生。
3: 你好，许先生，你请说。
1: 我这边遇到了一位王先生，在9月17号在贵平台购买了一台瓜，速。等我一下，一下下啊。
4: 16:15，
1: 啊。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好嘞。抱歉，这位小姐姐啊，让你久等了。
3: 没事。没事。
1: 在贵平台购买了一台小米速七，然后呢，在发车之前呢，是经过复检之后发现这台车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车主在收车的时候发现底盘有一个非常长的深划痕。这件事儿已经过了，老王多长时间了？抱歉。
0: 我是9月17号买的车子。
1: 嗯。所以到现在为止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3: 你可以把那个他是说买的车的时候是使用了平台物流发现了底盘有问题吗？
1: 哎，是的。
0: 对的。
3: 你有那个物流单号吗？
1: 有的。
3: 你说一下物流单号给我一下，我看一下信息。
1: TP。
3: 嗯。
1: 2020。
0: 2020。
1: 2026啊，抱歉。2026。
3: 2026。
1: 0917
3: 3300
1: 啊，不对，
0: 03300。
1: 哎呀，老花眼，看不清楚。
3: 那我重新核对一下，前面是20260917，然后呢？
1: 0330009
3: 61。
1: 哎，
3: 是什么车子？您说一下，我核对一下信息。
1: 小米速七。2024款，后驱超长续航高阶支架 Pro 版。
3: 好的，稍等一下啊。
1: 哎，
3: 您是说他使用了平台物流，是车子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这个底盘坏了是吗？
1: 是的，具体在哪儿坏的不详。
3: 稍等。
1: 嗯。
3: 发车前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对，据你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说，车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是否属实，需要贵平台去核实一下。
3: 明白。那您，我去帮您对接吧。那个联系方式，联系哪个电话呀？
1: 王先生，王先生就是车主，订单所对应
3: 的
1: 这位车主。
3: 这个问题反馈完之后，联系这个原车主这边是吧？他是个人卖家是吗？
1: 我们是买家。
0: 买家。
3: 买家是吧？
1: 嗯。
3: 哦，我知道。那你买家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反馈了这个问题吗？在当时使用平台物流前，车子没有问题，使用之后发现车辆的这个底盘坏了，这个问题我去联系谁？对接完之后是
1: 联系买家，
3: 跟
1: 王先生联系。
3: 王先生联系，他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提供
1: 一
3: 下。一
1: 会儿我让导播老师给您，不着急。
3: 啊，您说怎么了？
1: 一会儿我让导播老师给您。
3: 行，
1: 哎，
3: 那有要求多久联系您这联系王先生吗？
1: 您这儿有规定时间吗？
3: 看一下您这边的一个诉求，我会记录的。
1: 立刻，现在 ，right now， 马上。
3: 好的，诉求我会记录的啊。
1: 哦，谢谢谢谢。哎呦，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呢，小姐姐，我确定几个事儿啊？如果使用了瓜子平台官方指定的物流，那么出了问题以后，是由瓜子平台来帮助车主来处理这件事儿的，对吧？
3: 这个具体怎么处理，我需要去对接，会有专门的负责的跟进工作人员这边做回复的。
1: 您刚才可能是忽略了一件事情，王先生说他在一个月之前遇到了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再去跟进这件事，所以我要落实掉负责人到底是谁。
3: 这个我要去向总部反馈的，您的问题我们平台也会非常重视的，徐先生。
1: 哦，非常感谢。好，第二件事情，在瓜子平台购买二手车的话，所使用的物流不能使用到域外物流，只能使用瓜子平台指定的物流，对吗？
3: 您是他买的车还是卖的车？
1: 买车。
3: 买的车。
1: 嗯，
3: 买车的话，这个要看一下他买车，他不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这边是负责物流的，要看一下他买车的部门那个车速牌，以他那边告知的为准啊。
1: 不，那个王先生告诉我们，他当时想选择外面的物流是选择不了的。我想了解一下，贵平台是不是一个封闭指向型的，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必须要锁定到你们瓜子平台指定
3: 的
1: 物流。
3: 我理解，许先生，我也想为您解答，但这个确实不在他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买车是在车速牌那边拍的车，他是否具体怎么选择，这个是需要联系车速牌那边。但是你反馈的使用平台的物流造成了这个车辆底牌这个损坏的问题，这个我会帮您做对接的。
1: 行嘞，那个车速拍是个啥？我不是特别明白。
3: 就是拍车部门。

0: 就买车的，跟
1: 我车索派是商家使用的平台吗？
0: 个人呀，
1: 哦，个
0: 个
1: 人，
0: 人也可以在平台
1: 个
0: 上
1: 人
0: 班，
1: 也，
0: 上就，
1: 明
0: 对，
1: 白
0: 就
1: 了。
0: 是买家在买车的部门。
1: 哦，好嘞，行，没问题，
0: 嗯，
1: 不能再王先生等了，人家钱什么
0: 啊，
1: 的都交
0: 行，
1: 了。
2: 对的，
0: 行，
2: 物流
0: 理
2: 我
0: 解，
2: 这个
0: 咱
2: 我也
0: 提
2: 已经
0: 供一个
2: 读
0: 电
2: 了。
0: 话给我啊，王先生电话给我一下。
1: 哎，好嘞，王先生电话，您不要着急，导播老师帮
0: 啊，
1: 我切出
0: 好。
1: 去，王先生电话给一下这位瓜子小姐姐。您说的是立刻啊，明天我跟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一定要拿到相关的方案的。
0: 您的诉求我已经记录了，徐先
1: 这
0: 生。
1: 不是我的诉求，我希望你们能做到。
0: 嗯，这个我具体怎么处理，我需要去网上反馈的，会有专
1: 哎，
0: 门对接人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谢谢您，导播老师帮我
0: 嗯，
1: 切出来。
0: 好，应该的啊。
1: 嗯，好嘞。
0: 嗯，
3: 哎，喂，你好。
1: 老王，我听到你声了。啊，那个，
2: 哎，
1: 那个。
2: 我有听到。
1: 是的，王先生，还有一个事儿，我得去确
2: 嗯。
1: 定一下，因为当时你是购买了保险，这个不要了，打平安保险。你当时不是自己购买了一个平安保险吗？
2: 我买的不是我是这样子的，我买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保险，就是他那边下单有勾选，就是没有跳保险单，就是比如说我输入我这个车买了20万，对不对？他直接跳出来一个35元的费用。
1: 那不跳您的保，那您买的保险的凭证是啥呢？
2: 就是我刚刚有发给您那个付款的
1: 我知道上面写了保险费用，到底是哪家保险在承担您这个相关的费用？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稍等，我再看一下哈，我看一
1: 这
2: 下
1: 个
2: 我
1: 事儿
2: 的
1: 你
2: 车
1: 刚
2: 的
1: 才也得
2: 数。
1: 告诉我，这事儿我觉得也有问题啊。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这边下单过后了呢，就是我刚截图给您的这个只有一个什么干线费用、提车费用，还有一个保险费用，然后保险保单这些都没有，它只有一个下单的费，就是只有我付的这个费用，它没有说体现说有这种像保单号还是就保单号这种东西没有的。
1: 老王，平安保险先别打，先不打，先不打。那
2: 因为
1: 对方
2: 那
1: 使用
2: 个，
1: 的那个保险呢？那你不说是平安的吗？
2: 对，就是他们瓜子的工作人员哈，给我了一个这个，您稍等，我发您，他给我一个这个叫，这个，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截图发您，他
1: 好，
2: 是说我截图发您哈，他
1: 好。
2: 是这样跟我说，截图，
1: 老王，先帮我去拨
2: 嗯，
1: 打一下
2: 我发您
1: 瓜
2: 了。
1: 子物流的400电话，再打一下，我要问清楚这个保费到底是怎么回事。95511哦，平安保险，根据
2: 对，我有发您，
1: 哦
2: 他就
1: 报
2: 是
1: 暗
2: 他周
1: 号，
2: 五的时候发我的，然后他也
1: 好
2: 不
1: 嘞，
2: 回我消息，我星期一给他发消息，我说保险赔付不了，现在怎么处理？
1: 太
2: 他就
1: 好
2: 是
1: 了，太
2: 没
1: 好
2: 了。
1: 了，一会儿我去，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找。
2: 好嘞。
1: 您作为消费者购买了一个商品，这个商品是叫做保费，那么对应的保险单号，您一定要拿到，要
2: 他
1: 不然
2: 没有保险，没，他只是有一个支付的这个叫保险费用，
1: 我
2: 然
1: 明
2: 后就
1: 白。
2: 是我。发您这个链接里面哈，它没有任何体现出
1: 那
2: 有
1: 否
2: 保
1: 则
2: 险
1: 这个
2: 单号。
1: 瓜子平台，我不确定这个保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去收取的。最起码在我认知里边，保险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能卖的。
2: 这个
1: 稍等，
2: 具体
1: 我再去查一下。
2: 没，
1: 这个关，
2: 嗯，
1: 这这个跟您没关系，我自己去查一下。您稍等我一会儿去找一下这个平安保险。
2: 好嘞，好嘞。
1: 我让平安保险也同时联系一下您。据您所说的这个所谓的骗保，或者说对方拒赔
2: 因
1: 的
2: 为是这
1: 原
2: 样
1: 因
2: 子
1: 是什
2: 的
1: 么？
2: 哈，就是当时那个平安保险的工作人员嘛，他有加我的微信，然后呢，他让我提供一下这个车辆的信，就是车辆的一些提车的视频，因为车子它有哨兵模式嘛，我把证据这些发给他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因为车子它有连续的就是上下板车嘛，就上板下板上板下板，
1: 对，
2: 然后保险公司去核查这个问题，让我把这些行车记录发给他，我发给他了，他跟我说，他说这个。那天我他打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这个是他们存在骗保行为，就是他们保险不予理赔。完了之后一周二会下一个书面的通知书给瓜子刀那边。那我说你到时候有发给我，他现在也没有发给我。
1: 我去找您等等我，我这边也同步去找。
2: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嘞，浪费您点时间，您等等我。
2: 哦，没关系，没关系了，麻烦您了。
1: 哎，没问题，太客气了。好，稍等啊，这事儿牵扯的还挺大的，挺多的。当然了，现在我都是因为不了解的原因，我要去把这事儿给核实掉。
2: 对，因为所有的这些证据啊，包括我跟保险公司的发的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有发给
1: 太
2: 他。
1: 好了， 你保险公司的相关的证据也发我一下呗。
2: 行，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2: 但是他，我是有跟他电话去沟通这个问题。
1: 哦，那明白，那就不用了，那就不用了。
2: 对，
1: 您不方便的，我都由我来。您已经提供的够多了，我需要一下您车子的外观，当时验车和瓜子平台售卖您那个车子的那个单页什么的，就宣传页，您这些有没有？
2: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1: 这些都给我。这些都给我，
2: 好好好，
1: 哎，你有空的时候都给我，现在不着急。导播老师现在正在拨打那个瓜子物流。啊，没，还没接。我们现在少一路，就没有其他路可以打平安保险了。没有是吧？好吧。现在我们搬了直播室以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只能有两路线进来，少一路。让本不富裕的我更加捉襟见肘。我这边我打这个电话。您好，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啊？9511，请大家稍等啊。好，我用这个手机拨打吧。
3: 尊敬的客户，
1: 有吗？
3: 欢迎致电中国平安，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您可以说车险报案。购买保险，您请说 For services in English, please press star.
1: 啊，哦，车险投诉。
3: 好的。
1: 大家请稍等一下。
3: 为您转接产险人工服务，请稍后。
4: 好，屏山中心，请问
1: 帮您。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一个查询的情况，您麻烦您帮我落实一下。我这边呢是收到了一位在瓜子二手车购买车子的车主，然后呢他向我反映，当时他在买这台车子的时候，瓜子平台在贵宝司买了一个叫物流险的一个险种，但是现在车子出现了问题以后呢，贵宝司说，瓜子的这个物流可能会涉及到骗保，具体是如何去，就是厘定的，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相关定损工作。
4: 明白了。
1: 对对对对，就是
4: 那客户的那个车牌号有吗？或信息？
1: 我这边有一个报案号，您能不能针对这个报案号帮我查一下？
4: 哦，可以，您提供。
1: 非常感谢，请您记录。9320，
4: 9320，
1: 1202，8000，
4: 830，
1: 2961，2876，
4: 2876。
1: 对，我们只是想看一下当时的勘损是如何进行的就可以了。
4: 好，9月26号这笔是吗？
1: 老王是这一笔吧？9月26号这个。
2: 六，我看一下，就当时那个，您是说他
1: 瓜子的，抱歉，平安保险说的是他9月26号报的案。
2: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报的案，因为我收到车子的时候是，我稍等一下啊。
1: 您看看，对，您什么时候收到车子的？
2: 我稍等，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收到车子的？收到车子的日期是
1: 平安保险的客服人员，麻烦您稍等一下，抱歉。
2: 我在看，
1: 一般物流2天到吗？
2: 9月26号，我去看的车子。
1: 哦，就是9月26号。
2: 对，就等于说车子他到了物流园。对，
1: 好的，就是9月26号。您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相关的勘验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吗？
4: 好，您稍等，我查一下。谢谢您
1: 。王先生，您麻烦等我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我这边过渡一下我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
6: 您正在收听

0: 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现在平安保险那边，请麻烦稍等我一下，我这边要去跟瓜子物流再来沟通另外一件事。喂，你好，请问瓜子物流吗？
4: 啊，你好，是的。
3: 哎，女士你好，我这边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请问瓜子物流在使用的时候，客户可以选择一个保险，对吗？
4: 您是说您这边是浙江之声对吧？
3: 哎，对，我是浙江之声，没错，是我。哎，谢谢您敢认出来我。
4: 那是这样子的，我先给你核实一下客户的信息，您是？他那边是有使用瓜子的物流是吧？
3: 哎，是的。
4: 物流订单号能不能报给我一下？
3: 我刚才刚给提供一个，您都已经知道我是浙江之声了，你肯定能查到这个订单号呀。
4: 因为您刚才说了您是浙江之声，我要给您核实一下，然后帮您去对接。
3: 没事儿，我先不针对于具体某一个客户的事情，我先确定一下。当这个瓜子选择瓜子物流的时候，里面涉及到的是三笔费用。一笔费用叫做干线费，一笔费用叫提车费，另外一个叫做保险费用。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保险费用，这个35元所对应的是保单还是什么样子的？车主如何查询自己的保单？
4: 35元的保险费用是保单是说怎么查询这个保单是吗？
3: 是的。
4: 好的，这个我会帮您记录，稍后对接专员进行处理。
3: 您这边能查到吗？
4: 我这边需要对接专门的负责人员，那边会有人员给你回复的。
3: 那好，那你给我回复吧，麻烦您
4: 记
3: 录一下186
4: 6820
3: 1010
4: 1010，
3: 请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节目跟这个手机发一个信息，打电话我们可能收不到，因为打的人太多了。
4: 那是哪一个车子的问题呢？那个物流信息能不能提供一下？
3: 来，导播老师帮我切出去，那个物流单号给他，你这儿有吧？车主的信息给他。给他就行。给他就行。好嘞。平安保险的这位小姐姐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
5: 啊，在的。
3: 哎，
5: 你说。
3: 就是这个信息能不能帮我查到？
5: 这个案件信息我还能看到的，但是目前显示是在处理一个状态。
3: 好，没问题。这边这样子，您让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吧，也跟王先生联系一下，好吧？麻烦您这边记录一下18668201010发短信说一下我是平安就行了，然后我这边跟他回。
5: 好，
3: 然后您这边请叫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对，主持人一零，数字一，数字零。
5: 好。
3: 对，您只要跟对方一定要备注好啊，我们这边只是来核对当时的保险的情况，核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向你们反馈这个保险必须要赔还是不是还是怎么着，好吗？
5: 就核实一下这个情。
3: 没错，没错。对对对对，核验情况只需要了解这个就行了。好，那就这样子，非常感谢您。
5: 好。
3: 好，再见。好，拜拜。老王，王先生你好，您这个事儿我两方一块去推进，一个是瓜子那边，一个是平安那边。瓜子那边呢，我需要去查一下对方为什么去拖了这么长时间，平安那边呢，我让对方去查一下当时拒赔的原因是什么。
6: 好的，因为我打电话给他，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3: 嗯，
6: 他说

0: 物流那边需要去找那个叫什么部门去反馈这个问题。我说我是这样跟他说的，我说我是对接你们瓜子物流的，对不对？通过你们物
1: 对，
0: 流，至于你们找谁去对接，那是你们的问
1: 你
0: 题。
1: 说的很对。
0: 然后他们就一直，我就每次打电话给他，包括昨天前天，我就说你们给我一个结果，然后他们暂时给不了，他就是说48小时，然后就
1: 我来吧。
0: 刚刚我在跟您通信的时候，那个955的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在跟您打电话，我就没有接他的9525170的这个电话，估计是他们客服打给我，因为我没接嘛。
1: 客服给你打。
0: 对对对，就是16点15分的时候。
1: 明白，他们动作还算快，没问题。客服给你打，您这样子，我把你请出直播室，您相关的情况，您到时候都告诉我，我这边给您备注，明天我会给您回电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没问题的，
1: 嗯，
0: 好的，
1: 这件事儿不能让你等这么长时间了，那就这样子，王先生，明天我们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金林老
1: 好，
0: 师，
1: 不客气，拜
0: 麻
1: 拜。
0: 烦您了，
1: 有资料、有些照片什么的都发给我啊。
0: 好嘞，好嘞，没
1: 哎，
0: 问题
1: 好
0: 的，
1: 嘞，好嘞，
0: 好，
1: 好，再见。
0: 嗯。
1: 这事儿还复杂了。就是这个保险的35块钱到底是买的谁家的保险？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想知道。要是有保单的话，可以对应保单啊。现在瓜子没有说，那等一下吧。
2: 网络。
1: 好，又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啊。明天的时候，大家请稍微等待一下。

电子保单，那么比方说我的手机我下的电子保单的话，我不应该就收到一个电子保单的信息吗？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该怎么去查到这个相关的凭证呢？按照现在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想过啊，就是现在的事情是什么呢？目前据王先生所说的，就是瓜子保险他们物流那边买了一个保险，我们暂且把它称为保险 A， 对吧？因为一般商家在运输东西的时候都会买保险的，我这么说吧，所有的商家在接触商品的时候都会买保险。那么针对于这台车子的运输物流已经买了保险 A 了，为什么王先生也就是客户需要再花35块钱买一个保险 B， 而标的物都是一致的？所以有朋友了解这个事儿吗？我是不是想到的这个角度很刁钻？

0: 保险内容不同，物流风险造成了车损，保险来赔，对不对？一个标的物不可能两份保险赔啊，这是保险法里边非常基本的原则。这所以大家等我一下啊，所以大家等我一下啊。好嘞，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接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好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久等。
1: 是，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
0: 哎，
1: 对，我这边八月下旬的时候，在深圳腾势直营店下了定金，然后购买腾势 C9 GT 这一辆车。然后在我刚下定3天之后，我就听说有一个新的版本要出来，然后我就立刻联系了我销售，说可以暂停这个订单。
0: 嗯，
1: 然后期间的话，订单是一直是冻结，而且没有排产，一直在电端整合的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任何的采购。然后后续我也跟就是跟深圳那边沟通，然后对方也承认了说，这个订单对门店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0: 啊，就是什么叫
1: 到了
0: 就什么叫没有任何损失，就是暂停这个动作没有损失是吧？
1: 对，就是不占用他们任何的一些采购啊，然后排产啊这些损失。
0: 那么当时您跟对方说了，我这个车子希望再等待等一下下定，然后转到新款的 Z9 GT 上面，对吧？
1: 对方
0: 是同意的。
1: 他是同意的。然后到了9月9号，他那个新版本发布的时候嘞。然后我之前接待过我的东莞的一个销售，就打电话打给我，就说，我们那边有一个区域补贴之类的，然后说你要不要回来看一下？因为我是东莞那边的，我生活在东莞。
0: 明白。
1: 然后我就很如实的跟他讲，我说深圳这边还有订单各方面的，然后也跟深圳这边沟通，我说哎，我想回到东莞那边去购买，反正你这个订单也是暂停，没有任何损失，然后大家好聚好散。然后他也很，就我也很心疼一线的销售很辛苦。然后他说帮我去争取一些权益各方面，我说那行吧，你去争取看一下，能不能说，权衡之下，我继续选择你，而且我也体谅你各方面的。
0: 哦。
1: 然后但是就是拉扯了很久之后，他的权益是。下来实在是就是没有说太好太满意吧，然后我就说
0: 你指的是深圳那边的权益，就是你交5000块钱的那个定金的那个权益不如东莞这边驱补的权益了。
1: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
1: 我就很如实，我说我就回东莞订购了，然后他就没有回复我了。然后我就在东莞那边去订购之后，过了2天东莞这边就说需要把这个定金退回给我，然后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因为领导发话，然后不允许我这边完成了。
0: 就东莞那边说不允许你这边完成，因为查到你还有订单在暂停着呢，对不对？
1: 对，然后后来我通过400跟线上客服是，他们亲口承认是深圳这边的同事去联系东莞那边同事，必须要配合他们。配合他们，然后取消我的订单。
0: 就是谁配合谁取消您的订单？是东莞
1: 那边配合取消我东莞的订单？
0: 取消你东莞的订单？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
0: 东莞那边不是说已经要取消了吗？要给你退钱吗？
1: 对，就是因为他打电话，就是因为深圳这边打电话给东莞，要求他退钱。
0: 深圳做的没错啊，
1: 但是这不是完全就是全部，然后因为他限制了我去争取我的驱补啊，各方面不是也是很正常，而且对于
0: 没问题，你只要不要那5000块钱，你当然可以在东莞买了。
1: 是的，是的，我没有想这个，但是我是觉得他
0: 就是你可以在深圳那边取消那5000块钱定金，对吧？
1: 对，我2000块钱定金，
0: 2000块钱定金，
1: 小定，对，
0: 哦，
1: 对我没有说这个定金要不要，然后后来我就是打4000、4000之后，就深圳这边也给我保证了说，他们不会去干扰我的东莞，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他们理亏嘛，就是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也
0: 啊，
1: 就是是违规的，对，对，
0: 他们违规到哪儿了？
1: 消费者权益里面有一个是自由的交易权，你说即使我这订单我是定金，我原本定金不要了，他也不应该干扰我。
0: 如果您跟他说我原本的定金不要了，真的没问题。
1: 对对，
0: 您有明确的跟深圳那边说我原本的定金不要了吗？
1: 我没有明确讲这个。
0: 对啊，您说的是暂停，哎，也就是说您跟他的合同还在存续过程当中。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这个确实是。然后这不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然后还没完呢。
0: 哦，
1: 就是我这边就是身心疲惫嘛，我就决定两边都不买了。嗯，我退了，我就大不了都不买就不要了嘛。然后
0: 哎呦，
1: 就很极其双标的一个事情，就因为两边都是城市的直营店，
0: 对，啊，
1: 然后订单同时都是超过了48小时。他们给我讲的是48小时内，48小时后是不能退订的。
0: 嗯，
1: 是有这么一个条款。
0: 对，
1: 但是东莞那边是极其的配合，是退订的。
0: 嗯，

0: 东莞那边，东莞是什么时候？
1: 超过48小时了。
0: 超过48是多长时间？
1: 应该是2天多一点点的。
0: 两天多一点，那么是在两天多一点，他立刻给您说，这位先生，我们现在要给您去退订，因为，就比方说深圳那边，我们收到了深圳说法，深圳那边你还有存留一个订单的，所以我们这边不能给您下订。
1: 对，
0: 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告诉您的？应该是在两天之内告诉您的吧？
1: 不是，两天，超过两天了。
0: 超过两天了。
1: 对。
0: 好，所以您现在来我这儿的诉求就是希望东莞那边不要给您退这2000块钱的定金。
1: 不，这两边其实现在为止，因为这是9月份的事情，然后这两边其实最后都退了回来给我的。现在我诉求不是说退钱。然后后来我国庆的时候得知那个佛山那边有优惠，有那个去补，有那些。
0: 你不是不买了吗？怎么还转到佛山了？广东都被你转了一圈了。
1: 我真的是有点恋爱脑了，就是有一点它不一样。我真的就很喜欢这部车，我从他第一代的时候。
0: 不，你不是恋爱脑，要是恋爱脑多20000我都买。你这恋爱脑，你这2000块钱你都不想要了，你这爱情不忠贞。
1: 然后我当时就抱着说，哎，这个是直营的问题吧。然后
0: 那就是直营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就是直营的问题。人家直营的话就相当于人家门店，它是一个不是说四 S 店一样的独立的，我是我，你是你，人家是大家都
1: 是。
0: 是的。对呀，那所以你在其中的一个下了订单，就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也下了订单了，只不过是这两个内部是通气儿的。
1: 嗯，
0: 你除非告诉明确的告诉对方，我要买两台腾势 Z9 GT， 我深圳那边买一台，我东莞这边买一台，能不能下定？当然能了，他要不让你下定，我去找他去。
1: 没有，他就是东莞那边的销售也是说这边退，就是深圳这边退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说，那我才说那这样子，那我就在你这定了嘛，然后争取一下去补，争取一下现金的优惠。
0: 就是现在就是在。在另外佛山嘛，在佛山是再去争取一下拘捕，对不对？
1: 对对。然后，但他不是直营，他是授权经销商嘛。然后各种我的权益啊，各方面我都已经就谈的好了。然后甚至是比亚迪迄今，就是他们金融服务我已经完成了，就审批过了。
0: 好。
1: 但是呢，等到10月1号，他们是因为拘捕是需要在10月1号的时候签合同，然后10月1号我去签合同的时候。他那边就告知我说，这边又收到了领导的一些发话，说我这个订单不能完成了。然后我就得知了，我说应该深圳那边是还在锁着我的名额，以及是把我拉进黑名单了。
0: 好嘞，现在您诉求什么？您请讲。
1: 我诉求现在的话，深圳，因为我国庆的时候我确实很气愤嘛，就是。我在那边
0: 两个人分手了，就考虑到对方的原因，不考虑到自己的原因呗，不考虑到自己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我在
1: 没有
0: 我
1: 因为
0: 您告诉我了，您在深圳那边告诉对方，第一您要下定，您交了钱了，您下定了，然后第二您告诉对方要暂停，对方也配合您暂停了，然后呢突然你要告诉对方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东莞更好。这
1: 不
0: 是就遇到了一个新的姑娘，这个新的姑娘更好吗？所以呢，抱歉前女友，我找到了我真爱了。
1: 不是的，我就是其实因为情况也特殊，是因为刚好他那个新的配置要出来，我本来就是要换配置的，我本来就是前面那一单他本来给我改配置的时候也说了，说要不你这订单先取消，然后我再给你另外下一个新的订单。还有这
0: 对对，人家该配合您的都已经配合。
2: 早
0: 你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您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豪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

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让您久等了。然后呢？
2: 啊，没事。
1: 对对对，现在就是深圳那边把您就所谓的拉黑了嘛。然后呢？所以导致您不能在新的佛山这边去下定。
2: 对，我两边我都就是他那边说开始退款，但是钱暂时还没收到。但东莞跟深圳这边的钱我已经收到了。然后我是觉得，因为我也400联系了很多次，然后也是讨要一个。就是站在我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这种是一种不公。虽然我确实是，
1: 要不这样子，小哥，我来找一个好方案，好不好？
2: 嗯，好，你
1: 就是东莞那边愿意给您把这个钱给退了，我觉得人家是主动的。深圳那边呢是后来协商的，您深圳那2000块钱，您把那个钱还回去，用作人家帮您去沟通协商，并且。暂停等一系列的员工的劳务费，人家确实是人家帮你去做了，你把钱退回去，我跟腾势打电话解除拉黑，就是他那个店的拉黑嘛。然后呢，您该去哪儿买去哪儿买，您能不能买腾势 Z9GT？ 当然能了，好车为啥不买呢？真爱总是要付出的，对不对？
2: 但是我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深圳这边的态度已经是就是您说配合，但是他实际上在背后就搞一些小动作什么的，确实是。
1: 你有没有跟400经常打电话，所以呢他才能这么多配合您的工作？要是我开的店，我就告诉你，这位先生，抱歉，哥们儿就是不退，这2000块钱你告哪儿去？哥们儿就不退，你违约，我凭什么还你啊？
2: 嗯，
1: 我肯定是这么说。我们腾势规定了，明文规定超过48小时定金不退，你这已经超过48小时了，别说深圳了，我东莞我都可以告诉你我不退，对不对？你超过48小时，你让我跟协商，我协商好心好气的把这些钱给你了，完事以后你现在又去找第三家了。
2: 那我找第三家是因为你前两家没法完成我的任务，没法完成我的服务，没法交付我的商品。
1: 不是什么第三家是怎么着？
2: 就是我找第三家是因为你前两家是没法完成我的服务跟商品。
1: 谁说人家没法完成了？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人家深圳怎么没完成了？人家说你定的是老款，人家给你暂停完成新款，人家怎么没完成了？是你不要了，人家东莞怎么没完成了？是你不要了，你到那提车，你交钱，人家当然可以给你弄了。
2: 嗯，
1: 你怎么老看别人啊？你不看看自己？
2: 对，
1: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先生，您来找我没问题的，我帮您。我跟您的方案就是，您把钱退回深圳，东莞的我都不跟您说了。您把钱退回深圳，深圳那边帮您，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是怎么协商的，我来帮您去沟通，您去佛山开开心心提车去。
2: 佛山不弄了，他们因为经销商说怕价格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确实是没法给我相应的。
1: 佛山不是您交了钱有订单合同的呀？
2: 但是他们因为之前的权益您作废，然后就是无条件给我退的。
1: 钱已经退回来了？
2: 还没退回来，他在走流程，因为他没法做。
1: 您签订单合同了没？我就要知道我定金合同签了没。
2: 没有。
1: 没的话那不就没事了吗？那人家没事啊。那你这是意向金啊，人家现在不乐意，就是谈的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抱歉，我这边完成不了，我把这钱分文，我悉数退回，人家做的完全没问题。
2: 是。
1: 哎，好，所以，那么您现在还有其他的吗？因为您这没有订单合同了，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没有了。其实我要的是一个，就是确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会觉得他们那边会有点强权夺理。
1: 不，您也得站到对方的角度想想。曾经叫人家小甜甜的时候，你跟人家，
2: 我相当的理解他们遭受的难处跟遭受的不易。
1: 不，这不是理解不理解的事儿，您违约了，你要记住这三个字儿。这不是说我同情你不同情你，咱从感情上这个说话，咱从理儿上说话，咱从法上说话，你违约了，这钱人家还退给你。人家的感情付出的太多了，
2: 确实就是我当时在东莞下定，我也想过说这2000块钱我就不要了。
1: 是的呀，你跟人家说一声，说就不好意思，深圳这个店我这边耽误您这么长时间，我最后也没提车。我看到了更好的姑娘了，那么所以抱歉，咱俩和平分手，这钱归你，我去找我真爱去。那这也算是一个，是吧？不那么渣的做法。
2: 是的，是的，
1: 哎，
2: 是的。我之所以生气呢，是因为他确实，
1: 人家生不生气？
2: 这边，
1: 你
2: 就
1: 我想问一下，
2: 现
1: 您现在如果是我是你，你是那家四 S 店，我这边这么对你，你生不生气？
2: 多少会有一点。
1: 不，太生气了。真的，所以哥们儿没事儿，就是您听我一句劝啊，您来这儿不能白来，就是下次想买车的时候真的想好了再下定，下定以后无论他新老款咱都要买，就是你遇到一个好女孩咱就得好好珍惜，你就跟人家处对象去，你不能三天的想这想那的，那不行。
2: 是的，是的，
1: 哦，
2: 是我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新版本的出来，然后
1: 我明白，新版本出来就是有更也有更便宜的了，我明白，
2: 对，
1: 都有理由嘛，
2: 是的，是的，
1: 对吧？真爱总是能在下一个遇到更好的，不能这样子
2: 了。我也觉得就是出尔反尔确实是不太好，但是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下次腾势能做成这样子，我真的跟您说一句，您有机会还买腾势吧，真的，这个品牌对你还是挺好的。那就这样子了，先生，抱歉没有帮到您。对，希望您下次成为更好的腾势车主。
2: 开导了我，
1: 谢谢您。哎呦，这好了好了，我刚才对您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好，以后能咱能更好啊。好，那就这样子啊。
2: 我也知道，但都是消费者也为了厂商好吧，各方面的。
1: 对对对，相互的，就是在法律上权益和责任这是一个纽带，如果只考虑权益不考虑责任，那抱歉，谁都不能帮您的。哦，那是这样子，好嘞，早日成为腾势车主，好不好？Z 十 GT 等着你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
1: 好，好，
2: 再见
1: 啊，啊，好，挺好。我能做的不就是这吗？我这因为不知道，我刚开始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人家先生遇到问题了，我把腾势给叫过来了，所以等我一下啊，我把这个切进来。喂，你好，腾势全国客服中心。
3: 你好。
1: 哎，女士你好，我这是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呀，没事了。
3: 哎，好嘞。
1: 哎，问题跟车主解释清楚了。
3: 好，行，那这边就不打扰了，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啊，我不打扰了，
3: 再
1: 见啊，
3: 好，
1: 再
3: 见
1: 啊，好好好。今天节目先这样子了啊，感谢各位，明天再会。今天有视频。小鹏第一期。
4: 北京时间1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吃完了，走吧。
13: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2: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14: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2: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5: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6: 请进，这边请。
13: 没事，多点点。
12: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17: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8: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方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接受是语言为找回被否定的自己。有很多的老话啊，比如说有句老话叫听人劝吃饱饭，那你得分他对方他劝什么了，对吧？总之我觉得他可能要跟另外一句话要

辩证的去听，或者说你得放在一起听，叫做兼听则明。所谓听人劝吃饱饭，不是说让你全盘的接受对方的意见或者建议，或者说所谓的好言相劝啊。你得兼听则明，多一个声音。有时候他可能会帮助你去校正航向，帮助你去判断啊。都说听人劝吃饱饭啊，当然也会有误车的风险。杭州最近呢，有一个网约车司机卢师傅啊，我觉得他心里头现在其实挺，我觉得他可能挺郁闷的。就是他因为是个热心肠，是个好心，他提醒乘客，他呢那天接了一个赶高铁的乘客，然后呢那个乘客呢他要去的是杭州站，结果这个司机呢他就凭自己的这个经验吧，他就想说，哎，你要赶高铁杭州站啊，就是那老城站啊，他好像没有高铁吧，那个老城站都是绿皮火车，你都不用说他，就我脑海里头，你看我来杭州到今年是第14年，我内心里头可能也对城站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城站都是绿皮火车，就其他站它是有高铁的，但实际上不是，城站它也有部分高铁。你看我现在还说城站的，其实叫杭州站，因为过去都叫它老城站啊。然后他就提醒这个乘客说，你肯定搞错了，那个杭州坐高铁都是在东站，东站全都是高铁，你要是坐高铁肯定就是去东站。结果乘客一查票呢，下午4:30的票就是杭州站的，然后呢这一路上反正就是连怀疑带这个司机好言相劝，这么一路他就开到了东站，结果已经是16:18了，然后呢经过多方确认，这车它确实是城站发车的，这时候你再赶到这个杭州站，赶到这老城站，你再赶4:30的车已经12分钟了，那根本就来不及，乘客就退了票，产生了64块钱的手续费，然后就把这司机给投诉到了平台啊，就是你瞎指挥我，你给我这意见啊，明明我打车我都打对了，去城站这个赶高铁没有问题，结果你非得跟我说要到东站去啊，他就把这锅就甩到这个卢师傅头上了，然后平台呢就判卢师傅有责，冻结了他64块钱。你说现在这个跑滴滴，这一单才赚多少钱呢？有的时候一口价就赚不了几块钱。这个卢师傅觉得很委屈，他说我明明是善意的提醒，怎么能全算我头上呢？所以你说他郁不郁闷？他本来就是好心热心肠，他提醒对方。当天这乘客是国大到铁路杭州站，上车之后乘客就很紧张，说我要赶高铁啊，让司机赶快开快点。当时是晚高峰，那卢师傅想起之前有个江西的乘客定位到杭州站，实际要去东站坐车，送到出发层才发现错了，最后改到杭州南站才成行。他以为杭州站没有高铁，就好心提醒乘客改到了杭州东站。乘客的票吧是他老婆买的，中途乘客打电话咨询购票平台，确认出发站是杭州站，但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东站了，总之就是最后赶不到去杭州站坐这趟车了，才有了后续的一系列的事情。然后根据平台核实的订单录音啊，那这个当时车厢里头也很热闹，司机一直跟乘客说城站没有高铁，你打错车站了，乘客反复说我这里显示就是杭州站，司机坚持说你那都是绿皮啊。乘客的票呢是4:30从杭州站出发的，车4:18才到东站，不管怎么样都来不及了。司机师傅说呢，我这也是善意提醒，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杭州站确实有部分高铁，他认为损失呢应该双方共同承担，不能让他一个人扛，而由于订单已经结束，平台没法联系乘客，也没法提供投诉原因和乘客联系方式，除非报警调查取证了。

在网络上有一个热搜话题，就是你知道现在就网上有很多人煲心灵鸡汤，就包括最近被国台办警告那个，就总煲心灵鸡汤，但有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毒鸡汤。之前有一个心灵鸡汤是什么呢？它宣扬一种理论吧，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课题，就是说啊，这个人呢他有他的课题，那他要去做题，那他答对与否呢都是他自己要承担的一个后果。那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心灵鸡汤的时候呢，他这个心灵鸡汤其实就是提醒什么呢？提醒就是大家伙做好自己的答卷就已经不错，你没有必要去替别人作答，你没有必要去提醒对方，你有时候可能提醒对方，反而是该答对的问题答错了，他会

0: 会把这个算到你头上，所以他就会讲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道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你让他自己去作答，不要去干预，然后要去让他去拥抱自己的因果。我当时觉得这是很自私的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互帮互助，我们就是有一种天然朴素的热心肠，就是会想要去提醒对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出了之后呢，我倒是觉得可能那个毒鸡汤啊，它里头有它的营养成分，就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是，就是对方他在作答自己的这个答卷的时候呢，你到底要不要去干预到对方，对不对？你到底要不要去提醒对方，对吧？就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习惯吧啊。我相信卢师傅经过这件事之后呢，他还是会保留一个热心肠，你知道，就是热心肠它的这个温度啊，它是有惯性的，
1: 不完美的，
0: 他看到那种就是说他认为哎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的，他可能也还是会去再提醒。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帮对方去核实，但是不要给对方一个言之凿凿的方向。你比如说你可以提醒，你看现在你有时候打车到车站，打车到机场，然后司机都会提醒你说你证件有没有带好，点到为止，就是告诉你证件是否有带好，提醒你一下。那如果说比如说在杭州这样的城市，杭州的高铁站是很多的，我还想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人会搞错，我有的时候买完了车票，我也会反复的核实上面写的到底是杭州站还是杭州东还是杭州南还是杭州西。这是四大主要车站，咱就不讲说临平、阜阳、阜阳西、桐庐、桐庐东、建德、千岛湖什么，就跟杭州有关的车站，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反复的核实，就是杭州打头的我会反复的核实我到底要去哪儿坐车。我觉得作为司机来讲，你可能就是点到为止的提醒，就是你会提醒一下这个对方，你确认好你那个车票是到哪里的，看一看票面到底是哪里，你提醒到位就可以了啊。Jesus, 没必要就是非把人家拉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说到这个杭州啊，包括很多城市，随着现在这个高铁线路啊不断的发展啊，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城市啊，它会有好几个高铁站啊。有的时候你别说这个是这个旅客啊，或者说外地的朋友了，你就本地的朋友可能有时候都会搞错。这个杭州站啊，现在很多人管它叫城站，城站啊，它票面上只写杭州二字，它是一个老站，大部分都是普速列车，就是那个所谓的绿皮火车，然后有少量的动车。杭州东站，那这个是比较大的车站，也是相对来讲到杭州的主要的这种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站点，它呢就离市中心比较近了啊，它是最大的一个主枢纽，它的票面上只写一个杭州东。还有杭州南站，票面上写的是杭州南，它前身是萧山站，然后有很多人还会很习惯的说萧山站萧山站，改名之后就很容易混淆。还有杭州西站，票面上是杭州西。

0: 17: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老高峰正在直播啊。喜欢拍照的朋友，或者说一直想要有好的那种肖像照的朋友哈，真的是可以参加一下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现在呢，我们到这个有很多那种商场的那种连锁的那种拍摄的机构啊，价格都是很贵的，但是它能够给你拍的就是很自然。我发现现在大家伙都不喜欢那种美颜过度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你气色特别好的那部分能够拍出来，就是大家不喜欢那种把自己磨皮磨的那个脸薄薄的跟鸡蛋皮儿一样的那个，不太喜欢这样的哈。
1: 手机里传来家里的照片，
0: 所以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杭州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开始的啊。明星跟拍就是他跟拍明星的话一天都是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啊。主打的是那种高级的肖像照啊，就是拍摄的风格还是非常自然真实的。就过两天我也会去体验，然后我们的方南已经是去率先体验了。据他的感受啊，就是哎呀，拍出他真实好看的那个样子。所以大家伙现在可以登录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然后你可以添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最适合你的拍摄风格，做预约拍摄档期，选片进度通知，售后疑问随时解答，不推销不打扰，所有的服务通知都通过企业微信完成。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只需要299。那一点特别好啊，就是他不搞那种流水线式的修图，然后拍出来不是那种很假的那种状态，他是那种很自然真实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过两天我也会替大家伙去体验一下。哎，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你也是红果短剧的重度使用的用户吗？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热搜话题叫红果短剧降质啊，这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吗？就是刷红果短剧把智力都下降了。不少网友吐槽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把这类短剧称作叫做电子毒。上一个背负这罪名的可能还是抖音呢。记者采访到了医生啊，医生就表示说了，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的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呢，再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感到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你的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了一种变笨的感受。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机构啊，在2026年8月的数据当中，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里面，字节系的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其中的红果短剧大概是每天125分钟，抖音现在是每天112到120分钟，均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82到85分钟每天啊。那记者查看社交平台发现，多位网友晒出了最近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长，显示他的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有网友就说了，自从迷上红果短剧之后，每天睁眼一睁就打开，一看就到大半夜。还有网友喊话，红果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我想睡觉。身边很多人跟我推荐这个各种各样的软件啊，这其中就包括这个红果，但是我一直就没敢用。因为什么呢？说实话，就是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意志力再顽强的人，我就觉得旁边的诱惑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身边的诱惑已经非常多了，这个容易上瘾，那个容易上瘾，而且你在这些平台上面，就是大家伙所有的创作，所有的创作者都是为了让你上瘾，都是为了让你的神经立马兴奋起来，立马抓住你的注意力。其实我觉得这有点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它有点反生理，反这个生理曲线的。我说实话，我是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然后所以我就是怕自己上瘾，我就迟迟不打开它。你包括有时候我刷抖音，你刷抖音你经常会刷到什么呢？就刷到那个短剧，就是红果短剧引流的，然后它经常是在那个最关键的部分突然给你卡住了，告诉你要看全集，你去下载红果短剧，然后我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你包括我现在看电视剧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习惯，你包括我前两天看那个于红就是啊，然后我前段时间看 你包括就很早很早以前看那个小巷人家什么的也是，就是我会让这个剧停在我认为它可以停的位置，就是当这个剧让我产生了一种弃剧的念头的时候，你比如说明明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然后结果你一看30集电视剧15集就大团圆了，你就会发现15集后面他要演什么，他肯定就是大反转，这个家庭急转直下，肯定是出现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让你生气的让你感到遗憾的让你感到惋惜的事儿。那我就会在15集让这个剧在我心里面完结，我就不再去追他了。我觉得有时候你得这样锻炼自己，因为什么，你是内容的掌控者，你看什么，这个内容我看到什么程度，我汲取到什么程度，应该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而不是说被动的被谁牵着你的鼻子走，牵着你的眼球走。哪怕是再好的文艺作品，哪怕是再好的剧，只要我觉得到这儿够了，哎，我认为它的结局可以停在这儿了，我就不会再看了，我就果断弃剧了。 Baby, I got one.前段时间那个于洪就是也是的，就是我看到就中间有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可以了可以了，再往下看就太虐了。然后后续的内容我都是通过别人只言片语的，包括一些什么影视讲解啊，然后就分析这个人物啊怎么怎么样，哦，然后拼凑出了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哦，那个时候弃剧其实是对的。我觉得你面对任何内容和诱惑的时候都应该有这种决心，就是你是内容的掌控者，手机在你手上， APP 是你下载的，你注册的，甚至是你续费的，对不对？那这个内容对我来讲，我想什么时候看，那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那我想让它什么时候结束，同样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主动性。你会发现现在的内容创作者都是这样的，包括歌曲啊，然后包括一些视频内容的创作，都是这样，他把那个最怎么讲呢，最精彩的部分，或者他认为最得意的部分，最能够抓你眼球的部分，最能够让你的情绪一下子从0到100达到这个加速的高潮的这个部分，它会放到头5秒钟。其实这是跟你的生理曲线这个刚好是逆着来的。人应该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渐入佳境，循序渐进，你肯定是从零慢慢慢慢慢慢加速到100的，而不是说一开始嘣的一下就100加速到这个地方，油门 踩到爆踩到底，那你那个轴会断裂的。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呢有人在非洲看到了平湖的校友，他当然不是在平湖念的高中哈，而是穿着平湖高中的那个校服。最近呢在非洲肯尼亚做工程的胡先生偶然发现了一位非洲小伙穿着中国嘉兴平湖一所学校的校服，感觉很有意思，就拍下了视频。根据胡先生介绍啊，二手服装在非洲是一个成熟的产业，中国服装的面料结实耐磨，性价比高，成为了当地很多人的选择。那校服呢更耐磨了，更抗造了哈。中国的校服呢，那都是耐磨耐洗，结实，价格低廉，在东非二手市场非常受欢迎。当地人买它呢，就是当那个日常使用的外套，并不知道这是浙江平湖的高中校服，反正中国字也看不懂，对吧？就像我们有时候穿一些外国字儿的衣服，可能老外看到之后也觉得说，哎呀，这字母你知道啥意思吗？你就穿这个衣服。那同样的，很多老外穿带中国字儿的衣服，他也不懂，他就觉得中国字儿好看。之前呢，还有浙大城市学院，我记得有一个11号的篮球服在肯尼亚被当地人穿着，然后呢被人拍上了，还那个衣服上还有学生的名字，然后就被人全网寻人，刷屏短视频平台。杭州的学军中学、深圳的校服也是大量的流入了非洲二手市场，是当地的热门单品。还有一些非常让人意外的一些出海的一些产品啊，你比如说有人在国外看到有人拎着那个元记水饺的那个绿的那个外卖口袋。还有国内奶茶品牌的外卖保温袋，国人随手丢弃的袋子，出口之后当地人拿来买菜装杂物，那是结实防水，变成了日常的手提包。还有印有国内商超餐饮广告的无纺布手提袋，大量的出现在了非洲市集，作为收纳袋是反复的使用。

昨天咱们说了哈，这个好视力是非常听劝的，拿出什么呢？就是那个镂空眼罩。那个镂空眼罩呢，就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追剧组，非常非常符合咱们这个上班族的这种实际的需求。就是你一边戴着眼罩来护眼，让你的这个眼睛呢有这种滋润的感受哈，因为它是从这个眼周，它也同样可以渗透进去，但是中间它给你开了个洞，开了个洞之后呢，你就是该刷剧刷剧，然后你该那个办公办公，该回邮件回邮件啊，甚至就是你早上开车的时候，你甚至下班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贴上这样的一副，一边用眼一边护眼，我觉得这种与此同时还是挺好的。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不仅是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这个是中间不开口的哈，这是完全封闭式的，让你强制休息的经典的这种蒸汽眼贴，然后额外再送你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然后让你去体验，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啊，这个就是双十一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

0: 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打游戏的时候遇到太难的关卡，你可以独当回到上一个存档点再来一次，可是人生没有存档点，那次考试没考好自动保存 了，那次在全班面前被点名自动保存了，那次爸妈吵架你躲在房间里捂住耳朵也自动保存了。你以为你忘了，可那些时刻一直在你后台悄悄运行。你以为是自己不够好，不是，是你后台有太多程序在偷偷运行，你的内存不够用了。但有一件事跟游戏不一样，游戏里的角色没法自己治愈自己，人可以。那些旧存档不用删除，但你可以不让他们继续占据着你的现在。
6: 关注心理健康，你的卡顿从来不是你的错，是时候陪你整理后台了。
7: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各位现在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然后回复拍照二字，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哈，299元的体验套餐。首先呢，人家是明星班底啊，就是你肯定是你拍照你想找那种拍得好的。什么叫做拍得好？就给你拍成那种大网红脸啊，那不叫拍得好，就给你拍成真人脸，那个才叫做拍得好嘛。那这个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啊，也是明星会选择的跟拍团队。然后你去看他们那个案例啊，就会看到很多非常眼熟的这个耳熟能详的明星啊，平时都是六位数起拍啊，那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的哈、啊。明星花50000一天才能请到的团队哈、啊，今天可以服务你。还有就是真实不假，就是他拍出来的这个东西哈、啊，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不用过度的修图磨皮，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就是他拍出来的是你气色特别好的那个样子。而且呢是没有套路的消费，这299里面包含什么呢？299呢是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儿。
1: 情话对靠自己学。
0: 然后那些一次性的用品呢，都是全免费的，一刻一用啊，没有隐形消费，然后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啊。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各位可以来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下，拍照二字。哎，你在那个高铁上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对方大声的公放，然后或者大声的打着电话，而且还大声的开着免提。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还真的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我其实是挺不好意思在这个公共场合大声的外放，然后或者说大声的打电话，尤其是大声的免提，因为我觉得让别人知道我在看什么，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

咱就先不说，就是说你讨厌到了别人，你影响到或者打扰到了别人啊，你那个声音就让别人知道我在刷什么，我就觉得这事儿已经足够尴尬了。可能爱人就是爱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吧，就是非常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在跟谁打电话，在说些什么，尤其是这种你想我吗，你爱不爱我呀，你想不想嘞，你想不想我呀，你在干嘛呀，就这种话那根本就是说不出口啊。在这个你别说在公共场合说不出口了，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我可能都说不出口。有的人他就是可以就是当众腻歪啊，就是当众的这种秀恩爱，当众的打电话免提，是吧？腻不腻歪这咱就另说了，你影响别人啊，对吧？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高铁上一个女子啊，跟她男朋友啊还是老公啊，反正就肯定是亲密关系嘛啊，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这真能唠啊，这一个多小时唠些啥？我在想说，如果有人跟我说咱俩打一个小时电话，那我都得像做节目一样的，我得提前先准备好提纲，准备好稿子，我可能才能唠一个小时。前排的乘客忍无可忍了，起来出声制止。视频当中的电话的女子还说了，我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个电话是不打给我的呀，但是全车的人都听到了呀。前排女乘客就反驳说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你要打免提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啊。那根据前排女乘客的讲述啊，从上车开始，她说她后排这位女士就一直开着免提，是跟她老公啊还是跟她男朋友打电话，并且全程还一边嗑瓜子一边公放电话。请找出她的行为当中最不被人讨厌的行为。她说音量是我们平时正常打电话的音量，并不小，持续的一个多小时，你在干嘛呀，你想不想我嘞，你想不想我呀，一个小时全程旁若无人，完全没有隐私意识，在公共空间也不顾及他人感受。当时车厢比较安静，也有很多乘客闭眼在休息啊。他说因为我是出差乘车，当时也很疲惫，这位女士就在我身后，一个多小时免提电话确实严重影响到了大家。有网友就留言就说了，这女孩子是干了就是说提醒的这位女乘客啊，干了很多人不敢干的事儿，应该鼓励。你比如有网友就说了，应该鼓励这位勇敢的女乘客，很多情况之下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制止。还有网友就说了，高铁车厢是公共出行空间，每个人都享有安静乘车的权利，打电话本身无可厚非，但长时间开启免提外放就非常的不合适。还有网友就说了，把自己的聊天内容公之于众真的不尴尬吗？也有网友就说了，新噪音污染法颁发，凡是涉嫌干扰他人休息工作娱乐等行为，无论音量大小均涉嫌噪音污染。

0: 时候心里。
1: 针对高铁车厢长时间打电话可能影响他人的现象呢，媒体曾经咨询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如果乘客在车厢里遇到有人长时间打电话的情况啊，就是影响到人了，建议联系当次列车的乘务员进行处理。工作人员解释到啊，铁路的规定当中是没有专门条例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者说话，如果您认为对方影响到你休息啊，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反馈。但是工作人员也坦言，乘务员呢只能是要求打电话的乘客降低音量，他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对方停止通话。那对于网友提出的建议让乘客到列车的车厢连接处打电话的想法呢，12306的客服就说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规定强制要求乘客这样做。对于乘车环境的可能被干扰的问题，工作人员建议乘客在购票的时候尽量选择静音车厢，以减少噪声影响。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从我自己坐静音车厢的一个体验，一般我选二等座的时候，我会优先选择静音车厢，依然有人就是他在坐静音车厢的时候也还是会大声的外放。我前两天去温州出差，然后就是选择的那个静音车厢，然后有个人是大声的外放，然后外放那个抖音，然后就有人提醒那个，就有人可能是在那个高铁的这个座椅上，你扫描二维码，它可以有一个这种意见反馈，里面就有就是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列车员过来之后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提醒，然后对方的说辞是啊，我不知道这是静音车厢。说的是不是说静音车厢你就应该静音，普通车厢你就可以放肆的外放，就是你做到不打扰别人，我觉得是一个成年人，你在任何的公共场合无论是否明确标注是静音车厢，我们都应该去遵守的，或者尽量努力去做到的。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甚至说可以说是很常见啊。高铁车厢里大声吵闹、手机外放的问题，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都要靠乘客自己来劝阻，冲突一触即发，经常吵上热搜。经常的就是，尤其是你在那个黄金周，就大家出行比较密集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事儿特别多，时不时的就抖音上上个热搜，是吧？车厢里面爆发冲突了，因为调节座椅啊，因为这个不文明行为啊。调节座椅不是不文明行为哈，过度的调节座椅我觉得算是哈，这个你包括大声的外放啊，大声喧哗呀，然后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就是炒上热搜的真的挺不少的哈。但是也有人提出说，你外放通话持续一个小时，难道就没有工作人员主动制止吗？直到双方爆发争执，乘务员才介入，为劝阻乘客调换座位，劝导涉事女子静音。如果早点劝阻不文明行为，是不是就能避免冲突发生呢？公共秩序持续失守，岂能只靠普通乘客挺身而出？曾经就是很多次说到，就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劝阻别人不要吸烟，在车厢内、机舱内提醒对方不要大声的外放，很多都是要靠，都成了勇敢者的游戏，就是看谁更能够仗义直言，替大家出头啊。我觉得这事儿不应该是乘客去做啊，就确实是这个事情，如果是乘务员、列车员、穿制服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更合适，更能够避免冲突。

事都特别。关注健康养生，解锁专属福利，就在本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会做客方宇朋友圈，现场拆解虫草的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和匠心故事。节目期间还有直播间专属的年度超大力度的优惠，也可以锁定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上午9点到10点的浙江之声。

哎，有些东西你会发现呢，它不违规不违法，能装傻，它是纯纯的膈应人呢。女子发现自己后背一冷啊，就是微信九年前加的好友，竟然用她的名字啊，当多个社交平台的昵称。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被你看到，你说你烦不烦？对不对？对方明知道是你的名字，对方也明知道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圈，然后非得用你的名字当他社交平台的昵称。你都不用说这个了，就是曾经有人拿我照片来当他的那个头像，我看到之后我都觉得挺反感的。那你更别说了，就是说指名道姓的就用你的名字几个字完完全全一样，然后呢用他当做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的昵称。上海的郭女士在社媒发帖说了，10月5号她发现微信列表里九年不怎么联系的刘女士。你看郭女士发帖说微信列表里九年不怎么联系的刘女士，她不姓郭吧，竟然用了她的名字当微信的昵称。后面我查到她还有两个社交平台用的昵称也是我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都是三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一样的，有些平台转账的时候又只显示最后一个字，她就担心她冒充自己的身份向别人借钱或进行诈骗。说实话真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担忧真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人我们都不记得真名，但是记得他的微信昵称，记得他的微信头像。因为我们跟很多人的99%以上的交流都是在微信上进行的，那比如说别人要找这个郭女士，他搜那个郭女士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搜到这个刘女士这里来了，郭女士就此事就报警了，但是由于呢目前没有找到刘女士冒充她实施诈骗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证据，这个事还不能立案，你说是不是很膈应人，对吧？就那你说等到她真的冒用身份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给别人造成实际损失，是不是就已经晚了呢？事发之后呢，这个郭女士啊也曾经请两个人的一位共同好友向刘女士询问她微信改名的原因，你为什么改成我的名，你替我问问她。刘女士就说了啊，这个郭某某是我起的小名，这样网购方便。有些人确实是比较喜欢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放到自己的外卖啊或者网购平台上面啊，就是怕什么呢，就有时候给差评啊或者在那个平台上面做一些什么挺过格的事，怕人家报复打击上门啊。听听律师怎么说吧啊，律师就说了，这个行为可能构成对姓名权人姓名权的损害和侵犯。首先呢，这个人明知道姓名是他人真实使用的，而且双方存在交集，拥有共同的微信朋友圈，虽然网络昵称呢可由用户自行拟定，但仍然应该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这个人呢，他把他人的姓名用作昵称的同时，客观上从事经营活动，并在经济往来当中仍然使用该昵称，一旦发生纠纷，势必会对真正这个姓名人的生活造成困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如果进一步的实施负面行为，客观上会损害姓名权人的其他的民事权利，比如说影响人家的声誉啊、名誉啊，你为非作歹啊，背锅的都是这个名字本来属于的那个主人啊，对他的社会名誉啊、社会评价带来负面的影响啊。所以你说是不是有些东西它不违规不违法，然后还能装傻充愣，但是就是纯纯的膈应你。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南拳妈妈的一个成员叫弹头，他们在与这个潜导在帕劳潜水期间和当地的韩国籍潜导叫罗密欧发生了水下的冲突。这个罗密欧尝试摘掉弹头的面罩，拉扯弹头潜导的面镜，扯动了潜导的呼吸器和脚蹼。而罗密欧一方则声称是因为弹头方闯入了其所在的潜点，才引发了后续的矛盾，肢体冲突并非由自己率先挑起。那我觉得在那个水底下，你这个要不要用这种要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不对？尤其你又是一个潜导，你又是一个对，你又是一个潜导，对吧？那弹头对记者表示，我们在水下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动作，就算有人闯入你的潜点，你可以在水下打人吗？更何况我们根本距离很远，从来没有闯入所谓的潜点。然后弹头也提及哈，对方也提出过私下解决，但他表示对方必须被绳之以法，他在水下出现会害死更多的人。我也是觉得，就是他在水下出现就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一个因素，比什么鲨鱼啊什么的还要更可怕，对吧？就是用那么极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啊，就是首先这个人他就不适合再出现在水下啊，更是不适合出这个在帕劳这样的一个旅游胜地，尤其是以潜水著称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胜地，在从事潜导这样的职业啊。冲突当天呢，他们已经向当地的警方报案，同时通过社交媒体公开了经过和部分水下拍摄的视频片段。而10月12号，当地的相关部门呢，对这个潜水冲突事件做出了官方回应。那么公告就说了，相关的调查工作仍然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作为临时性的预防性的措施，直接卷入本次事件的相关人员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被暂停开展潜水及旅游相关工作，待调查全部结束，主管部门将评估调查结论，酌情采取后续的处置。
1: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片，今天播出第二篇，文商旅融合专业市场炒起来。
7: 舟山举行开渠155奋进新征程专场新闻发布会，未来5年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8: 省第18届运动会本周日在衢州开幕，参赛运动员超1.8万人，创历届之最。
7: 一键导航专属泊位，杭州出招解决司机如厕难。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9: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浙江在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中，不断顺应消费新需求，打造可逛、可玩、可消费的多元新场景。文商旅融合赋能老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又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推出第二篇《文商旅融合专业市场炒起来》。由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采制。
1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桐乡蒲苑茅山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累计客流量突破20万人次，交易额达6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蒲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朱伟东说，这正是蒲苑三区联建催生出的化学反应。过去古镇市场各自独立，互不连通，游客赏完风景便离去，采购商完成拿货就返程。如今通过新建道路、改造步行街，打通了古镇区、数字贸易核心区、市场区之间的物理阻隔。同时时尚秀场定期搬进古镇，游客、采购商、设计师在市场和景区流动起来。
11: 我们串联了古镇双流吸引，我们市场的客流吸引到古镇区，古镇的文旅上面的客源，然后吸引到我们市场区购买服装，打造了既富有时尚气息又富有烟火气的时尚新地标。
10: 蒲苑茅山市场还推出了羊绒主题特色步行街、西凤路商业步行街，打造蒲凤集、蒲苑优选等品牌集合店。蒲苑高定时装周、电竞节等活动轮番上演。市场经营管理方相关负责人童慧勇说，市场和商户都在主动转型。
12: 市场原来就是批发的，目前呢也有往零售方向去转的。如果有零售，就需要一个消费场景。那么今天我们对这条街进行的改造是就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的。
10: 诸暨珍珠市场刚刚举行了第二届山下湖开蚌季活动，市场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女士开蚌取珠，体验盲盒式惊喜，男士现场比赛赢取开蚌福利，小朋友拼斗手作发挥创意。诸暨味道文旅街市同步开始珍珠体验农特展销，风味消费融为一体，爸爸不催妈妈，孩子不闹回家，停留时间被拉长了。江苏游客陈先生说，
13: 从捞棒到打孔到加工，它是一条龙的服务嘛，所以感觉挺新颖的。
10: 杭州萧山中洞国际花木城则是另辟蹊径，挖掘情感需求，用萌宠体验留客。走进花木城，一片绿意盎然映入眼帘，仔细听，一阵阵狗吠声不时传来。今年四月起，这里新增了宠物市场板块。为何一个花木老市场盯上了宠物生意？市场负责人陈娜告诉记者，这几年轻量化的花木网购很方便，市场销量受到一定程度挤压，于是他们想到了与苗木购买客群高度重叠的宠物赛道。
14: 苗木说到底其实它也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宠物呢其实是个伴侣，一个情绪价值，虽然听起来是跨界，其实它们应该是一个融合的。
10: 宠物城一期占地30亩，已有70多家商户入驻。陈娜说，
14: 用萌宠来做到一个引流的一个效果，宠物的铲屎官他可以周末带着宠物来逛，然后顺便带走我的花草。
10: 省政府咨询委特约研究员胡伟兵表示，当专业市场学会做好逛这篇文章，便能升腾起鲜活烟火气。
15: 接下来要围绕每个市场的优势，把专业服务、数字赋能和拓市渠道等做实，加快补好基础配套。市场有能力帮助商户成长，商户也愿意持续经营，经营和消费环境变得更为完善，那么专业市场就有了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7: 今天上午，舟山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专场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舟山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国家战略，海岛共同富裕取得整体性突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城市新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6: 十四五期间，舟山全市地区年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大关，年均增长7.5%，归上工业总产值连跨3个千亿台阶，突破4400亿元，外贸进出口额实现翻番，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连续12年缩小，100多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潘银浩说，十五五期间，舟山要力争年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年人均 GDP 达25万元。
17: 海洋强省，舟山要打头阵，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构建海洋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拓产，加快打造船舶先进制造集群，推动一条鱼全链发展，推动风光潮除氢协同发展，着力构建海上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归结起来，就是把舟山在这些产业赛道上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
16: 舟山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下一步要立足海洋特色优势，在核心技术突破、科创平台搭建、人才引育集聚等领域多点发力。舟山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家欧说，十五五期间，舟山要把科技创新放在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全力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18: 持续提升以东海实验室为龙头的一市多院体系能级，聚焦低空、深海等领域高端装备，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工程试验和产业化落地，努力成为国内空海高端装备领域一支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真正走向生产线，到2030年转化海洋科技成果500项以上。
16: 作为浙江自贸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主承载地，舟山在江海联运、保税船燃油加注等核心指标上领跑全国，跻身全球前列。舟山市政府党组成员、新区总规划师郑学军说，十五五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关键时期，舟山要突出开放引领，加快建设三基地两中心，全力打造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世界级大宗商品市场，
19: 让到舟山加油成为全球船东的首选。接下来我们要全力推进大宗商品特色型中保区、贸易交易集聚区两区建设，深入实施全球贸易商计划。
16: 此外，舟山还将谋划推进金塘油品储运项目、老塘山粮食物流基地等1元以上重大项目580个，计划投资超5000亿元。同时，深化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海岛群众民生福祉更加厚实，更有体感。
8: 杭州创新推出算力超市，把散落各处的算力资源化零为整，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公共供给，让更多中小企业一键下单 AI 算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和余杭台的报道。
7: 走进杭州余杭区良渚数七湾 AI 产业社区，
16: 一家以电碳协同系统研发为核心的 OPC 一人公司正在紧张调试产品，测试验证阶段。 团队需要大量算力 token， 调用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训练。公司负责人刘伟峰表示，同样600万 token， 以前在 AI 大模型官网购买需要15元，现在购买算力超市 token 套餐，峰谷计费后只需要 4.8元。针对中小企业小批量碎片化临时性算力需求，杭州组建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推出算力超市，将分散沉睡的算力汇聚起来， 进行跨区域、跨周期的智能调度和错峰调配，这样一来，算力就具备了资产属性，可储存、可交易、可流通。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说：“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一键下单，按需租赁、按量计费，推动算力从百万元级的高成本投入。”
20: 降至万元级的按量租用付费。我们做了聚合平台之后，不管是阿里的千问，还是 DeepSeek， 还是其他的模型，那我们一把 key 就可以方便所有的大模型，帮助用户去节约在不同平台上的不同的对接。那我们所有把后台的工作都给它做。

0: 做好了，升级了整个账户管理体系，那我们把账单管理得更加的精细化，让企业能够消费得更明白。
1: 目前算力超市已推出 2.0 版本，平台交易金额突破 2.4 亿元，服务中小企业超1000家。景荣伟说，统一接入和精细账单只是第一步，全新上线的全局智能模型路由能力可自动匹配最优模型与调度路径，保障用户使用安全稳定。
0: 我们根据后台模型的稳定性、时延等等核心的一些功能指标，提供最快速或最稳定的模型。当后台或其中的一个模型出现网络抖动啊等异常时，我们能够主动的把它熔断掉。
1: 今年一至八月，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3651亿元，增长27.5%。目前全市纳管算力规模近13000匹，助力中小企业节约资金超10亿元。杭州 AI 算力综合评估稳居全国前二，仅次于北京。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景说，接下来要深化省市协同，持续改革创新，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2: 迭代升级脱坑超市，扩大优质模型与行业解决方案的供给，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快形成算力引项目，项目带产业，产业具生态的良性循环。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龙泉市武义县、雁荡山铁皮石斛文化系统乐清市天台县、桐庐古坳及灌区农业系统等3项入选。
4: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本周日在衢州开幕。省体育局今天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了赛事筹备的最新进展。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情况。
5: 好的，非常好的，各位听众，本届省运会可以说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共设39个大项，929个小项，运动员预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8万人。全省的11个社区是全部组团参赛，赛事其实已经提前开打了，从5月19号首个项目已经开赛了，赛期是横跨了6个月，到开幕前的10月17号已经完成26个大项的比拼，10月18号到30号将展开剩余的13个大项的集中决赛。为什么说省运会是非常重要的呢？其实浙江的体育实力呢是比较强劲的，在巴黎奥运会上，浙江勇夺了8金5银7铜，奖牌数呢是居全国第一位。在去年的粤港澳全运会上，浙江的体育代表团是勇夺了44枚金牌、37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数呢是居各省区市第二。那么在刚刚闭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呢，浙江健儿呢是再创佳绩，勇夺了35枚金牌，金牌数呢是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也创造了浙江健儿参加境外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呢就告诉我说，这些成绩充分体现了浙江经济体育带来的发展成就，也是长期以来持续发展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结果。这届全运会呢，赛事是对标奥运会和全运会的项目体系，要夯实田径、游泳等这些基础项目，也要推动像三大球，比如足球、篮球等这些项目的青训，同时呢还要布局新兴项目和冬季项目，核心呢就是通过比赛来选拔人才，为浙江省队和国家队储备优秀的后备人才。
4: 这是本届省运会的整体情况。那么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一次开幕式有哪些亮点，能不能够先剧透一点？
5: 开幕式呢是10月18号晚7点半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全民参与。首先呢是95%以上的参演者都来自浙江的本地院校、文艺团体以及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舞美呢是以礼为核心，从衢州的这个梁子文化汲取灵感，打造这个舞台，呈现出诗画江南的意境。最有互动感的呢是这个点火环节。前期呢赛事的组委会面向全球征集了这个礼字，我剧透一下呢，会有6个奥运冠军参与开幕式的火炬传递，现场的观众可以宝马和火炬手一起点燃主火炬塔，点燃主火炬塔的会是谁呢？这个总导演就告诉我说，要留个悬念，大家呢也可以猜一下，他呢是一个很熟悉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浙江运动员， 它既能代表浙江，也能代表衢州，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

0: 还想是潘展热呢，还是郑思维呢，还是黄永球，还是黄雅琼呢？另外呢，场馆方面也是充分考虑到了长期利用，全市，衢州全市呢是新改建了23个场馆，稍后呢将会全部向群众开放。主会场呢还将配套这个248亩的体育公园，布局各类的运动场地和慢行系统，既能保障赛事，也能保证日常的健身需求。目前呢，衢州已经落实了场馆运行、交通接驳、 支援服务、安全应急等保障安排，会有呢1035名青年志愿者将会参与开幕式的服务。明天也就是15号将会进行全要素的演练，我们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周末的开幕式。飞扬，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国际足联、中国足协今天下午官宣2027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第一轮赛事将于25号在杭州举行，比赛场地是杭州市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本场比赛由女足亚冠的冠军朝鲜我的故乡女足对阵大洋洲冠军新西兰奥克兰联女足。
2: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发布杭州引领美好生活行动，推出住餐、住购、住行等九大智慧助老场景，同步为老年人定制团体意外险，政府买单最高保障25万元。 截至今年9月底，杭州全市百岁老人达2358位，首次突破了2000，最长寿者是西湖区111岁的陈某琴老人。 近10年，杭州百岁老人从745位增至2358位，增长 3.2倍。
1: 近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的基础上设立象山港技师学院。象山港技师学院始建于1980年，2010年升格为高级技工学校，常设机械、电工、电子、交通等7大类19个专业，全日制班级有98个，在校学生3300多人，与60多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2: 由省文广旅厅主办的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3年成果展今天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幕，展览以“山海之行：浙江文化基因的精神转移与实践”为主题，综合运用图文、实物、数字交互、影像演绎等手段，让观众深入了解浙江文化和你我有什么关系。
1: 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自2024年启动，目前已推出2批，共40个标志性项目，公布4批，共201个培育项目。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12月2号。今天在科技馆读懂创新浙江展览在浙江省科技馆开展，展览汇聚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新技术企业与科研院校，设人工智能、浙江制造、 生命健康等特色展区，以可感可及的方式展示创新浙江建设成效。特展在省科技馆展出3个月，后续将开启全省巡展。未来1到3年，省科协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
2: 这2026全省广告助农共赴行动专场活动在绍兴诸暨举办。 现场绍兴黄酒、金华火腿、安吉白茶、缙云烧饼等全省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据了解，2022年以来，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广告助农共赴行动。截至今年9月，全省累计帮扶涉农企业及项目近25000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3.78万吨， 销售额突破了近40亿元。
3: 由省残联、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省云上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小曼同学杭州马城路店近日正式开业，门店由健全员工和残疾青年共同运营。在真实岗位中探索融合就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走进小曼同学门店，咖啡香扑面而来，100多平方米的小店主营咖啡、果饮、三明治和蛋糕，货架上还摆着特制的文创产品。
4: 你好，礼品好呢。店里有2位新智障碍的青年店员，其中一位是22岁的阿良，同时患有听力障碍。在店里主要负责备餐。去年，小曼同学以助残爱心餐车的形式开进阿里巴巴园区，阿良就是第一位正式员工。从学做三明治到熟练调配各类咖啡饮品，他一步步成长，如今在新开业的门店已经能独当一面。 中午备餐时段，阿良把刚切好的三明治端了出来，目光落在面包边缘，微微皱起眉头，轻声念道：“
5: 菜单谁要切一下呢？”
3: 他转身回到操作台，又仔仔细细地把面包边缘修整到满意为止。在一旁的店员杨笑飞说，
0: 即便是他只做这一个切吐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行动，他也要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变得更好。
3: 市民李女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捧着一杯刚做好的拿铁。
4: 我特地跟他们要了一个袋子，后面还有一句话，奇怪一点也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去治内耗很好的一句话。
3: 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吕磊说，接下来他们还将探索按比例就业、就业补贴等现有政策和小曼同学项目对接，让这样充满温度的小店开到更多地方，
5: 让更多的心智障碍残疾或者说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更好的去通过自己的能力融入这个社会，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 想上厕所却因为怕临时停车被罚款不敢去，这是不少网约车司机的尴尬。杭州推出新措施，司机只要在手机上搜索如厕泊位，就能导航到专属车位，限时15分钟，非严管路段应急停靠也不予处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在杭州临平三馆一中心文化综合体点位，地面按照统一标准换了醒目的如厕泊位，停车位旁树立着蓝色指示标牌，标注着限时15分钟提示信息。网约车司机刘海峰说，现在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如厕泊位，就能一键导航直达到最近的停车位。
7: 以前我们找到厕所不等于能上厕所，因为没有停车位置，在路边靠一下也影响交通，15分钟停车给我们网约车司机带来很大的便利。
6: 目前临平区首批14个安心如厕泊位已全部建成投用，还有12个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本月能全部完成。杭州市交通运输局9月联合杭州市商务局等部门开展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5个1服务，计划在全杭州有条件停车的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酒店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执行一个多月下来，网约车司机反映，去酒店、景区甚至机关单位上厕所都方便多了。
8: 在酒店上厕所最怕的就是去他的地下车库，你再去找到上厕所的地方就会在里面要找很久。
9: 现在就是说有一个位置给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方便停车，上厕所也方便。
10: 原来找厕所停车非常不方便，我就有过这种的经历。
6: 杭州市公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出租汽车处副处长王坚说，公司也出台了人性化的规定。
11: 网约车司机在服务过程中因应急如厕不被乘客理解投诉的，经平台核查属实的，与司机免责处理。
1: 近日95后小朱夫妻在台州和宁波办的两场婚礼火了，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和摄影摄像，四无婚礼却广受亲友的好评。来听银州台的报道。
12: 95后新娘朱山文是宁波银州人，新郎小王是台州人，两人都在上海工作。上个月他们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两场婚礼都不接亲，不租婚车，不请司仪，不找跟妆和摄影摄像，连伴郎伴娘也没有请。宁波这场婚礼只有一个环节，新娘的父亲朱英池上台致辞，有人数了，只讲了41秒。
13: 正宗年轻人下法，那一些亲戚都很帮忙的，布置一下，说拉一下，然后彩雕、气球弄一下，都是他们弄的。
12: 新娘朱山文说，席间换装造型是自己完成的，一套新中式婚纱花了1000多元， LED 屏幕、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从淘宝买来，全部自己 DIY。
14: 我觉得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就是很满意的。我们也不太喜欢大致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所以我们就选择这种形式。
12: 仪式做减法，宴席做加法。朱山文说，婚宴菜品都是实打实的硬菜，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白灼黑金鲍等一个不少。父亲朱英池说，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高兴，还有人说以后也要参考他们的做法，不累。
13: 都是很好，这样很好。然后亲戚还有结婚嘛，他在乡下这样办，一般的老百姓下面都这样。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2: 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和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意见提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海关总署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共享应用合作长效工作机制，强化调查协助，加强业务支撑。
2: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当地时间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4号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目前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陆瑶，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夜市集，各位好，我是大 V。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呢持续的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也可以找到大 V 啊。直接围绕着每天这个关键词啊，包括围绕着每天的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唱的、想聊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跟大 V 啊实时的来进行互动啊。同时呢，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是讲到今天看到今天是一个日子啊，今天叫世界标准日。我记得我曾经跟节目里边的很多朋友聊到过这个话题啊。这个世界标准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提高对于国际标准化那在世界经济活动当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并且促进国际标准化的工作适应全球的商业啊、工业、政府还有消费者的需求。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是说特别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但是要说到标准这个事儿，中国的标准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这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所以标准在生活当中呢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再来由这个话题发散发散，为各位送上来自邓紫棋《我说了算》。

0: 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我说了算。整个歌的这个创作的背景是女生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标准所束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吧，那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对吧？头发是长是短，是直是卷，是黑是彩，你呢在不同的场合包括你的单位当中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标准，但是美是没有标准的。那在这个歌当中呢，邓紫棋也在鼓励所有的女生去表态真我，从我的头发我说了算开始去表达勇敢的自己，成为最美丽最独特的那个我。所以你看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啊，我这两天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朋友在给我讲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我分享给大家。这个一个女性朋友她说了，她说每天她问我说，你有没有一个时间是特别独属于你自己的。然后她讲了一个事儿，就是每天晚上洗完澡，不管工作多忙，做完之后啊，不管多晚，她总要坐在床边坐那么一会儿，然后呢涂护手霜。可能我说涂护手霜这个事情好像大家生活当中都有，是吧？但是呢她会独特的把这个时间给自己留出来，哎，不是随便抹两下就完事，是慢慢的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涂，从大拇指开始到小拇指再到指缝，然后呢手心手背啊，整个过程大概两到三分钟。他说这两到三分钟里边，我觉得我谁都不是，因为我不用回消息，不用想明天的事，不用管谁在喊我啊，就是涂一个护手霜那么简单。我突然之间感觉这个画面特别的安静啊，各位，在这个充满了标准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束缚的当代，那、啊、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件小事是独属于你自己的标准？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件事是你只为自己做的啊？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刻是你自己真正说了算的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啊，当然也推荐各位啊，每天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出来，真的就是你要享受一个独处的时光啊。所以跟大家说一句，如果你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暂时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今天开始培养，好不好？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干嘛呢？要不贴个眼贴啊？经过节目组多次沟通，我们终于把好事眼贴双十一的优惠给打下来了。咱们浙江听众全国独一份的福利，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涩酸胀啊，这个眼眶发沉易疲劳的，迎风流泪的，眼睛有小黑点的，视物模糊的朋友，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哇，这不光有蒸汽眼贴，节目组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的这个润眼贴。镂空设计是不挡你的视线的啊，办公护眼两不误，这个是独属于我们的这个广播热线的这福利啊。好视力双十一福利无预售，不用凑满减，优惠简单直接，记住这个神秘电话啊，拨打热线下单的赠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再送一大盒的镂空润眼贴啊，足足半个月的量。浙江省内手机号打进热线，额外再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双十一福利啊！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推荐这首歌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对吧？这首歌的名字叫《生活》。那如果你喜欢五月天的话，这首歌你可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这首歌， 没有像《疯狂世界》啊或者《拥抱》这样的有多个录音室的版本，但是在现场演唱会的 live 专辑当中，你能够听到很多人都会大合唱，因为这个歌词当中其实唱的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啊。你也可能是赶过早晚高峰的地铁，深夜的下班路，或者周末加班的办公室，都你的这样的身影啊。你可能每天都习惯了做一件小事，这件小事也许你会给自己定个小标准，比如这咖啡必须是手冲的，比如下班的时候必须戴上耳机，睡觉之前你必须把手机扣过去，那么这个习惯到底它是个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呀，朋友们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么一瞬间是独属于你的呢？比如说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是吧？你这每天固定的一定要打开，不管是什么软件也好啊，或者在车载的调频当中，一定要听我嘚不嘚两句。这种独属于你自己的状态特别棒，真的，我每天特别享受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

啊的时间。当然我们工作啊，再跟大家解释解释，很多朋友说，哎，广播主持人是不是只上这一个小时的班？不是的啊，我们全天都需要有其他的工作，这一个小时是最简单啊，包括是最轻松的一个小时。但除此之外呢，其实每个人都想给自己的时间呢留足啊，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是独属于你自己说了算的？我觉得如果说找一首歌代表这种态度，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嘛，那么你会不会想到这首歌啊？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

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很直接的一个呐喊啊。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其实给我的一些震撼，包括在这个媒体采访唐汉霄的时候呢，唐汉霄自己也有一段话我分享给大家。他说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本人看哪吒二看的会比较晚一些，直到进了电影院我才知道为什么啊我创作这个歌是我自己有感而发的啊。就是他觉得哪吒呢经常会出现在他的梦里边，在他创作这过程当中呢，他就觉得哪吒是他的亲戚一样，是他身边的一个人，激发了某一种一直想保持的东西，敏感啊，敏锐的不适应。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唐汉霄曾经呢去做胃镜，医生打了正常人的剂量六倍的麻药，才让他睡了跟别人一样的时间。醒来之后呢，医生对我说，因为唐汉霄的求生本能太强了，所以呢他在身体当中无形的会产生一种抵抗啊。所以他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在创作完这首歌之后呢，也觉得哪吒要是要去打麻药的话，他可能要打100倍可能都睡不着，因为他就是潜藏在我们内心当中那个小孩，那个想要对抗一切的孩子。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这么一瞬间是你只一定是做自己的一个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刻，你会选择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去突破所有的所谓世俗的标准，去做你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棒的福利，真的啊，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这个我们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下一站呢将会来到杭州。那么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大概六位数起啊，明星跟拍一天是五位数，普通人呢想要去约这个团队呢很难啊。这个昨天我是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方南南哥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这个照片了。非常的帅气，成片出来之后呢，很多身边的同事说啊，我也想拍，甚至怀疑这是不是 AI。所以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拍照，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的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的成片啊，肖像节的活动399元，现在限时两天，只给我们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在整点过的之后，我们回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啊。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6: 对，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标准，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呢，我想想怎么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拍照的这个套餐啊圆一圆。就是说你总得有那么一张照片它是能够代表你，对吧？这就是别人认知你的那个状态。你可以是这工牌上的那张照片，你可以是这个办公的软件上的那个别人认识你的第一张照片，也可以是你朋友圈的这个头像。很多女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但是翻遍了你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啊？而可能是那个很多女性朋友到现在你打开自己的手机都没有那么一张好的肖像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浙江之声直接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就可以了啊。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底片啊成片，肖像节的活动的399元，现在限时仅2天，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299元啊！而且进门还有另外的东西，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小饰饮品等等，一刻一用免费送啊！这干净卫生，没有任何的隐形的这个收费啊。另外呢，还赠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的，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总共是100个名额啊！直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平台上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啊，当然了，还要跟大家推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的准备好去拍照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很差？这些。真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已经这个名额锁好了，对，然后你去了之后发现又皮肤状态特别不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就开始护肤了啊。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妥妥美妆圈常年断货的硬通货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黑绷带啊，或者是回复699，就能拿到啊我们的这个黑绷带啊。熬夜暗沉的、夏季敏感的、泛红的都能够急救修护啊！坚持用还能淡化干纹细纹啊，改善松弛垮脸。男生想给老婆啊、女友啊送一份有分量的贴心好礼，听我一句劝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啊，闭眼冲就没问题，真的真的啊！这个我们还贴心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啊，有效期呢非常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啊，而且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直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699或者黑绷带，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
7: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8: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 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7: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6: 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其实也是站在一个女性视角创作出来的歌，来自袁咏琳的《二十一天》。这首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讲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个女生，她在分手之后，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时间的跨度，是二十一天。二十一天大家都知道，它是养成一个新习惯的周期，也是她给自己定下的放下期限。潘玮俊呢，给他用自己最擅长或者喜欢的 EDM 的曲风呢，创作出了一个很帅气的女孩，然后在这二十一天的时间当中，勇敢的去改变自己，勇敢的给自己塑造一个全新的标准的一个状态啊。这首歌呢，可能也想传递出，无论此刻我们是20岁、30岁、40岁，但是一定不要害怕继续往前的一种状态和机会。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定的这个标准就是这种具体的期限，今天必须走1万步，是吧？今天必须给大伟点赞啊！今天必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99和黑绷带，对吧？这个标准是你自己画的线，不是别人逼你的。

OK，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相对会比较冷门一点的歌，这是在25年啊八月份阿四发布的第四张专辑。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冒犯了啊。看专辑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其实这首歌这张专辑当中所探讨的一些问题的，就是在说当今网络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歌名字我先告诉大家，叫赶浪潮的人。各位，你是那个赶浪潮的人吗？是比如说 iPhone 18出了你买了吗？或者最近特别特别流行的一样东西你去体验过吗？或者说当下最小众的某种爱好你会选择去学习喜欢吗？去喜欢喜欢的感觉吗？你看这个话其实说有点绕，但是很多人会给自己立一个人设，就是我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当下的梗我能接得住，那当下的一些流行的东西我玩过。各位，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在锁定商业和网络的一些快文化啊，就是在讽刺成为人们电子零食的一些流行的事物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定一个标准，你真正喜欢那些东西吗？问问自己。

0: 也许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学会怎样成为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能够让自己最开心的自己，成为大家最认可的那个自己，对吧？所以不可避免，就像我们今天从一开始聊这个标准，我们可能会聊到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期待，不管你是学生，你是一个丈夫，你是一个妻子，或者你是一个员工，你都不可避免的要接受一些想象，接受一些条条框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或者有那么一个小动作，有这么一个习惯，是你独属于自己的那个你只说了算的，你成为自己标准的瞬间。十五分过渡之后，我们来听梁博，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1: 19:15，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收回我们的广告。是啊，刚才这首歌你看我们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大拍团队做的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就是希望能够让普通人也能够真正的接触到肖像摄影，让你成为自己。那各位姐妹朋友们啊，当然这是女性肖像啊，那今天往后你就是余生当中每一天你都是自己最青春最亮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要把自己最闪耀的那个瞬间留下来，去确定这一份人生高光的时刻。所以我们一起来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我们需要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包括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啊，包括深圳交通广播的同行都已经开团了，好评非常多啊，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之后呢，不管你拍那个瞬间是什么，他都很想哭，原来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没有好好的去成为自己，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好的去善待自己，没有那么自信了。所以我会觉得拍肖像照这件事情不单单是拍照片而已，是你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你永远记住那个定格的瞬间，然后跟自己去对话，对吧？而且呢，我会觉得你重新审视你自己真的很美。当然现在这个机会到我们了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先把名额锁下来。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什么样的瞬间，或者有哪首歌它就代表了那么一个你说了算的时刻，来听听看啊。我把这歌关一下，我再听一遍。等会儿我们再重新再来一遍啊。
1: 就是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醉不敢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
0: 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对吧？每天你可能都需要早八晚五，每天都需要周而复始。但是你每天如果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标准，也许每天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吧。但是我们最终呢，是希望各位都能够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独特的自己。接下来的音乐混音器，我觉得正好符合了这种精神的内核。这两首歌呢，是写人，但是它借用了两个不同的意象，就是大自然最简单的两个意象，一个是花，一个是草。我们来听听看。

戛然而止。我已经把谜面都已经在这个告诉大家了。这两首歌最近一个特别火，还有一个早些年啊，这个我们说是很独特的一张专辑啊，是非常哲学性很强的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一遍吧，今天我特意把这个时长给拉长了。

有朋友已经猜到了自由行走的花，对，我们刚才说了，这是萨顶顶哲学性很非常强的一张专辑，就是把每一个个体我们都形容成自由行走的花，就是生命像花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当中，自由生长，随着这个世间的变换而变换，不勉强，浑然天成。

外一首歌，各位没有猜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野草》啊。这首歌原唱本身就很野，那金志文的这一版更狠，因为它是这个摇滚的底子，碰上唢呐，再加上曲笛，再加上古筝，所以整个歌的前奏非常清冷，会比原作的那个风刮得更猛烈一点，大鼓压着整个的鼓点和脉搏啊，唢呐会在一瞬间撕开一片旷野。而且当中呢，推荐各位着重的去听一听那个兰花草的间奏，兰花却依然苞野无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期待着自己开花啊，但是花开不出，可是野草并不在乎自己到底是不是开花，它只管疯狂的生长。

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把这首歌完整的给大家放完了，也推荐各位可以去仔细的再听一听啊。我明天看到一个叫心绪的朋友，他说我身边很多很多宝妈，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起床之后呢，先去看看孩子的书包有没有收拾好，或者是先去厨房把早饭给热上，先打开手机看看自己家里人有没有找自己，总是把自己排在最后。有的时候我在问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习惯了，习惯了先顾着别人，习惯了等忙完再说，习惯了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所有人的后面，习惯到一个什么程度，就习惯到自己压根都想不起来上一次先为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今天是世界标准日，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不需要定标准的，那何尝这种不定标准不设限又不是另外的一种标准呢？所以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这个拍照啊，给自己订一张美美的肖像照，你会发现此刻的你就是不设限最美的自己。送上来自王力宏美。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

0: 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空调病很多人都知道啊，但很多人不知道细节，就是空调病的细节啊。空调病呢，有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寒露刚过，霜降快到了啊。这两天就有人留言说，腰发酸，膝盖僵，后背感觉硬发紧啊。那这些人因为什么呢？你跟他一聊，你会发现这些人夏天的空调都没少吹。夏天呢，人的毛孔是打开的，他应该顺着这个劲儿把里面积聚的浊气呀、往外排一排，这叫使气得泄啊。中医有这个说法啊。那《黄帝内经》讲，夏三月要无厌于日，就是别讨厌太阳，该晒晒，该出汗出汗啊，该发泄发泄，你得把这个浊气啊有一个通道排出去。但是你空调一开，毛孔就收缩啊。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空调都开到我们单位有几个摄影师，他们一块跟我出去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调都达到19度，哎呀，一摸他们的行李箱都冰凉冰凉的，太狠了。这样的温度啊，毛孔收缩，那汗就出不来了啊，想散气散不出去，那寒气憋在身体里啊，顺着敞开的毛孔在里面出不来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往里收，体表没有人守着，寒气最容易往里钻。夏天毛孔开放，要把积攒的脏东西泄出去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你开着空调打着电扇，让使气得泄，泄不成，那虚邪贼风反而流进来了。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容易中风的季节。这个中风不是说脑袋中风那个左手六右手七那个啊，是风邪的风。空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你得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温度。长期低温吹空调的人，鼻塞、颈肩酸痛、关节不舒服，这就是寒邪入侵。寒气进入身体，它会要作妖的，它会一层层往里钻，哎，肌肉啊、筋膜啊，最后到骨头啊，腰背那一片，膝盖那几处，皮薄肉少，没有脂肪遮挡，寒气就往那儿扎。当时不会有啥表现，不疼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它压着呢。一到秋天，阳气往里收，阳气一收，体表就空了，就压不住了，它就开始冒出来。所以呢，腰酸呢，膝盖。

0: 像后背紧的这些毛病啊，都是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寒气已经进来了，潜伏在身体里。中医管这个叫伏寒啊，埋伏的伏，潜伏的伏啊。寒邪伏藏于体内，当时不发病，阳气收，秋冬就集中爆发。这不光是关节疼、咳喘、胃寒、心慌、胸闷都跟这个有关。因为寒气在身体里，它不会老老实实的，它跟着气血走。到关节僵硬疼痛，到肠胃就腹泻，就不想吃饭，到心肺就胸闷咳嗽喘不上气儿。为什么很多人一到秋冬浑身上下哪哪都是毛病啊？啊，那怎么办呢？天儿凉了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早上喝点姜枣茶，哎，生姜三片，红枣三枚啊，掰开煮水，趁热喝，生姜散寒，红枣补气血。早上喝下去之后，把一晚上积在肚子里的凉气往外赶一赶。胃寒之人呢，容易拉肚子的啊，尤其要这么做啊。第二个就是粗盐袋热敷啊，买点粗盐装到布袋里，拿微波炉一打热了，哎，往腰上、膝盖上、后背上敷。盐这个东西吸热，哎，它这个温度散得慢啊，敷上去啊能往里渗，比热水袋强啊。热水袋是表皮热，哎，盐袋的热能往身里走啊。敷都不热了，拿下来一天敷一回，关节凉、后背紧，哎，敷完之后会很轻松啊。当然，类似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啊。第三呢，就是艾叶煮水泡脚啊。艾叶大家都知道哪都有，药房里也有。煮开了之后啊，嗯，把这个水兑到我们的泡脚水里。艾叶是干啥用的？散寒除湿啊。比单纯的热水泡脚多一层劲儿，泡到后背稍稍发热就行啊，别整一身大汗的不好啊。一周泡个三四回，膝盖发凉腿沉的人泡完会很轻松。第四呢，就是炒米茶。大米放锅里炒，炒得发黄，别炒糊啊，然后拿开水冲泡当茶喝。炒米温胃，能把肚子里的凉气啊往下顺一顺。胃寒呐、啊，吃了寒凉不舒服的人呐、啊，哎，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教大家这几个办法呢，都是帮助身体把寒气往外赶，但问题的根源还在脾肾。脾肾养起来了，阳气有了根，寒气它就带不住。夏天都吹空调，我怎么没有事呢？对吧？就是基础不一样。所以呢，想补就要用轻补，温和不燥啊，把基础打好。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1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8: 哎，铁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了。
0: 嗯。
8: 我老头吧， 今年是76岁了啊。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便秘，完了便秘以后就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的啊，吃了很多药，中药也吃了几个月，那个什么什么通便胶囊什么都在吃，但是呢都是没有效果，请教您一下。
7: 嗯。您怎么？
8: 他那个胆子摘除了。
7: 啊，不，那都不要紧。老年人呐、
8: 啊，
7: 有便秘、
8: 啊，
7: 最主要的一种类型，我们叫无力性的便秘，其根源是气虚，
8: 啊、
7: 也叫气密、
8: 啊。
7: 中医啊，把便秘分为好几种。
8: 嗯、
7: 啊。哎，有气密，有燥密啊，有这个血密等等啊。你这个老年人的便秘叫无力性便秘，属于气虚，所以一定要补气。这是第一，那么老年人补气有很多手段。第一，我们可以用黄芪，我们可以用人参，对吧？有很多补气的手段啊。但是一定要长期坚持。还有什么补中益气丸，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但前提条件得长期吃，因为他70多岁的人，气虚是一种固定存在的体质，改不了了。
8: 对，
7: 你用上就好，不用就完。
8: 那医生好像他没给我们开这些东西，看中医吧，吃了2个月、3个月，连续他叫我们连续吃呢啊、哦，也不一点效果都没有。
7: 中医
8: 呀、啊，
7: 中医给你开的都是汤药。
8: 嗯。
7: 汤药吧，现在就有一个缺点不太好啊。就是，怎么说呢？医生的方子是好的，但你抓到的那个中药饮片质量不好。
8: 哦，这样的。
7: 所以说我建议你，不行让你吃点成药。
8: 行，
7: 那就这样。哎，
8: 谢谢你啊，
7: 不客气，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7: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喂。
7: 你好，
10: 杰峰老师，您好，我有3个问题啊，必须向您咨询。第一呢，我有个当记者播音主持的外甥，他管我叫舅舅的，他的血压有，我发现他有问题，他的上压呢是140。啊，那么这个其实这就是临界点了，凭我的感觉，下压呢总在90跟100之间，来回变动的。那么我算了一下，平均值，那么90、100，那么它应该是95吧？那个临界点，我认为好像是90。我的血压计上，我那医院里我也看到这种血压计的，那么下压，那么它的脉跳呢？在那个60到75之间啊，那么不知是不是那个正常？他的身高多少呢？1米75，体重呢是1米68，说错了，身高是1米75，体重是168，是否正常呢？那个铁峰老师，
7: 他这低压高，主要就是低压高。这个年纪低压高，主要就是跟血管硬化有关。
10: 那么就应该是那个高血压的是吗？
7: 这算是高血压，但不是很严重。如果年纪合适的话，现在用生活习惯调整，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10: 哦，是这样的。那么他的年龄是这样的，就是到今年的年底，就39岁。 所以说我也有点担心。
7: 通过生活习惯调整是可以的。
10: 需不需要吃药呢？
7: 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我觉得挺好，主要看他在自我调理的这个事儿上坚持的怎么样。啊，如果就糊弄，也不好好做，也不好好坚持，本质没有任何变化，那降压药该吃还是得吃的。
10: 是这样的，那就是我讲的，就是需不需要吃那个叫什么医生讲的那个处方药，需要吃吗？
7: 那得听医生的。
10: 是这样的。那我知道了。如果吃呢，最好我知道那个就是降压药有许多，最那个方便的，我认为早晨空腹吃的，一天吃一次的就比较要容易记住。那因为工作忙，你一天如果吃三次的，两次以上总好像不太方便啊。那么
7: 那要看他对这事儿重视到什么程度了。
10: 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他的事情啊。那么第二呢，这么回事情，我要照肠胃镜。那么我知道的，准备工作期间呢，就是我阿司匹林我不能吃啊，那这我知道的。那么我现在要问，纳豆激酶是不是要按那个暂停键呢？纳豆激酶。
7: 五一的时候吧，我自己做了一个胃镜，给我做胃镜的医生呢，就是也发现息肉，我还摘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哎呀，出这么多血啊！”因为我这年吃纳豆激酶，我早上十粒，晚上十粒，对吧？然后呢，就说：“哎呀，出这么多血啊！”完了也就完了，因为我血出的虽然多，说明我流动的好啊，血流动好嘛。然后呢，我自己止血也好啊。对吧，上了夹子很快这血就长上了，这不算什么。那么医生建议把阿司匹林先停掉，他为啥建议呢？他没有强制要求你停呢，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像我是不停，因为我知道我的血流动好，他止血也好啊。就是我的血听指挥。所以说我不担心。那么你需不需要听这事儿呢？还是听医生的？
10: 那我知道了。那第三个问题我要问您啊，是您在节目中说过的预测癌症是哪个项目？我总好跃跃欲试，我一定要去做，不然呢我心不死，我好像我成天啊有点那个疑神疑鬼的，胃难过就认为胃是这个病，肠如果腹泻我认为肠子有这个病，是那个思维不好了，我认为脑子会有这个病，成天疑神疑鬼的，直接。
7: 你可以这样，那个在生化检查的时候有这么一项叫这个癌胚抗原。
10: 癌胚抗原。
7: 对。
10: 本来我做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项目叫肿瘤指标物，男性肿瘤指标物。
7: 对，就是指标，就是这个。
10: 就是男性肿瘤指标物。另外一个名字叫癌胚抗原。
7: 癌胚抗原就是肿瘤指，就是肿瘤标志物。
10: 它有两个称呼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癌胚
7: 叫肿瘤标志物。
10: 这就对了。那么这个我是做的，我以为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所以说我成天疑神疑鬼的那个，我现在变得很疑心病很多，稍微有一点，如果腿不好，我这个腿会不会又是这个病？一天到晚这样想，这个害怕死。那么我知道了，谢谢铁红老师，我经常啰里啰嗦给您添麻烦，总觉得非常内疚的，好像很不应该这样。
7: 经常在阳光下奔跑，对你有帮助啊。
10: 好的，
7: 好。
10: 我这个腿呢，就目前就是这样，我走路的时候看不出，上楼梯的时候能够看出来。那么我有人看见我就不想扶楼梯，我要装成跟年轻人一样的挺胸这样跨上，没人的时候我骑上去就扶那个人。其实我这种想法也不应该的，我就偷偷的好像跟做贼似的，没人看见我就扶那个手扶了，有人看见我就不扶了。
7: 你可以接受一些心理专家的指导。
10: 好的，
11: 好，多在阳光下活动啊。
10: 啊，好的，
11: 哎，好，
10: 谢谢您了，千谢万谢啊，再见啊，
11: 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

0: 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8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血糖有点高。
1: 有多高？
2: 有时都是7点多，有时候都8点了。
1: 哦，然后呢？
2: 然后就是乏力无劲，就是有点乏力。
1: 乏力啊，有点乏力。
2: 啊、
1: 然后呢？
2: 就是，有时就是眼睛，一直眼睛有点昏，视力模糊。
1: 啊，视力模糊。
2: 这经常吃个药，只有3-4种药啊，有点不见效。麻烦问一下，你有啥？
1: 你吃什么药呢？
2: 就是那个加双胍呀。
1: 哦。
2: 哦。
1: 好，我明白了。你多大岁数了？
2: 今年56。
1: 那个，我跟你说，你呢，首先得定性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就你目前描述这个血糖啊，就8点几、7点几啊。不足以帮助我来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医生确定说你是个糖尿病患者？
2: 就是我在糖尿病医院看，他这是糖尿病。
1: 啊，
2: 嗯，
1: 那个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河南，现在在绍兴。
1: 你就是你要是看病的话，你的医保啥都在哪个城市？
2: 都是在我们河南老家的。
1: 河南什么地方？
2: 平顶山。
1: 平顶山。
2: 对。
1: 平顶山我知道啊。平顶山要是治糖尿病的话，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呗，他内分泌科有个主任叫王俊红，你找他吧。
2: 哦，好，王俊红，好，
1: 行不？
2: 好好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陌上花开，他说我婆婆今年55，糖尿病患者，血糖啊老也控制不好啊。反正有时候挺好，有时候挺高，高一高，低一低。他一高了就全身无力。医生说他不止一样病，我都带他检查过，但啥也没查出来。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铁峰老师能给个建议。其实你这么说呀，就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外行人。你光有一番孝心，你是心疼老人家，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说他不止一样病很正常。一个糖尿病患者，我们说糖尿病乃万病之源。人要是得了糖尿病啊，别的病什么病都能得。而且还不爱好呢，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第一要紧的依然是管理好我们的血糖，不然的话会有很多别的麻烦啊。至于你婆婆这个血糖管理不好的问题，我给你提个建议，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医生，这个医生不是说你们家的私人医生，而是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患者家里的事儿，就熟到这种程度的啊，得知道他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种有价值的信息需要延续很多年，所以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糖尿病患者和医生要保持每个月有一次有效的沟通，这很重要。所以呀，你带他四处看呢，都不如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啊，然后呢一直听取他的意见，我觉得这样来得更实在一些，是不是？
1: 微友孟小孟说，嗓子干有痰，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吃点什么药呢？吃2陈丸。微友罗说，铁峰老师我问一下，这打饱嗝怎么回事？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打，都好几年了，偶尔还有点酸呢，你说应该吃点什么药呢？这人呐，胃里的气不往下走老往上走，说明什么？这人中气不足，他身体里的中气不足以推动我们胃里的气往下走。正常人的这个胃管从嘴开始，这个食物从进去就应该往下走，不应该往上反。用什么功能，用什么力量来约束着食物往下走呢？中医讲就是中气，就是气的推动。你的食物老往上走，就说明你的气不足，要想治的话就应该用中医手段补中益气。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微友乔秀丽，他说哪家医院鉴定儿童自闭症比较权威，能帮我推荐一下吗？这个事儿我说说我的看法哈。儿童自闭症

0: 它的诊断鉴定不难，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自闭症难，难在治疗，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让我给你找个权威专家去给你做鉴定，你应该尽快的送患者到相关医院确诊，看他到底是不是自闭症，如果是的话尽快开展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发现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研究换一种方式或者换一家医院来治疗，而不是让我给你找个专家来鉴定。问题的关键点在这儿，希望我说的话对你有帮助。温柔的岁岁年年，
1: 微友醉语听月说，孙子今年6岁，吃玩都正常，就是嘴唇没有颜色，比较瘦。你说的没有颜色就是没有血色，对不对？颜色比较淡，是不是？这个孩子你坚持给他健脾，另外查查血象啊，看这孩子血液有没有什么问题，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再定更深层次的东西，但不论你这个血象做与不做，都应该给这孩子健脾啊。

0: 北京时间1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69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您好，是铁峰老师吧？
2: 是的。
3: 铁峰老师您好。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右关节哈。
2: 嗯。
3: 右关节呢，就是在我20多一点的时候吧，时间我是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2: 嗯。
3: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是被摩托车撞的。
2: 嗯。
3: 我自己就是我这个右腿内侧关节这一块，就是一共到我今年41岁，就是。
2: 嗯，
3: 几年一次，几年一次，就这同样的地方已经搞了3次。
1: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3: 有一次是摩托车撞了一次，到医院里面去保守治疗的，大概是休息了1个月不到样子吧。然后再出来几年之后，然后对，又是我自己骑电瓶车，然后摔了一跤，又摔的是这个地方。
2: 嗯。
3: 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嗯，大概是呢，就是聚会的时候喝了酒，自己也不知道，就是。痛的程度有多少，我妈还跟我说叫我去医院，她说连夜去医院，然后我就这样跟我妈这样就没去。然后等第二天的时候，穿裤子脱裤子都没办法了，然后再去医院，医生说昨天晚上来就好了，然后就没办法就开刀了。
2: 嗯。
3: 然后嘛，再又是好多年之后，也就是八九年前差不多样子吧，8-9年前还是7-8年前样子。然后我在厂里，在木架厂上班，那时候干活都是站着干活。
2: 嗯。
3: 然后就有一次上厕所，就蹬厕所蹬的突然就起不来了，就整个人不能动了，然后就腿真的不能动了。然后我又回家又到98医院去住了，大概也是保守治疗。那个医生说，他说再开刀也没什么，他说反正就是没让我开刀，就是还是保守治疗的。
2: 嗯。
3: 就是3次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右关节的内侧这一块。
2: 嗯。
3: 然后在现在今年41岁了嘛，这个腿就反正就是痛，晚上睡觉就比如说我人要是两个脚搭在一起，就侧的时候两个脚不是靠拢在一起的嘛。
2: 嗯。
3: 靠拢在一起，这个左脚的骨头碰到右脚这个开刀的这个地方反正都是痛的。
2: 嗯。
3: 然后就是有时候白天嘛，有时候也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嘛也痛。
2: 嗯。
3: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腿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2: 哎，你讲的这过程好惨哦。
3: 啊，
2: 我说你讲的这个过程啊好惨呐。
3: 啊。
2: 哎呀，我得怎么，我是一个什么感受呢？你那个膝盖啊，就好比是一台车，人家那车啊，开40多万公里啊，都照顾得可精心了，小刮小蹭都没有。你这家伙，隔几年照一次是，隔几年照一次是，撞的呀，破破烂烂，叮咣乱响。
3: 嗯。
2: 但是还能开，你现在想修护它，是不是？
3: 嗯，对，我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弄得就这个关节这一块不痛了就好了。
2: 但是我跟你说，你年纪，就你这个关节这个事儿，到没到那种置换人工这个关节的程度，我也没到，还是用原装的好。从我这个意义上来讲，40多岁的女士，那你就坚持吃什么呢？吃氨糖补肾。
3: 氨糖补肾、
2: 哎。氨糖和补肾这是俩活，两个活动啊，两件事儿，坚持这么干。从现在开始每天吃氨糖1500毫克，吃一辈子都不过分。
3: 就是说氨糖是一种药，这个坚持吃，每天吃1500毫克。
2: 对，它对破损的软骨有修复作用。你要只吃750毫克呢，就只有什么呢？只有养护的作用，让它退化的慢。没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只有这玩意儿可用啊。
3: 就吃氨糖就好了是吧？
2: 氨糖是我们吃得起用得起的，而且确实有用。再就是补肾，这都是非常非常慢见功夫的。
3: 嗯，那补肾吃什么东西呢？
2: 补肾的东西很多呀、啊、我吃三偏方啊。
3: 那我这些就是说我关于我腿的这一块的针对，就是说一个氨糖一个补肾这两种东西对吧？
2: 对，这对你都有用，完全针对腿，就是为它好的，那就只有氨糖，补肾都是一个慢功夫，是间接的。
3: 哦，
2: 嗯，
3: 那这两个药房
2: 都有卖的，药房都有的啊。
3: 嗯，
2: 好吧。
3: 啊，这是腿的事情。
2: 嗯，
3: 然后还有我嗓子的事情呢。
2: 嗓子怎么了？
3: 嗯，嗓子，我应该是小时候听我妈说，好像是有咽喉炎还是什么，但是我从来不抽烟的，但是我会偶尔喝一点酒，但平时都不喝的，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聚餐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喝一点的。
2: 嗯，
3: 然后再就是喜欢吃辣。嗯，再就是有时候晚上有时候熬会夜，以前的时候熬点夜、嗯、现在不熬夜了，因为我现在怀孕、嗯、刚刚一个多月吧，怀孕一个多月这样子的。
2: 哎，
3: 但是
2: 得多淘你说、
3: 就是感觉嗓子这里面老是有
2: 嗯、啊、你这叫脾虚，这不叫咽喉炎。
3: 不是咽喉炎。
2: 对，这叫脾虚。
3: 我一直来这么多年都以为是咽喉炎、
2: 嗯、
3: 我还吃胖大海白。
2: 哎，健脾、
3: 嗯、
2: 要健脾，
3: 别的药，
2: 嗯，要健脾，要健脾啊！
3: 你确定吗？有时候早上刷牙都感觉有点恶心。
2: 嗯、对，这是脾虚，吃香砂六君丸健脾。
3: 哦，香砂六君丸。
2: 对。
3: 好，那就是说这三种对吧？
2: 对，健脾除湿，坚持一生啊！
3: 这些药就是我怀孕都可以吃的吧？就刚刚说的这三种啊。
2: 你怀孕期间，我可不敢让你吃药。
3: 对，就氨糖这个东西，
2: 氨糖没问题的。
3: 啊，
2: 嗯，
3: 好，那药房的他们医生也懂的了，我就到时候跟他们讲。
2: 对对对对，
3: 反正就是这三种的我要吃，然后再就问他，我现在在怀孕期间，这三种的哪种、嗯、哪些能吃，哪些不能
2: 吃
3: 的。
2: 你就
3: 吃
2: 氨糖吧，那别的你先别吃了，你怀着孕呢。
3: 补肾的。
2: 不，你别补了先，你怀着孕不能。
3: 就吃氨糖是吧？
2: 你就吃氨糖就行。嗯。
3: 好。
2: 嗯。
3: 好，我知道了。
2: 好嘞。
3: 那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2: 好。
3: 铁峰老师，太感谢你了。
2: 哎呀，不客气啊。
3: 嗯。
2: 有事打电话啊。
3: 哎，好好。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手机尾号59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给田峰老师好。
1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先跟你说，我现在当前这里有已经有十多天了吧，我这个胸部这里回个扯不住，这个胸部一呼吸，稍微一呼吸一点它就痛，有时痛痛到像昨天有时痛的那个气都喘不来，喘不下来，稍微一呼吸就怎么的痛。前几天我去那个人民永康人民医院那就做，他就做了那个胸部那个 CT， 又滑血，又做了一个什么心电图什么，他说这些看的都是正常的，拿了一个药叫什么东西，我看那个是塞来西补叫呢，这个吃了还可以，他说要不叫我不能常吃，一吃不痛的时候就不要吃。我也不，我就说你跟我看说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医院看吗，还是到哪里怎么治疗
12: 啊？好好，我咱一个一个说啊。你现在那个疼痛的性质和来源搞清楚没有？
11: 没有，我就不知道。我也
12: 好好好，不知道哈，没有搞清楚啊。但是你这个疼吃塞来昔布有效，对不对？我告诉你，塞来昔布是止疼药啊，它是止疼药，就是如果是吃止疼药有效，然后没有别的症状，那它可能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你吃塞来昔布你可以不疼，但你可能会发烧啊，会红肿啊，会有这些事儿，你这都没有啊。而且呢，它你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说明不是肺和心脏那种重大的危险疾病，就肯定不是心绞痛啊。不是心绞痛，要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啊。那么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肋软骨炎呐、胸壁肌肉拉伤啊，就这些地方引发的疼痛。那怎么办呢？我们上哪啊？你是哪里人？
11: 我是外省的，我们是在浙江那边上班。
12: 啊，浙江哪里呢？
11: 永康。
12: 啊，永康太小了。
11: 啊，永康，对，我们这里就是离金华有50多公里。
12: 那上金华呢？
11: 金华杭州也可以。
12: 你要上杭州，你就上浙一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11: 哦，好，谢谢。
12: 找他的目的呢，是想确定我刚才这个思路，因为毕竟我是听你描述提供的信息，我给你指方向。我觉得你要是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肯定不是那个心绞痛。那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的啊。
11: 我就是说，如果是的，不是说是他的肺那里，他说肺也看也没有什么，
12: 对，也不是肺子里的重大的问题，什么肺脓肿啊，什么这肯定不是。吃如果是的话，你吃塞来昔布都无效的。
11: 那是我想嘛，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胃啊，还是其他地方上不这个这段近段时间有一点口苦的那种。
12: 不。
11: 那个也不问，主要是这个我三五就像这个平常正常这个呼吸，有时昨天特别严重，那个气都喘不上来。
12: 这个喘不上来是因为可能是跟胸腔的什么肋骨炎呐，可能跟这些无菌性炎症有关。听你描述，目前我不认为你的肺呀、心呐、这些重大脏腑有严重的威胁。如果是的话，吃塞来昔布根本不好使啊。我就是根据这条判定的，所以我才让你。

0: 去疼痛科 啊。
1: 哦哦，好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555啊，他说又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了粒子介入，他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个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你在想说这东西我带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帮助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在他身体里放一辈子的准备啊。另外呢，他这种辐射呀是在安全剂量下的辐射啊，跟原子弹的东西呢不一样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儿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我在想什么？
0: 潮湿的空气。唯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 0.6 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 0.3×0.3 略高回声团，边界清晰，这就说明这是个异物，它不是肉，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啊，分得很清晰，像水和油之间的关系，它没混在一起，它不像水和奶之间的关系，说你这应该是个结石啊。另外啊，你胆囊上有个息肉啊，胆囊息肉啊是 0.3 啊，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当这个息肉变成 1.0 的时候，你这胆囊就不能流了啊，要定期观察啊。微友有力，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青光眼能不能治好？有能治好的，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一般来讲啊，多数正规的医院都能够有效的治疗青光眼啊，但有的青光眼是治不好的，分型啊，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啊，这就很多说道啊。第二，说电视广播里啊，现在打广告卖的那些药什么病都能治好，这些人说话能信吗？他们说话能不能信我不知道，但你记住，天下没有什么病都能治好的药，知道吗？没有什么药能够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你记住，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不断失败基础上的学科。窗台的月光熄灭了，我在想唯有幻彩空间。他说我是神经血管性头痛，疼了好几年了，最近疼得厉害，你看我吃什么药效果好啊？什么叫神经血管性头痛呢？我跟大家讲，它实际上它属于神经痛的一种，但它为什么神经痛呢？因为血管痉挛。血管为什么痉挛呢？因为血液流过，灌注量不足，就是血管里流动的血液量不够啊。这不是血压低血压高的问题啊，是气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补益气血，补气补血。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跟你说，
1: 嗯，
2: 我就是一个日病的，就是一个过吃的，
1: 啊、
2: 我现在在吃那个药，
1: 嗯嗯，
2: 那个红的，一颗一颗的药，
1: 嗯，
2: 还有的，还有的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胶囊，
1: 嗯，
2: 这个两种药，
1: 嗯，
2: 还有没有好的药？我已经吃了，已经在也。
1: 啊，硫酸就是氨基葡萄糖这个东西啊，补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就是氨糖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发挥功效、见到成果啊，且得等一阵子呢。
2: 哎、

0: 啊，没有个三五个月看不到什么成果，没有个一年两年成果不会稳固的。
1: 啊，你看有没有好的药？
0: 你指好的是指哪方面呢？
1: 是那个的这个腿上有那个骨刺。
0: 骨刺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就那个骨、骨骼结构太弱。
1: 年纪大了，我有57岁了。
0: 57呀、啊？
1: 哎。
0: 那大啥大呀？我跟你讲，我骨头一点毛病没有。人为什么会有骨刺啊？骨刺首先是因为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前提，然后受力过大，压力太大，导致出现骨刺。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年纪本来没啥事儿的，为什么你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平时补养的不够，早点补钙就好了啊。而且补钙呢，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D3。
1: 维生素 K2
0: 和维生素 D3 这都是有用的。 K2 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不低于90微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装的 D2 呢？
0: 维生素 D2 也好，维生素 D3 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制取环境不一样啊。
1: 哦，
0: 嗯，
1: 那么这个药，这个两种药也要吃着了，那个硫酸氨基补到的
0: 啊。氨糖和钙都是要补的，因为氨糖呢是补软骨的。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还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手脚冰凉，手的脚晚上睡觉的时候冰凉被这么搞的。
0: 你这是肾虚呀、啊、你应该吃点三边方。
1: 三边方我已经买了。
0: 哎，好好吃这个我觉得更有用。就在这个保养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老大哥，你可真不如我。你那身体我看呢、我就是60岁都比你现在强。
1: 那肯定的。
0: 嗯，就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哎，再见啊、
1: 哦！
0: 哎，
1: 好，再见，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15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是齐峰老师是不是？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听到你那个收音机上，你我已经听一年多了啦。我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3: 我是2021年，等于是2月份的时候，你违禁打出来，你胃上面你有那个慢性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我吃药吃好啊。吃好了，后来，吹气吹出来呢是阴性，那么后来呢，医生说还有那个慢性萎缩性胃液啊，这个是胃镜做出来的啊，还有个呢，肠镜做出来呢有息肉啊，跟我姐戒掉了，那么第一次啊，那么第二次呢，他说就是我大便啊，就是经常有扩裂呢，他就是就最好建议我再做直肠镜。个肠镜做出来呢，还有息肉呢，那么一顿我吃牛肉啊，那么胃上面呢，我就是每天都嘴巴苦了，嘴巴苦呢，给我就是一样我做吃胃镜，那么胃镜做出来呢，它以前个吃呢要好，它是干嘛吃做出来呢？它是慢性轻中度浅表性的胃液啊，个就是胃上面的这个事体，还有个事体呢，就是。睡眠上面的事情呢，我每天早上的就是醒着就是困不着的，我一般呢都9点半到10点钟之间睡觉的，睡觉过之后呢，到好再到昨天之晚上的呢，我是到1点12点10分就困不着了，前天是呢到1点多时，总归是2点多3点钟。

0: 这就困那个了。
1: 哦。
0: 我经常的听你的广播了，你好像说是谁睡眠不好，好像是按人不知道什么口服液啊，什么东西。
1: 五肾安神。
0: 五肾安神。
1: 对对对对，这对你来讲是有价值的。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再见。
0: 谢谢啊。
1: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是你的中的观众、
1: 哎、
2: 听众啊、哦。
1: 谢谢。
2: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哦。
1: 嗯。
2: 第一个问题是我生殖问题了，今年10岁嘞，去年5月6日开始你左右你有牛病牛结干嘛搞、哦？谢谢
1: 啊。
2: 啊。多吃一点开水，你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2: 他说你人也很累，做的多做了一点啊，人累。
1: 啊，
2: 那你眼睛下联呢？
1: 嗯，
2: 眼睛下联有淤青。
1: 啊，
2: 他小医生你也去开了，小笔画的你正常的。跟我问皮肤老师，这是什么回事呢？
1: 这就是脾虚啊。
2: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
2: 啊、
1: 脾虚，坚持健脾、啊，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2: 哦，生病。
1: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2: 啊啊，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我为啥提它呢？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2: 哦，喝进去的吧？
1: 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2: 哦哦，嗯，哦，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哦，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哦，可是你发热你不退，后来妇儿医院去看嘞，医生说要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指点，住院一个星期，你中毒你又在双手双脚关节部位和其他的部位，你就发现你红斑。出院后你一星期出院后你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你当他你是细菌处理，成了人没好。后来你去您东极湖医院皮肤科医生了，确定他是凝血病，除了。等个治了你3个月，除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呢？打卡嘎苗、多糖酸、核酸、紫色液，隔天打哦，打3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2种药膏，冰酸氟替卡什么啦？卡松女膏，还有一种你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也是查了3个多月的，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3个多月的都没好。跟我问问铁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2: 我心里很紧呐、啊。
1: 是同一个人吗？
2: 同一个人哎。
1: 嗯。
2: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
2: 哎。
1: 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2: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
2: 嗯、
1: 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
2: 哦、
1: 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
2: 嗯，
1: 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嗯、这些事儿都能好、哦、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2: 哦，
1: 嗯，
2: 好的好的，
1: 哎，嗯，再见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尾号385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方老师。
0: 哎，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帮助您？
1: 我那个就是耳朵响啊，响完了以后，现在就是耳鸣了，这右耳朵一点听不着了。
0: 嗯，
1: 能有4-5天了。完了老那个晚上老睡不好觉，完了还老脑袋老两个太阳穴疼。
0: 哦，你睡不好觉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哈，就是半夜，昨天晚上是，10点醒的，一直到2点也没睡着，后儿又睡了一会儿，就是有的时候晚上8点躺下，到11-12点也睡不着，睡就是睡眠不好，就是。
0: 哦。
1: 我寻思这个耳朵，主要我关键的主要的就是要看这个耳朵，我是吃点什么药啊？我是怎么办呢？
0: 你吃过左慈耳聋丸吗？
1: 没吃过。
0: 那个，我建议你吃一吃。
1: 那用上哪看看不？
0: 那能到医院看那是最好了。你最好到医院看一看。
1: 上医院看一眼哈。
0: 嗯。
1: 哎，好，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
1: 嗯。

0: 好了，
1: 好，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那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
11: 北京时间2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有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三千年往上，甚至说五千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

0: 那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 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就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哦，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 也是变相的暴

0: 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哦、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

0: 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情难相处？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情难相处，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7: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所以说呢，应该把它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
1: 嗯，
0: 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 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你说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给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失体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

0: 爱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1: 哎，对对对，哎，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嘛？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
1: 对
0: 不知
1: 吧？
0: 道这个
1: 现
0: 历
1: 在很
0: 史
1: 多
0: 渊
1: 年轻人
0: 源。
1: 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
1: 是
0: 说哈，
1: 吧？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卫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
1: 啊，是很普遍现在，
0: 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0: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我告诉
0: 了，
1: 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
1: 你得
0: 看看，注
1: 注
0: 意
1: 意
0: 注意
1: 啊！
0: 了。
1: 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

0: 方面啊，
1: 嗯，
0: 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吧，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啊，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这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 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 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狮子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啊，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6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 啊，肉桂丸这都可以。

0: 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一份福利，节目组重磅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咱们浙江的很多朋友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又喜欢看资讯刷手机，眼睛很容易干涩酸胀，眼眶发沉，那想要保养眼睛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好视力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 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很多朋友用完反馈对缓解眼干酸胀疲劳效果很不错。那这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福利，除了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人惊喜加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不挡眼，对账看资料时贴着护眼不耽误做事儿。那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

0: 肉松是棉花的，大米是塑料的，鸡蛋是人工的，西瓜打针，螃蟹注水，这种视频老太太都赶紧转发家属群，你一开直播大家都买你的货。
1: 姚大师，我太想涨粉了。
0: 想涨粉就要抓热点，自然灾害热点最大，台风、泥石流、地震，拍一个火一个。
1: 我拍得着吗？
0: 拍不着你可以做呀，啊，剪辑国外的或者往年外地的视频，就说是本地的，再不行就用 AI， 那多方便。大家不要紧张，警察这是找我去讲课的。
2: 啊，这姚大师原来是谣言的谣啊！听众朋友要谨记，
3: 不借谣言博眼球，不为流量传是非，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6: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青年学子深耕技能、实干成才，近日温州市总工会举办强城实干有我、制造匠心利器2026年劳模工匠进校园向前一步主题活动。活动创新宣讲形式，通过面对面交流访谈，让劳模工匠行业专家与青年学子近距离对话，共话技能成长，共探实干初心，共赴制造未来。记者从温州市公用集团了解到，温州公用市政开发公司养护的瓯越大桥项目成功获评2026年度全国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奖项。该奖项代表国内市政养护行业最高水准，本年度全国仅14个维护类项目上榜，瓯越大桥是温州唯一获此殊荣的市政养护项目。
4: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7: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咱们古代真的有女性画家？怎么可能？当时的他们忙着相夫教子呢，他们要去画画了，家务活谁干呀？
8: 来看看明代文处的花蝶图，一看这清新细腻的笔法，就能感觉到画画的人是个美女。但这幅画其实不应该叫花蝶图，因为它只有花没有蝶呀。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自然是画家有意为之，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全仗着高超的技艺。比如花蝶图中的这只昆虫根本就不是蝴蝶，只看头部就能一目了然。要知道蝴蝶和蛾子在头部触角上有很大的区别，蝴蝶的触角像火柴棒，前端粗后端细，而蛾子的触角会更像鸟的羽毛，比如画中的这只就是典型的蛾子的触角。除此之外，它还有绿色的翅，上面有圆形的斑点，外侧有一条黄褐色条纹，后翅还有尾，这些都跟绿尾大蚕蛾的外在特征完全一样。文处画得太细致了，如果没有对昆虫的充分观察，是很难画到这个地步的。要知道昆虫是不会主动配合画家的，也不曾有哪个画家跟虫子沟通过。
7: 能不能等我画完了再走啊？喂，我养你啊。喂，
8: 所以画家只能靠长久的观察和记忆来完成创作，这既需要天赋也需要耐心。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着急想要一个结果了，所以总会刻意加快过程，可畸形的过程更可能会产生畸形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慢一点反而会更快。
7: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古代女画家这么少呢？因为在古代，女人想画画确实有门槛，出嫁前得问问父母同不同意，出嫁后还得问问夫君同不同意。当古代女子决定拿起画笔时，就意味着可能会在生活中疏忽家务的打理和孩子的管教，而这在古代是绝不允许的。纲常伦理、夫唱妇随，从女子出生开始就已经刻进了他们的骨头里。但这一切对文处来说全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全家都爱画画。爷爷是画家，父亲是画家，丈夫赵林军从小就是他父亲的学生，再加上他

爷爷的爷爷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文征明，文处想画画就问谁敢拦，估计丈夫赵灵均恨不得说一句安心画吧，家务我来做。不过我发现啊，这幅画也许还埋藏着一个文处的秘密，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知道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都知道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一个个的点，当它们组成一个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九脉图》。其实这幅画还有一个名字叫村医图，拿着手术刀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就是大夫。古时候大夫给人看病讲究医不叩门，没听说哪个大夫挨家挨户敲门问你家有病人吗，哎，你家有病人吗？要真这样能瞧几个病人不好说，但一定能挨不少打。他们平时行医通常手里拿着一个串铃，就是这个外表看着像甜甜圈的东西，但里面是中空的，然后放两颗小铁球。食物是这样，平时大夫行医就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串铃中间，一边走一边晃动，就像这样。周围人听到声音，有患者的人家就出来瞧病了。您看，一家人都出来了，最起码能给大夫当个打手啊，不，打个下手。他们死死地压住老汉的腿，就怕他乱动。老汉疼得哇哇大叫，即便咱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也能猜到他说得很脏。大夫为老汉准备的是一个包含了至少三个项目的套餐，背上点着的这个就是艾灸，主要的作用就是引邪外出。手术刀对付的应该是皮肤表面脓疮一类的东西。据一位中医朋友猜测，这有可能是在治疗带状疱疹一类的病症。最后等手术完成之后，再来一贴膏药，就大功告成了。您看，旁边的学徒已经把膏药准备好了，正对着膏药喝气呢。不知道是谁说古代中医没有外科手术的，看过这幅画吗？说实话，咱中医是真的强。这么说吧，中医至少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咱就说这个历史底蕴，有谁能比？而数千年来，中医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中医确实不好学，因为真想学明白，需要了解很多复杂又深奥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医被称为岐黄之术，就从这本书来的。岐就是岐伯，黄就是黄帝，俩人聊着天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这本书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中医认为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对应着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应该是五脏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因为哪个更强都会对其他的脏器造成影响。有真实病例作为依据，心脏移植成功的病人最后很多死于肺病，该怎么理解呢？一个50-60岁的人移植心脏，肯定会移植年轻有力的心脏，把这个心脏放到身体里，就相当于让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4个老头老太太跳舞，最先受不了的是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当然我也只知道些皮毛，可我想说，如果国画可以跟中医联系到一起，中医又可以跟哲学联系到一起，那是否先贤们留下的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都能融会贯通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3: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4: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质量把控工作。
2: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5: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2: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6: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7: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5: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7: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介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日上午9:00-10:00，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日9:00-10:00，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3: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2: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3: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没事儿，我挺好的，我能扛得住。
6: 带娃不都这样？别人能行，我也可以。
7: 压力？没有啊，多大点事儿。
8: 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习惯把情绪静音，把疲惫藏在心里。焦虑不是矫情，低落不是软弱，累了、烦了、撑不住了，都是最真实的情绪。不必时刻逼自己坚强，学会放下焦虑，接纳自己的疲惫。情绪需要被听见，压力值得被善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来，勇敢倾诉，主动求助，善待心灵，温暖相伴。重视心理健康，好好爱自己。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7: 妈妈。
6: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8: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画歪歪扭扭地写着：“
7: 爸爸，你
8: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6: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7: 我爱你，
6: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9: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0: 国家护航，
9: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10: 生育津贴，
11: 育儿补贴，
6: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9: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6: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8: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围猎目标锁定71岁，持有养老存款，爱刷短视频，社交圈单一，标记高价值猎物。
4: 姐姐你的声音真好听，祝你身体硬朗。
5: 群主早啊，签到领红包啦。
6: 干妈，我心疼您。
7: 关心我的人比从前多了。
3: 感情补位成功，继续构筑信息茧房，加密亲情话术。
5: 阿姨，点一下链接，免费送土鸡蛋。
6: 干妈，这个理财产品稳赚，等于给儿女减负担。
4: 姐姐，感恩有你，给弟弟打赏一点吧。
7: 好好好。
3: 信任值突破，资金链激活，准备收网。检测到反诈系统介入，
8: 当前交易存在风险，反诈中心提醒你可能正遭遇 AI 诈骗，请立即停止。
9: 妈，我马上到家，先别转账。
10: 当老人的手机变成毒网，甜言蜜语是饵，热情称呼是钩，一句姐姐求打赏背后全是流水线。算法不该成为围猎的弓弩，数据不该沦为诈骗的地图，平台多一道防线，家人多一句叮嘱，社会多一份关怀，让老年人都能平安融入数字生活。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2: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1: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2: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汛，代代有鲜味儿。
3: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2: 好啊，
3: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1: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3: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4: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5: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4: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5: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6: 拜拜，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4: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5: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炒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4: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0: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9: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8: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9: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8: 生活不是冲刺跑，
9: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8: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年度盲道障碍赛，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小陈。起跑非常果断，马上来到第一个障碍，是广告灯箱。小陈没有减速，一个漂亮的转身，这就是年轻人的反应速度。前方是三张桌子占据了整个盲道，小陈收腹从中线的缝隙穿过去了，精彩。小陈状态越来越好，终点就在前方。
2: 等等，前方没有路了，一个水泥墩横在了路中央，他抬脚准备跨越，不好，小陈摔倒了，比赛就结束了。
0: 盲道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障碍，却是视障者寸步难行的日常。别让本该文明的道路失去原本的光。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2: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2: 明白了。
3: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缓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鸣响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
2: 北京时间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时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伴。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5: 是吧？
4: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5: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4: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5: 对，
4: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5: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 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啊，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4: 嗯，
5: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4: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5: 对呀、
4: 啊，
5: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4: 对。
5: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4: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5: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

0: 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嗯，
0: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这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 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1: 儿。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嗯，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治未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

0: 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是吧？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的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还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大家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 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呢，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所以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调肝。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啊，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 是。

0: 滋，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嗯，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
1: 嗯、
0: 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
1: 啊、
0: 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
1: 嗯，
0: 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
1: 嗯、
0: 啊，就这样，就这、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啊、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哎、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

0: 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
1: 对。
0: 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
0: 这不
1: 浊，
0: 是吐浊吗？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

0: 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咱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呵字音，
1: 和
0: 对吧？呵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 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寒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嗯、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啊，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思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 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息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息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哎，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儿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

0: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1: 是是，
0: 哎，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1: 哎，不客气。
0: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1: 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五点晚七点半，欢迎收听。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久治而不愈的疲惫病机不是单纯的劳累，是长期脾肾阳虚元气受损，其中脾阳不足运化失常是核心的症结，肾阳亏虚根基空虚是根本原因。那很多人就疑惑，为什么中医里经常提脾阳虚，又很少提脾阴虚呢？黄帝内经有记载，腑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位居腹腔的中间，这是一个阴位，属太阴之脏，它的性质沉静濡润，主运化，主统血，是人体后天之本。脾就是一台潜水泵，它的工作环境就是温润阴柔的，它不会燥热上火，它只会长期受潮淤堵，也就是湿气困脾，所以脾虚90%都是脾阳受损，运化无力，几乎不存在脾阴虚的情况啊。而先天之本肾脏呢，啊，它也是阴中之阴啊，属于下焦属水啊，上焦属火，居于下焦属水，跟心脏一比就不一样了。心脏是上焦属火，是阳中之阳啊。那太极不有阴阳鱼吗？黑鱼代表的就是这肾脏啊，鱼身是肾阴啊，眼中一点白就是肾阳。年轻人先天元气充足，大多数都是肾阳偏盛，一生虚火，这叫血气方刚。 中老年人呢，肾精耗损，多数是肾阳亏虚，风藏无力，哎，这是衰老的特征。脾阳负责运化气血，肾阳负责封藏元气，两大根本的阳气持续消耗，人就进入虚劳，时间久了就早衰啊，机能衰退。咱们江浙地区的人呢，这种体质很普遍，因为本地生活节奏快，而且我们本地人的性格内敛体面，遇事习惯向内隐忍，思虑过重。中医讲啊，这个思伤脾，长期思虑郁结会持续的耗伤脾阳，而且地处近海，多山湿润啊，常年高温多湿，外湿侵体，内湿困脾，双重损耗，脾肾双虚，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质问题了。所以呢，枝江大地的养生之道啊，更适合温补脾阳，充盈肾阳，双补先天之本以及后天之本，打通气血运化，锁住自身的元气，从根源上摆脱慢性的虚劳，守好我们的年轻态。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

0: 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12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红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的情况就是我大便嘛，就是比较上厕所上不了，就是说，然后是比较干，先是比较干，后面呢就是
0: 比较稀了。
2: 比较稀。
0: 嗯
2: 现在也成型。
0: 我知道。
2: 就是特别夏天一上火。夏天特别容易上火。就吃一点辣椒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上火的。
0: 我明白。你多大
2: 了？牙齿痛。我今年50。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叫胃强而脾弱，中医里首先属于脾虚，胃强而脾弱，排便时候头那一节是干的，后边出来都是稀的，一天得上好几趟厕所，也有点事儿就上厕所，有点事儿上，每次都能排，但排不多，
2: 排一点点，他是老像上一天要上5-6次，但是得拉10来分钟拉一点点，有时候拉一点气出来，
0: 对，这叫胃强。胃强而脾弱啊，这叫胃强而脾弱，吃健脾丸。
2: 健脾丸，名字就叫健脾丸。
0: 对，然后吃益生菌。
2: 好，那谢谢啊，田老师。那麻烦你了。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048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那个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我的母亲今年她是60岁了，就是血压一直高，吃了降压药之后还是高，
0: 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
4: 嗯，
0: 我告诉你几个关于管理血压降血压的原则啊。第一，人到了一定年纪，随着各项功能退化，血管的硬化，血液质量的下降啊，外周阻力的增加，血压自然会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血压是衰老的一种表现。这是第一。第二，血压高了，最初的3个月之内，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别的什么手段来调节，什么降脂啊，调整生活习惯了哈，用这些手段来调节。但是3个月之后，如果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必须吃药，而且要终身服药，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我刚才说了，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降压药的使用原则是吃这一种药降不下来，好吃2种，2种降不下来，吃3种。
4: 我母亲刚开始是她，我给她吃的是那个好像叫隐达帕安这个药。
0: 隐达帕安，
4: 但是她吃完之后，她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她还说是便秘，然后头发也掉头发。
0: 血压数值多少？
4: 吃完药是150多还是？
0: 不吃药多少？
4: 这个倒是正常。
0: 不吃药的时候是多少？
4: 不吃药的时候达到170多。
0: 哦，好，我告诉你，先做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养成习惯，每天早晨晨起后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然后下午3点到4点量一次血压。然后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血压。每个月要有7天连续做这种监测，并且要把监测结果记录在案。其他时间段你量出来的血压没有意义。说我中午12点
4: 想起来自己量，
0: 哎，对，这就没有意义的。这是我告诉你第一点嘛啊，说我今儿中午啊，我心情很好啊，天气很晴朗，我想给自己量的血压，我一量，178，哎，这数没用。 他除了吓唬你之外啥干不了。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时间段，每天坚持测量，连续七天，每个月有七天时间做这样的测量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到这日子，固定这日子都这么量，比如说每个月的一号到七号都这么量啊，记录下来。先搜集第一手的数据材料，这是第一位的啊。
4: 嗯嗯。
0: 第二，你母亲现在手里吃的隐达帕安，如果效果不好，我建议你换波一定。
4: 波一定。
0: 对，波一定，你母亲吃五毫克的就可以。每天早晨晨起后半个小时吃我说的这个波一定。
4: 哦。
0: 第二，你母亲吃不吃阿司匹林呢？
4: 我现在晚上让她吃硝苯地平，然后还有一个降压药，还吃阿司匹林。
0: 哦，现在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所在了，你药吃的有问题啊！记住，按照我说的，每天早晨起来半个小时之后吃一片波一定和一片拜阿司匹林100毫克的。
4: 早晨吃啊？
0: 对，然后过半个小时之后量血压，记录下来。25天之后打电话找我，把你母亲的血压情况跟我再汇报一下，我要知道她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再调整用药。在此期间，哪怕是血压控制的不好，你也别改，按照我说的方案继续吃。
4: 哦，行，那我就先观察25天。
0: 对，还有你母亲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呢？
4: 这个好像没有查过。
0: 近期带她上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查，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记着不能超过2.3。
4: 哦，行，那我近期领他去看一下。
0: 下次我们两个通话的时候，
4: 好好，
0: 我希望这些数据都得有啊。
4: 行，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嗯，好。
4: 嗯嗯，
0: 有事儿再联系啊，再见。
4: 嗯嗯，好好好，行，再见。嗯，
5: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586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请问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啊，我就是3月份开始啊，就突发右耳鸣，然后一开始还是比较小的，后来就没管它。到3月底的时候，我的耳鸣就突然间就是很尖锐了，很尖锐之后我就去中医院，我们当地中医院去中药这个治疗了，治疗陆陆续治疗了5个月，就是吃中药，然后现在是耳鸣的声音感觉是没有了。但是就剩下扰民，就是每天就感觉到脑袋里面有那种沙沙沙的那种声音。
1: 啊，好，我明白。
6: 尤其安静的时候或者躺下的时候就最明显。
1: 嗯，你多大岁数了？
6: 我42。
1: 42岁啊。
6: 嗯。
1: 从开始有耳鸣到现在多久了？
6: 三月份到现在，我就6个多。对对，半年多了。
1: 中药是能够把源性的耳鸣控制住的。
6: 嗯嗯。
1: 但是脑鸣可能就会更慢一些。
6: 嗯嗯。
1: 到现在为止，耳鸣产生的具体原因不知道哈，就是不是器质性因素导致的不知道哈。
6: 哦，知道，那个都是西，首先是西医，那中医他现在都是有西医先给你检查一遍嘛，像那个脑袋的核磁啊，脑全身性的抽血化验。
1: 你告诉我结果就行，然后呢，他怎么说？
6: 他就是诊断，就后面诊断是神经性耳鸣
1: 啊。那行，那行，那神经就只要不是器质性的就行啊。
6: 对，不是器质性的。
1: 嗯，那我认为中医的治疗是有价值的。
6: 啊，
1: 嗯，
6: 就是要坚持。
1: 坚持，要很久。另外，一定要吃维生素 K2。
6: 维生素 K2 是吧？
1: 对，维生素 K2 可有用了。
6: 哦，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主要是做进出口的，进出口的话就是可能每天的压力、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哎，
1: 嗯，尤其这几年生意也不好做。
6: 对，这个我中医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再推荐一些中医，就是我可以比较对这方面比较专业的。
1: 其实用中医手段、中医中药手段治耳鸣呢，这是非常常见的，能治耳鸣的中医也特别特别多。嗯，
6: 因为我换了好多个中医了，就是好像慢慢的调理，每个中医可能就试了个把月左右吧。
1: 你在金华中医院看呢？
6: 对，金华中医院，然后后来就去了杭州的这边。
1: 你金华中医院，你没找周雷啊？
6: 周雷
1: 啊，针灸康复科的。
6: 针灸康复科的
1: 啊，
6: 嗯， 这个好像没有。

0: 方面会有。
1: 他专门这耳鸣呢，他是针灸加中药。
0: 周雷，好
1: 像，啊，周雷，他是胡斌的弟子。
0: 哦，胡斌的弟子
1: 啊，你可以找找他。你这金华呢？金华中医院呢？你不得找他吗？
0: 就是周雷，是花蕾的蕾。
1: 啊，就带草头那个雷。
0: 啊，带草头那个雷。啊，
1: 嗯，
0: 啊。
1: 你找他，找他啊。
0: 找他去。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其实去找他去试试。
1: 哎，
0: 好。
1: 哎，好好。
0: 啊啊！另外还有个咨询，再咨询一下，就是，啊，就是我老丈人，他那个他是胆囊胆囊这里，他说是长满结石的，然后呢，这个医生的意思说一直在叫他把胆囊给拿掉。
1: 长满结石了，长满了，是不是？
0: 长满了，对，
1: 长满了，摘了，赶紧摘了，别留着，留着是个事儿。
0: 留着是个事儿。
1: 因为那个胆囊里一旦长满结石，那石头是排不出来的，然后长满结石呢，
0: 嗯，
1: 胆汁也无法存放。那就是一块烂肉搁那挂着，一旦变成胆囊癌，五年存活率不到10%，犯不着，不要冒这个险，赶紧把它摘了。
0: 哦，
1: 嗯，
0: 这个做微创就可以摘掉了吗？
1: 这很简单的手术啊，这不算什么，这很成熟的手术啊。
0: 哦，行，那我知道了，
1: 就不能留着，留着它是个事儿啊。
0: 他就是晚上睡觉，他说下半夜都会痛。
1: 这就好比一个房子啊，五室八厅啊，那房子这大呀，这好啊，装修的好啊，其中有一个房间装的全是垃圾粪便，哎，
0: 嗯，
1: 装满了，这房子还能要了吗？那房间，
0: 嗯，
1: 对不对？那就不能要了，得赶紧给它清理出来，不然就会出事儿的，招一下苍蝇老鼠，知道不？
0: 好的，好的，
1: 你必须清理啊，嗯，
0: 好，
1: 好，
0: 好
1: 嘞，好，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欣欣向荣，他说，田文老师请教一下啊，这孩子5岁男孩，平时老人说脸色不太好，有点白，但孩子体检呢还没有什么贫血的事儿，就不知道在检查什么。孩子身体很好，能吃能睡，也不爱有病，请田文老师帮帮忙，还应该给孩子做哪方面检查，看中医还看西医呢？哎呀，就说脸色有些发白，如果西医查过了血象没问题的话，那应该看中医，因为中医更擅长通过望的方法来诊断疾病啊，看看中医吧啊。总有等机会到一个归。唯有马小丫的姥姥说，餐前和餐后血糖都是6，可以试着减药吗？现在早饭前半片亚麻粒，晚餐前一片葛华脂，我不想听医生的，因为从一开始他让吃掉太多了，我只想听一听你的意见，你这事儿我不能办。为什么呢？你这违反原则，医生的意见才是最要紧的。我跟你说，糖尿病患者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他药用的效果不好，而是他不听医生话。记住，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我在这里强调了不知道多少年，一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养成每个月定期和自己医生见面的习惯，并且及时向你的医生汇报你的用药情况，把你的用药情况及时的跟医生沟通，由医生帮你调整你的药物，不然的话是要出大乱子的。像你这样不肯听医生话的啊，要听别人意见的，这个做法首先是错的啊。我们两个今天谈话最主要的价值就是我让你明白，你应该听医生话，而不是自作主张啊。唯有海阔天空说，铁峰老师，你节目我很爱听，天天听你节目，如果50多岁人补钙啊，你看什么比较好？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好，对于补钙的事情来讲，最要紧的是坚持，每天都补，终身补，想活多久就补多久，这是原则。唯有航远他说，铁峰，我还得麻烦你，全身瘙痒怎么回事？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你有什么办法没？吃点什么药？哎呀，你太急于问我吃什么药了，你应该更多的向我讲述你的症状、年纪、既往病史。浑身瘙痒只是一种现象，有好多原因，对不对？皮肤病，比如说荨麻疹可以导致，有一些药物性过敏也可以导致啊，老年瘙痒症也可以导致，糖尿病也可以导致，好多好多原因。不知道原因怎么吃药啊？你先上医院吧，啊。先到医院皮肤科接受一个最基本的检查，然后再说，好吗？唯有弄花香满衣，他说，你好，孩子7岁半，验光发现散光，还带点近视，有办法治吗？上哪治？很遗憾， 散光和近视都是治不好的病，但是是可以矫正的。矫正和治疗可是俩概念啊。什么是治疗啊？通过一种什么手段啊，一种药物，我们用上之后，这个人以后再也不是近视了啊。把这些手段都去掉，支撑护具都拿掉之后，好眼睛一个。那么矫正是什么意思呢？矫正就是说我眼睛近视，我看不清东西，我散光，我看东西有光刺儿啊，我给他戴个眼镜，给他上一个工具，上完这个工具之后，我就能看见东西，光晕就没有了，这叫矫正。当把工具一撤，该看不见还看不见，所以他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我明确的告诉你，散光和近视都是治不好的，就不论你用什么东西，最后你该近视还是近视。不说有能够手术的吗？准分子激光手术、全飞秒激光手术，手术也是矫正手段，只不过他把你需要戴在眼睛外面的框架眼镜给你镶到眼球里头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不戴框架眼镜也能看见，但是随着你近视度数的增加，你做好的这个手术度数也会发生偏移。比如说你做手术之前你是800度近视啊，做完手术之后你800度的眼镜片让你摘下去了，但过了5年你继续天天玩手机，你当初的800度近视现在变成1200度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在做完手术的眼球外面再加一个眼镜片400度，明白了吧？所以说对于你的孩子，如果又有散光又有近视，抓紧时间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眼镜矫正。矫正的目的，一是为了恢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减轻对眼球的压力。唯有曾经有你，说我晚上睡觉梦多，白天没有精神，特别疲劳，你有什么办法吗？啊，我今年48岁，多发性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月经也不正常，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啊，还会有月经的。48岁月经不正常，就算你没有子宫肌瘤，没有卵巢囊肿，也是不奇怪的。为什么？48岁是妇女唯一绝经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月经就开始不准了，就是更年期的前期就开始不准了啊。有没有月经来其实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的气血是否充盈，肝肾功能是否调和。如果一个人气血充盈，肝肾调和，五脏都是非常平衡的话，你就是49岁，你69岁89岁你也是健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2: 手机尾号155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好。
2: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通过那个广播啊，我就常常听啊，然后我就有个问题很想问老师，就是我自己本人吧，大概是2017-18年开始胖多囊吧，突然就发胖，然后姨妈周期不规律是这样子。
2: 嗯。
3: 然后想问问有什么方法能彻底的根治解决呀、啊？去医院的话，反复说来说去就那么2-3句。
2: 你还真问对人了。关于多囊的治疗，刚刚有全新的国际共识
3: 啊。
2: 因为原来呀，关于多囊的治疗，你也知道，就是用激素调节，对吧？西医的治疗，哎，
3: 对对对。
2: 现在有最新的认知，多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胰岛素抵抗。
3: 是是是，本人就有。
2: 对吧，是胰岛素抵抗。
3: 对，
2: 那么胰岛素抵抗呢，它是内分泌科的一个病，就按照以前的方案指南再动不动就调激素，这是不对的。
3: 嗯，
2: 而
3: 我也不喜欢吃西药
2: 啊、都不是不喜欢的，它得能解决问题呀、啊、对吧。而胰岛素抵抗，现在解决胰岛素抵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是维生素 D 的缺乏、
3: 哎、
2: 啊，维生素、
3: 啊、维生素 D
2: 维生素D 的缺乏，你可以查一下你25羟基D啊。再有一个就是益生菌。
3: 哦，益生菌。
2: 对，用益生菌来对抗胰岛素抵抗。
3: 哦，维生素 D 我是有一直在补的，我想着可能也是有缺啊、哦、但是益生菌我是真是第一次听说。
2: 对，这是最新的，这是最新的报道。
3: 然后是这样，我还吃一口米饭，就是碳水啊、哦、就是白米饭，我只要稍微吃一点点，体重就会1斤2斤很快就长上来。不吃它嘛，可能1-2个月嘛也下不去1-2斤这样子。
2: 嗯，那个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嘛，
3: 抵抗。
2: 然后那个碳水呢，你冻一下再吃。
3: 哦，冻一冻再吃。
2: 冻完它的抗性淀粉会增加。
3: 哦，
2: 嗯、
3: 就吃米饭，今天中午煮完，晚上冻起来，冻起来晚上拿它解冻热一下再吃，稍微好一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真苦啊，这
2: 是。真的很苦的，很苦的啊。然后多在阳光下奔跑。
3: 哦，
2: 就上午9点到10点，让阳光晒着你。
3: 啊、哦，
2: 晒着我。现在那女孩阳光一晒的时候，脸上捂的那她跟佐罗似的。
3: 嗯嗯嗯。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让皮肤接触。昨天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就穿一条短裤，剩下的全都裸露着，在阳光下晒，在那啪啪跑。
3: 啊、
2: 但这个事儿让你做肯定是不现实了，就尽可能的让皮肤接受阳光的直接照射，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
3: 就怕皮肤晒黑。
2: 你这很重要，很重要
3: 啊！
2: 然后在阳光下奔跑，而不是在闹市区里。我有时候开着车从城市穿过的时候，看有的人在闹市区骑自行车啊，运动的那种自行车，
3: 啊、
2: 我都心里叹息呀、啊。这不是在锻炼身体
3: 啊！
2: 要到什么地方？要到森林，就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去骑自行车，去运动，但还要有阳光。
3: 哦，那没有啊，我的地方，我的生活地方都是城市，大清早去山里也不现实。
2: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科学养护和锻炼养生是需要花钱的。
3: 那是。
2: 真正就是真的是很难的。
3: 哎，我们这种牛马早起工作干活。
2: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一样，我也是牛马，我全国做那么多节目，天不亮就起来做节目，天黑了才回家，为啥呀？为儿女嘛。 对吧？
3: 是，
2: 对吧？
3: 嗯，你说到我减肥了，要不就是再减减，跑跑减减。
2: 这可以啊，刚才我说在阳光下奔跑吗？
3: 哦，行，好，那我这个也就这样了，那我就这样。然后就还有个我儿子的问题啊，
2: 嗯，
3: 就是我心头大患嘛，就是他就是因为小时候出生的时候，那个查那个足底血查出来是基因病啊，就是我们夫妻可能双方共同携带共同的基因，然后就遗传给他了嘛。然后他这个病啊，就是罕见，很罕见，风糖尿症。然后他这个当时是出生的时候呢，是找不到原因嘛，他突然就酸中毒了，就送到医院去。那医生说他这个我们这边也比较权威的啊，儿科，他说也没有查到原因，然后他导致他酸中毒昏迷，后来就导致他脑损伤了。脑损伤之后，反正就是，就下肢的肌张力就一直有点高。解决不了，他就是现在康复嘛，但是走路就是屈膝的走，不好看，走路的力量也没有很好，然后就想问问有什么方法，就肌张力就是彻底解决这个肌张力的问题。
2: 啊、哦，是这样啊。
3: 嗯。
2: 他现在几岁？
3: 6周岁。
2: 啊、脑损伤之后肌张力高，这叫痉挛型脑损伤，痉挛型脑，那就是康复啊，现在。
3: 康复我觉得效果很微弱，我们从24年开始的，去康复这个腿脚锻炼啊、哦，就这样，就是怎么说呢？那些原来都不会走的肌张力软的人，走起来也就好了。他这个其实一开始就会走，就走的不好，耐力不好，但是他这个就每天都要拉筋拉拉，就是怎么说呢？你今天不弄就不行，就是每天要去弄。我就想解决根本的，就是。还是不是他脑里的这边

0: 损伤过后有没有方法解决，他就是
1: 这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你其实是关于康复这件事儿你全懂，你现在就是想找一个什么高手把这个脑损伤解决了，是不是？
0: 你说对，其他方面我也不奢求什么，就是他手这都很好，就是脚。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他脚的就是这个肌张力高，是因为脑损伤。
0: 对对对。
1: 嗯，但脑损伤继发的肌张力障碍，现在想用什么什么东西把损伤的脑组织修好，没有什么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没有，
0: 就是靠外力的去康复，去跟他对抗，不停的拉拉拉。
1: 对，现在就是康复训练对他最有意义，因为你现在做手术把肌腱切断，那对将来也没啥好处啊，那将来都成型了，万不得已了，我们才会考虑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他的根源是大脑信号异常啊，他不是肌腱短的问题，手术都不是办法。
0: 从来没想过手术，那个只是方法。
1: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康复训练。
0: 哦，他这个大脑信号，这个现在不是说脑机接口啊什么的，七七八八的。
1: 那现在人类正在研究这个事儿，这不没成型的吗？
0: 哦，那也是。
1: 对不对？就是这些技术在研究，但是没有做到普通老百姓像吃感冒药一样都可以用的，没到这个程度。
0: 哦、
1: 真要有一天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你想过得花多少钱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我想那也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现在还都不是成熟的技术，你别光听报道，报道没有用。
0: 没听嘛，也没去尝试，也不联系这些医院，我身上没推广，那就说不定还不行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坚持做康复训练，然后培养孩子的这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让他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一切。
0: 他自己倒无所谓似的，好像就是我觉得他走的就不好看，就想他走的就是他不是好不好看，就想他走路轻松一点，比如说像别的小朋友这样很轻松啊，就是蹦啊跳啊这样。
1: 嗯，是，我知道，作为母亲你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现在事实情况如此。
0: 哦，那就是还是放松。
1: 对，
0: 吃点什么药也没用。
1: 没有用。
0: 哦，
1: 嗯，
0: 那好吧，那就死心吧。行。好，
1: 维生素 K 二可以给他吃。
0: K 二我知道 ，K 就是帮助他把那个钙运到骨骼里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那个我吃的是个钙片，里面含有维生素 K，
1: 不不，
0: 但是
1: 单独给他吃维生素 K 二，为什么？它是给肌肉、给机体组织细胞提供能量的。维生素 K 二的，如果把维生素 K 二所有的作用总结成一句话，维生素 K 二就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0: 哦，行。
1: 哎呀，你家孩子 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疯糖尿病的患者。
0: 找我们这个整个市就两个。
1: 是，就我干从业30多年，我第一次遇到疯糖尿病的患者。
0: 是。对对，他那个我们儿科那个就是新生儿科的那个主任是这么说的，说自己从医，也说自己从医30年吧。就我们是温州的嘛，妇儿医的那个，也算比较权威的嘛，儿童的。他说从医30年，就是碰到第一例疯糖，他说没碰过，
1: 没见过，都是教材上学的，但没见过。
0: 对我们这个，哎，说来话长了就。
1: 这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坚强一点吧，我希望孩子就是不仅仅是有这个病痛，我们需要坚强的面对，更重要的是帮助你们共同建设我们良好的心理防线。因为他今后的生活还要面对呀、
0: 还行吧，现在也过来了，也习惯了。
1: 对对，好，
0: 好嘞，
1: 有事打电话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1: 刚才接这个电话啊，是其实接完之后，铁峰心里挺沉重的。为什么？就是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痛苦，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解决不了。刚才这位女士呢，说她自己有这个多囊啊，叫多囊卵巢综合症。有这个胰岛素抵抗就已经挺难搞的一件事了，但他后来说他的孩子有疯糖尿症啊，也叫这个气糖尿病的时候，我这心里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给大家解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里啊，缺少一种酶，这个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这个亮氨酸、异亮氨酸、这个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的，这种酶没有这种酶，那么这些酸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就说白，有毒物质堆积就会损伤脑神经。堆积完了之后呢，这样的患者他的尿液、他的耳屎

0: 及时的话，呼吸衰竭死亡率很高的。但是现在科技发展了，这些患儿的性命我们保住了，但是他有一些症状可能要伴随终身，这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呢，新生儿筛查多么多么重要啊！大家记住啊，将来两夫妻结婚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医院提供的各种筛查一定要遵医嘱去执行，明确致病基因啊，不然的话留下终身的遗憾。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林娜说，我父亲呢58岁，最近他腋下总是出汗，需要到医院检查吗？需要吃点什么吗？其实啊，这人腋下本来就是出汗的，人的腋下呀有非常丰富的汗腺啊，这是中国人，你看看印度人，印度人比这还猛呢，他们的汗腺更发达。那么他怎么是最近才开始出汗呢？有没有环境的变化因素？有没有？这要查啊。导致腋下出汗啊，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行动、劳动、吃了发汗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神经功能失调，都有可能。如果你父亲没有别的什么异常，咱们就继续观察。如果这汗出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影响这个社会交往了，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啊，要么是勤洗，要么就是做手术切除多余的汗腺，要么就是用药物来调整他的神经功能，要搞清楚原因。
1: 而我的心跳伴随着我
0: 唯有冬雪说，我今年65，最近眼睛啊有时候模糊，偶尔有眼屎，有时候眼前呢像有一层膜，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了吗？应该用什么药呢？眼屎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眼内的分泌物，分泌物增多多数都和感染相关。我建议啊，老人家您最好到医院去一趟啊，让医生先给你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有感染确定一下是哪种感染啊，然后根据感染的情况我们决定用什么药，您看这样行不行？唯有老男孩都是亲属大便之后排出像脓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呀？那就是脓啊，我们管这叫脓血便啊。患者65岁，牙齿不好啊，这跟都没有关系。这个患者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做个直肠方面的检查，我们得确定一下这脓从哪来的啊。一般来讲，有脓血便的都不是小事儿啊。
1: 在想什么？潮湿的空。
0: 唯有张秀芬说啊，最近头里边啊有时候忽悠一下，哎呦，就像是头晕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医院，拍 CT 还没发现什么，三高正常啊，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啊。今年67岁女性，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医生给我开的什么口丹七软胶囊，不见什么效果。你这样呢，我觉得两样东西可以吃。首先，你忽悠头一下的直接原因啊，这头忽悠一下晕一下，这个直接原因一定是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什么原因造成的？一，由内部产生的血栓产生；第二，外部原因，颈椎产生的，颈动脉被压迫也有可能。那么你要到医院查有没有颈椎的问题，有没有外部原因啊？如果没有，就要从内部想办法。而内部解决血栓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呢？第一，我们可以用纳豆激酶溶栓；第二，我们用气血双补啊这样的药物来补益我们的气血，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冲破梗阻。这就是我给你的方案。微有木啊，三点水加一个木头那个木啊，树木的木。他说我妈妈有颈椎病，大夫让吃钙片，可他在医院查出来有胆结石，胆结石还不让增加钙的摄入，不让吃豆类的，你说这犯冲突吗？这俩病得怎么治啊？首先，胆结石患者可以正常补钙啊，谁也没说胆结石患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不存在啊。正常人每天应该补充摄入800到1000毫克的钙，这是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提出的啊。那么胆结石患者他是由于摄入的钙过多，或者是其他的食物搭配不合理啊，导致我们身体里有过多不能够被吸收的矿物质沉积，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说这两个病在治疗的时候是不发生冲突的啊。魏有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

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查一下，它这个裂口处是有细菌感染呢，还是有这个皮肤的增生？是这样的，导致我们脚啊这个部分出裂口啊，皮肤皲裂，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我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感染是最常见的生物原因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原因，如果有，去除感染，再适当的维护，说不定能够减轻。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那个嘴角两边啊，长了个白斑。
1: 哦。
2: 去做过那个皮肤 CT， 他说我是那个色素侵入减退啊。
1: 啊，色素脱失。色素脱失。嗯。
2: 脱失啊。
1: 对。
2: 他说是没见那个不是缺失，是减退。
1: 哦、
2: 那个报告上面。
1: 色素脱失，色素减退无所谓，事儿不大。健脾，坚持健脾。
2: 健脾啊？
1: 对，坚持健脾啊。
2: 他给我开的是那个叫艾琳达的那个药膏，
1: 那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啊。我说的健脾是从本质上解决的。为啥你的色素脱失啊？别人怎么没有脱失呢？脾虚啊。
2: 哦，不是别的问题是吧？
1: 哎，对对，没啥事儿，你放心吧啊。
2: 哦，我怕白癜风的。
1: 白癜风和色素脱失看起来挺像，但实际上在皮肤科诊断的时候，我们有皮肤 CT， 那一下就看出来适合不适了。这一点我相信你的医生不会搞错的。
2: 哦，
1: 啊，
2: 嗯，
1: 好嘞，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58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景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这样子的，我身体的有例假的，身体不大好。我主要问题的是这个晚上睡觉，嘴巴很干很干，这两边嘴巴又立起来很干。跟我中药吃了好多了，这还没改善。我频率这个频很多的，这个肝硬块有点，搿不是我胃的胃食性胃炎，还有个肺的是。胃煮饭，这个几个这个大的毛病。
1: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4: 啊，
1: 这个睡不好觉，口干，得吃点中药。慢阻肺也是大毛病啊。
4: 嗯，
1: 萎缩性胃炎的也是大毛病。你多大岁数了？
4: 我80。
1: 哦，80岁。
4: 嗯，
1: 你这个口干呢，跟慢阻肺有关系。还有肝硬化哈。
4: 哎，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哈，我的意见是啥呢？你那个口干的事儿啊，先解决眼前问题。临睡觉之前买点这个凡士林，哎，抹一抹啊，保护裂口，能好受一点。然后补 B 族维生素啊，肝硬化吃什么得听医生的啊。但是我知道什么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就那蝙蝠蛾被毛包，对肝硬化有帮助。啊，然后口干这个事儿吧，看你内分泌有没有事儿啊，可以吃点益生菌。还有一个，您讲的这些事儿，您说的这几个事儿哈，包括你的肝硬化、慢阻肺、萎缩性胃炎，这全是治不好的，消除症状，让自己舒服一点就得了，行不，老爷子？
4: 中医吃效果一个。
1: 你要是找中医吃汤药，那是更好了，虽然多花点钱，但效果好啊。
4: 我是得吃，现在是得吃吧。
1: 那你就遵医嘱吃汤药就完了呗。
4: 啊？
1: 你要是正在吃汤药，你就遵医嘱吃药就完了。
4: 我这好像正好没改善嘛，我吃了好长时间。
1: 哎呀，老人家，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几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就能维持不出事儿就行。
4: 我想了，我说通过你了，这中药是哪个医生最好？
1: 哪有？哎呀，老爷子，你可
4: 啊？
1: 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回答。有好多人跟医生说话，问完之后医生不说话，为啥？就是因为你说这话没法回答。我要是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老爷子，我实话实说，你不能去，你也看不了，你也挂不上他的号。 你这个事儿主要是因为衰老导致的，最好的延寿的补肾的药物一个月都18000-9000块钱，咱根本吃不起，所以别研究了，我给你拿的方案就是最合适的方案啊。
4: 哦，那都发到微信里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哎，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57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啊？
6: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因为这个我本人这个鼻炎啊，有十几年了，以前嘛还轻的，最近2-3个月嘛好像挺重的，就是睡觉嘛他鼻涕会倒流，每天起来嘛喉咙里面咳嗽出来都是那个黄色的痰，这个如果到医院做手术是做什么手术好？
0: 鼻窦炎呢有他自己规范的手术方式，只要你达到那种长度了，手术是可以的。但是手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切除啊这个炎性改变的部位啊。
6: 啊，
0: 我倒建议你什么呢，别急着做手术
6: 啊。
0: 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
6: 我41。
0: 哎，这就很年轻了。我建议你哈，你上网上给自己买一个洗鼻的机器。
6: 啊，洗鼻的。
0: 对，洗鼻的机器。
6: 哦。
0: 然后你坚持用温热的生理盐水每天早晚洗2次鼻子。
6: 对呀。
0: 如果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坚持得好，说不定不用手术也能把鼻炎治好。
6: 啊，对啊，因为以前挺轻的，现在这段时间嘛，因为鼻子不通，嘴巴呼吸嘛，喉咙这鼻涕倒流嘛，就是这样。
0: 你呀，不如花点功夫好好学一学如何洗鼻啊。
6: 啊，好的。
0: 好嘞。
6: 好的。
0: 好，再见。
6: 谢谢啊。
0: 哎，
6: 好的。
1: 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身体只要不舒服就到医院去挂水。哎呀，讲了多少年了，但依然有人愿意这么干。为什么挂完水之后人会轻松舒服呢？因为生理盐水直接输入血液，它能够快速的滋润身体干涩的细胞，快速缓解了不适症状。但这只是一时的假象，短暂舒缓之后身体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它没有养生调理的作用。按中医角度来讲，输液是寒凉之水，它不经过脾胃运化，直接到人体血脉，最耗损阳气。清热去火的中药都得煎煮温热之后服用啊，为什么？怕寒凉伤体。那冰凉的药液直接进入血液，时间长了就会不断的耗伤脾肾的阳气啊，郁积寒湿啊。就输液这个事儿啊，真有急事儿，该输液就输液。我不瞒大家讲，我50多岁的人了，我上一次输液是什么时候？2005年的春节，输的是红霉素，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输红霉素，啊，就是我上一次用抗生素是20年前的事儿，挂水输液也是20年前的事儿，反正呢就是这一件事儿啊，输液要慎重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当然现在管理很规范了。以前医院里到处都有那个输液大厅啊，各地都有这种输液大厅，现在都取消了，都没有了啊，这是进步的标志。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 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5: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4: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5: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4: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5: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6: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2: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3: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2: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4: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啊，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5: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6: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7: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

0: 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天，部分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天气。虽然这两天有雨，但是好在到双休日天气就好起来了。17到18号全省多云天气为主，只是浙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局部有阵雨的点缀，天气是稳中有变的，气温也起起落落。今明两天呢，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落在了25到27度之间。到了周末天气转好的时候，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将冲上30度线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想在周末出门走走的朋友们可以安排起来，但是雨具要随身带着，以防阵雨突然串门。
3: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4: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3: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2: 金秋十月，蟹肥正当时。在长兴红桥镇中道村，400亩白玉蟹陆续进入到了捕捞季。与常见的青背白肚的大闸蟹不同，这种螃蟹通体洁白，壳薄肉甜，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5: 连片的蟹塘波光粼粼，水面上一块大浮板缓缓移动，两名工人配合默契，一人穿着下水裤，俯身将沉在水里的地笼一把拉起，另一人顺势接过笼子，把一只只白玉蟹倒进桶里。刚出水的白玉蟹个头匀称，活力十足，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通体白色，与常见青背白肚的大闸蟹截然不同。公司总经理叶青：
6: 它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它都是白的，生熟皆白，这是它第一个特点啊。它的肉质里面富含虾青素的含量特别高，我们测出来就是它有个含甜味的氨基酸含量特别高，所以呢，它的肉质会更甜一些。还有呢，它比普通的螃蟹它的壳要薄一些，所以呢，它更易食用，就是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叶青介绍道，白玉蟹缺乏保护色，躲在水草里很容易被白鹭等鸟类发现捕食，产量比普通大闸蟹略低。也正因如此，它在市场上辨识度极高，一上市就自带话题。今年长兴基地共养殖白玉蟹400亩，眼下已进入捕捞期。一只3两的母蟹售价100多元，大规格的价格更高，平均一斤卖到260元。除了白玉蟹，基地还在布局彩色蟹赛道。叶青透露，今年已有少量蓝色螃蟹试养成功，明年计划正式推向市场。红色螃蟹则与上海海洋大学处于共同研发阶段。
6: 我们主要还是以批发，因为我们养殖的总量比较大，我们主要是供给一些大型的这个品牌啊，还有一些大型的渠道商啊。目前主要是北上广啊，然后还有浙江杭州地区，整个浙江吧，应该说整个浙江地区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大概能销5-6千斤的螃蟹吧。
2: 抢抓市场空档，深耕特色种植。眼下慈溪本地的露天瓜果陆续退市，而大棚菜瓜迎来了集中采收期。依托反季节错峰种植模式，本地菜瓜填补市场供应缺口，凭借优良品质卖出了喜人的高价。
7: 在前湾新区的一座瓜果大棚内，绿意盎然，翠绿的菜瓜藤蔓缀满地头，一个个鲜嫩饱满、品相俱佳的菜瓜长势喜人。农户穿梭在瓜垄之间，熟练地采摘成熟果实，精心分拣，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种植户陈世常说：“
8: 在 PP 6块有，5块有。”
7: 据了解，传统露天种植的菜瓜上市时间集中，成熟期扎堆，上市量大，且市场竞争激烈，往往容易出现低价滞销的情况。为破解这一难题，种植户们依托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科学调控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生长环境，精准把控菜瓜种植周期与成熟时间，错峰避开露天菜瓜集中上市的低价期。陈世常说：“
8: 反正慈溪人、宁波本地人吃的嘛，这人家是高血糖啊什么能吃的嘛，他这个糖度低啊。”
7: 凭借上市时间差加原生态品质的双重优势，本地大棚菜瓜肉质脆嫩，口感清爽，新鲜度高，深受批发商、商超和市民青睐。目前本地大棚菜瓜销售价格持续走高，零售价格更是达到了10块钱一斤。小小的大棚菜瓜，农户通过错峰种植、精耕细作，提质增收。近年来，农户们大力发展大棚反季节特色种植，通过错峰种植、精品培育、订单销售的方式，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2: 近日，定海白泉高斜香柚迎来了采摘期。白泉河东村的果园内，香柚挂满枝头，果农全家出动忙采摘，收获这一季的丰硕果实。
0: 定海白泉花果山林家果艺园内近500株柚子树，每一棵都硕果累累，长势喜人。果农亲友林克忠，
9: 250-260斤一颗柚，早上6:40左右嘛，现在大概10来趟了吧。昨天嘛，这些3000来斤吧。
0: 柚子采摘的同时，周飞一边分拣，一边接待陆续前来采购的客人。每年柚子成熟时节，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定海白泉花果山林家果艺园经营户周飞，
10: 人家客户预定的12袋。有批发，有零售，有预定，卖掉将近10000斤了。昨天一个客户就3000斤了。今天装到江苏，柚子上市了，每年都是最忙了，丰收了肯定开心啊。
0: 去年果园的柚子产量达6万斤，今年预计还将有突破。6年前，林家果艺园在定海区农业部门支持下，开启了高斜香柚品质提升项目。树上这一个个红色的套袋就是改良技术之一。今年果园内2/3的柚子都套了袋，有了它，柚子可以免受虫咬污染，品相更佳。今年园内还安上了水肥一体设施，实施了更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丰收季这一口香甜也成了很多回头客的念想。果艺园园主林海冰说，得益于高斜香柚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和总体品质提升，高斜香柚名气越来越大。种植香柚30年，他和种植户们日子越来越甜。
11: 在10年以前，在我们这边虽然说丰收了一多半，是销售是比较困难，一直买到过年都是卖不掉的。通过品质提升工程以后呢，质量好了，口碑好了，然后是销售的渠道呢也多了。5年以前我们一般均价的话大概是3块一斤，到去年结束我算了一下，是均价大概达到5.3-5.4这样子。
2: 提到买菜，大家通常想到的是散装称重，但是在嘉善，一种连盆带土现捡现吃的盆栽蔬菜正在悄然走上大家的餐桌。这种模式呢，不仅让大家吃得更新鲜更放心，也通过智能化手段改变了传统农业看天吃饭的局面。
7: 在位于罗兴街道社邦村的善海汇果蔬基地，4名工人正熟练地开展播种作业。播种完毕的盆栽籽油菜通过智能轨道车平稳输送至种植大棚。放眼望去，180亩的大棚内，空心菜、奶油生菜、小香葱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与传统田间种植不同，这里采用的是专属培育体系。基地由嘉善县供销社、罗兴街道与海亮集团3方共建，通过科学调配腐熟牛粪、黑土及珍珠岩等机制，经过6至8个月的高温发酵，彻底杀灭虫卵和杂草，从根源上杜绝土壤污染，确保蔬菜原生态品质。善海汇果蔬基地种植负责人于磊。
12: 从新鲜的角度来说，它直接到消费者手里面，直接剪下来到锅里也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所以说锁住了好多营养。
7: 据介绍，盆栽蔬菜不受传统耕种对地面土壤的束缚，生产节奏变得可控可调。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和每年长达10个月的持续生产，基地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化销路。目前产品主要面向酒店、连锁超市及批发市场等渠道。一盆连盘带土可直接搬上餐桌的盆栽蔬菜，售价大约在9.9元左右。善海汇果蔬基地管理负责人杨薇薇。
13: 它整个生产过程当中，从播种开始一直到我出棚，那么整个过程呢都是我们要叫一棚一码，它检验合格了以后会有个溯源码贴到我们这个棚上面，那么消费者的话他可以第一时间去做扫码这个动作来确认这个菜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基地的一个情况。
14: 眼下上海汇果蔬项目二期也在紧锣密鼓的规划推进，规划面积约180亩。
1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份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的朋友们，那想要缓解眼睛不适，不要错过好视力的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不光有蒸汽眼贴，还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双十一福利活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喂，嘿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3万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5: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4: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6: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4: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7: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赏花、骑行、露营、喝咖啡，这个秋天余杭调西两岸成了大家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一条文化风情带不仅串联起沿线的美景，更催生出一批乡村新业态，让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9: 秋天的调西两岸，各色花朵沿着堤岸连片铺展，市民游客或沿溪徒步，或搭乘复古绿皮火车缓缓驶过花海，构成一幅流动的秋日油画。游客经书是这里的常客。
10: 这边花开得特别好，就感觉很浪漫。然后你平时沿着条溪走一走，逛一逛，吹吹风，看一看景，心情就会非常好。这边绿道它建设的也挺不错的，你走起来的话也不会觉得累啊，这样子。
9: 这条全长19公里的调西文化风情带是良渚文化大走廊第3轮10大工程重大项目之一，以宣杭老线铁路为核心，贯通南调西、北湖草荡等平坦的滨水绿道，成了众多骑行爱好者的首选。岸边的骑行主题咖啡店内，游客陈聪带着自行车从50多公里外赶来，中途落脚休整。
11: 网上看到这有那个路线嘛，然后自己逛了一下，感觉还挺好的。

0: 正好都沿着溪嘛，骑到一半坐下来喝杯咖啡，坐一下你可能只骑了半个小时，但是坐你可能就坐一个下午，聊聊天什么挺好的。
1: 旺盛的出游需求催生出一批适配本地特色的新业态。这家骑行主题咖啡店店长周周告诉我们，他们店主打定制整车改装，还为过路骑友提供打气、车辆调试、应急维修等配套服务。
2: 节假日然后周末的天气好的时候，一般人还是挺多的，然后挺不间断，我觉得会有两三百人左右吧。
1: 在动静皆宜的调息，不仅可以追风，还可以听风。坐在大草坪上的帐篷里呼吸自然，周边的露营地也十分火热。位于秋山村的一家营地今年推出了骑马的特色玩法，还根据季节变换不同主题的活动。营地创始人高天云说，周末他们最高单日接待超500人，旺季月营收稳定在150,000元以上。
3: 周末的时候我们是有我们营地的特色营票大作战，晚上还有打铁花表演、火狐这些篝火晚会，还有我们的乐队驻唱，是非常非常有氛围的。
1: 目前调溪两岸村咖骑行服务、科普研学、特色营地等小而精的业态正串珠呈现。宣杭十亿铁路主题公园今年开园，工业遗存与花海景致相融共生，复古嘉年华等活动接连落地。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周边西塔村系列书画展累计吸引游客近30,000人次。秋景与新潮体验相互赋能，调溪沿岸的乡村文旅活力正持续释放。
4: 正值小青柑加工旺季，在淳安金峰乡小青柑共福工坊里，工人们忙着挖果、甜茶、烘焙、包纸，一颗颗青柑通过多种工序变成了畅销市场的特色茶饮产品，也成了周边村民家门口的增收果。
5: 上午，辉高家庭农场的柑园已经热闹起来，方辉高和方小国正带着工人采摘青柑，不多时竹筐便被鲜果装满，这些刚摘下的小青柑随即装车送往金峰乡共福工坊加工车间。以往蔬果淘汰的小青柑因个头偏小，市场价值不高，不少只能烂在地里，如今工坊统一收购这类干果，分级筛选达标鲜果，用来制作小青柑茶，成品大小匀称，外形规整。
6: 2020开始我们认识，开始合作，全就当时觉得货给他吧就结账了，10,000块就左右的样子，那可以的，都比收入的。
5: 辉高家庭农场是方小国在我县合作多年的柑园基地之一。这片柑园地处盐湖区域，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柑果品质稳定可靠，优良的山水环境正是方小国看中的核心优势。
6: 我们跟老方合作的这个柑园基地，它是在盐湖这边，我们政府也是很把控的很严，就是不给打任何农药，在我们多次客户到这边来亲自看过了，也很放心，也对我们的产品更加这个信赖。我们盐湖的这个柑橘啊，它这个水分含量更高，检测出来内含物也多，然后我们在加工当中也发现更加好挖，更便于我们加工。
5: 满载鲜果的运输车经1小时左右的车程顺利抵达共福工坊加工车间内，村民们各司其职，熟练操作，有序开展挖果、晾晒、甜茶、烘焙、包装等各工序，各环节有条不紊，衔接顺畅。
7: 哦，干了7、8年了，我一退休了后来就在这里来，在老板那来上班了，也方便的，反正来回也是个把小时呗，中午吃顿中饭的，家里有事情呗，就可以回家去一下哈。一个月呗，大概3000块左右吧，很满意的，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5: 据统计，今年工坊加工成品11万斤，直接带动金峰乡6个自然村30余名村民务工，全县各地发放加工费共200余万元。随着产品从小青柑拓展到小金柑、小香柑等系列，工坊对本地原料和劳动力的需求还在持续增加。一条从柑园到车间的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进账。
8: 很多老客户回购粘性是比较高的，目前的话接到订单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在网上销售的话，也不只有小青柑、小香柑这些产品，也有我们千岛湖本土的一些优质的一个名优茶，以及一些红茶都有。那我们今年大概订单的销售额大概能够达到7-8百万的样子。
5: 亮眼销路的背后，离不开持续打磨的加工工艺与严苛的原料把控。这款小青柑所填充的红茶

0: 选用鸠坑高山茶，采用青发酵工艺，茶汤持久耐泡。与此同时，工坊持续开展工艺改良，尝试将以往色味偏重的夏秋茶纳入小青柑原料体系，在优化口感的同时，拓宽夏秋茶的利用渠道。
1: 我们今年订单主要来自于上海、北京，还有香港、广东各个地方。基本上广东很多，我们这订单要排到过完年。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在合适的一些乡镇，就是在开展一些类似于这种基地啊，就是把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品质给它上一个台阶。
0: 从一颗青柑到一杯好茶，从小小工坊到共赴平台，金峰乡的小青柑产业正越做越大，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2: 秋风带起凉意，海风里飘来鱼响香。在象山石浦鱼区，晒场上已是银响满架，渔家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也最有滋味的晒响季。
3: 在横市村50多亩晒场上，一排排晒架整齐铺开，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泛着荧光。拥有20多年晒响经验的顾素云正仔细分拣，挑出个头偏小的龙头鱼。据他介绍，当下龙头鱼响按规格售价每斤在12至18元之间，每天能出1000斤左右。一般要晒3到4天就可以打包了。用手指按压下去是硬的，就是晒干了；按进去不硬，就是还没晒干。晒鱼响，一要鱼货新鲜，二要连续晴天，经过3至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的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横市村这片晒场距离中国水产城仅几百米，由10几家商户分块租用，新鲜鱼货运抵后处理完毕就能直接上架晾晒。鱼响加工户吴小峰承包的场地可摆放上千张晒架。自9月16号全面开鱼后，货源稳定充足，进入10月中旬，晒场也进入了批量的出响期。
4: 鱼货基本上是本地水产城码头直接过来的也有，然后水产城自己去收的也有。
3: 鱼响是沿海地区对晒干海鱼的俗称。每年10月秋风起，石浦鱼区就迎来了全面晒响季。渔民们介绍，想要晒出风味最好的鱼响，要等到气温降至10度左右的北风天，可以一直持续到春节前。新鲜海鱼经过清洗、腌制、晾晒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鲜香耐嚼的特色海味，也是浙江沿海百姓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眼下鳗鱼响批发价每斤30至50元，龙头鱼响批发价约每斤20元。鱼响加工户吴小芬说，
4: 销售一般本地跟沿海地区多一点，开鱼节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3: 眼下这批秋响即将打包发售，而要等到风味最浓的北风天鱼响，还要再等一次降温，那时食谱的年味也就尽了。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5: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

0: 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0: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8: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9: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1: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转阴，气温18度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携手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2: 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二篇，文商旅融合，专业市场炒起来。
1: 湖州嘉兴造火箭，台州组卫星，周旋二号第十次飞行圆满成功，把10颗卫星送上太空。
2: 省第18届运动会本周日将在衢州开幕，参赛运动员超1.8万人，创历届之最。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前3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德国法院开始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案，指控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涉嫌战争罪行。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10月13号到14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1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总结台盟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研究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尽责重点任务。苏辉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开局之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共20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重要方位上，台盟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苏辉强调，要推动主题教育成果向更深层次巩固拓展，为台盟事业持续发展夯基蓄力；要推动全面从严治盟向更高标准稳步提升，为统一战线发展壮大凝心聚力；要推动参政履职实践向更优治校深耕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赴杭州未来科技城展馆、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等参观考察，实地学习浙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3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4季度工作建议汇报，研究部署攻坚4季度夺取全年胜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深刻把握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刻把握健康中国的内涵特征，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的决定性进展的目标任务，落实好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前列、做示范。特别是要持续抓好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围绕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健全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谋深谋实载体抓手，强化督导指导，推动闭环落实，确保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现良好开局。要高水平推进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重大项目建设运营，着眼强弱项、补短板、提质效、激活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中的支撑引领作用。要着力打造更多小切口改革标志性成果，突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巩固提升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等成熟经验，攻坚突破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等重点改革，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提高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会议强调，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态势，同时尽忠诚

0: 压分化明显，挑战增多。四季度是冲锋冲刺、决战决胜的攻坚季，做好四季度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入推进十项重大工程，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和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抓好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工作部署的落实落地，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要认真谋划好明年工作，特别是要以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特别是要以重大项目谋划推进为重点，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及早梳理形成工作方案和项目清单，提前做好要素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关键性的堵点卡点，谋划一批新的小切口改革举措，提出具体管用可操作的措施和抓手，确保解决问题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工作部署，以56条细分赛道高质量创新发展为总牵引，牢牢把握权重行业、主体、平台、项目、品牌等5个关键抓手，统筹做好政策、改革、机制三方面保障，奋力交出服务业扩能提质高分答卷，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捷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压查推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取得积极进展，呈现起势有力、开局良好的整体态势。接下来要聚焦目标任务，狠抓重点突破，紧扣6+4重点产业，优化构建1牵引、5抓手、3保障的153工作体系。要聚焦56条细分赛道，强化跟踪监测，推动数据贯通共享，优化服务业智能体功能，动态掌握每个赛道的真实家底和实际进展，适时优化调整赛道，完善建设方案。要把更多精力和资源聚焦到权重行业，对带动性强的重点赛道强化一业一策重点支持，对关键民生行业下大力气提升供给品质，推动优势赛道形成示范效应。要牢牢扭住经营主体这个关键，进一步提升领军企业引领力，抓好腰部优质企业培育，增强小微服务主体的韧性和活力，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发展局面。要增强平台载体能级，深化专业市场迭代升级，加快平台经济创新转型，提升各类平台发展质效，切实增强承载力和竞争力。要坚持项目为王，狠抓项目储备招引，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服务业软投资上下更大功夫，不断增强服务业发展动能。要加快提升浙江服务竞争力美誉度，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全面强化质量支撑体系，加快培育更多服务业领域浙江精品。要强化政策改革和机制保障，根据各细分赛道特点，双向贯通赛道需求和政策供给，持续优化社企服务，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特点的监管服务模式，强化组织领导、会商调度、责任落实、考核激励等工作机制，推动省市县高效贯通，部门间协同发力，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徐文光主持会议，李延义、姚高原、胡伟、杨清九、杜旭亮、沈明权出席。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打算。省统计局、省经信厅、人行浙江省分行、省卫生健康委、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国资委

0: 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嘉兴市、杭州市余杭区做工作交流。记者李振阳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继续关注新闻。浙江在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中，不断顺应消费新需求，打造可逛、可玩、可消费的多元新场景。文商旅融合赋能老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又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推出第二篇《文商旅融合专业市场炒起来》，由记者蔡吉康采制。
8: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桐乡蒲苑茅山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累计客流量突破20万人次，交易额达6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蒲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朱伟东说，这正是蒲苑三区联建催生出的化学反应。过去古镇市场各自独立，互不连通，游客赏完风景便离去，采购商完成拿货就返程。如今通过新建道路、改造步行街，打通了古镇区、数字贸易核心区、市场区之间的物理阻隔。同时，时尚秀场定期搬进古镇，游客、采购商、设计师在市场和景区流动起来。
9: 我们串联了古镇双流，吸引我们市场的客流，吸引到古镇区，古镇的文旅上面的客源，然后吸引到我们市场去购买服装，打造了既富有时尚气息又富有烟火气的时尚新地标。
8: 蒲苑茅山市场还推出了羊绒主题特色步行街、西凤路商业步行街，打造蒲凤集、蒲苑优选等品牌集合店。蒲苑高定时装周、电竞节等活动轮番上演。市场经营管理方相关负责人童慧勇说，市场和商户都在主动转型。
10: 市场原来就是批发的，目前呢也有往零售方向去转的。如果有零售，就需要一个消费场景。那么今年我们对这条街进行的改造，就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的。
8: 诸暨珍珠市场刚刚举行了第二届山下湖开蚌季活动，市场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女士开蚌取珠，体验盲盒式惊喜，男士现场比赛，赢取开蚌福利，小朋友拼斗手作发挥创意。诸暨味道文旅街市同步开始珍珠体验农特展销，风味消费融为一体，爸爸不催妈妈，孩子不闹回家，停留时间被拉长了。江苏游客陈先生说，
11: 从捞蚌到打孔到加工，它是一条龙的服务，所以感觉挺新颖的。
8: 杭州萧山中洞国际花木城则是另辟蹊径，挖掘情感需求，用萌宠体验游客。走进花木城，一片绿意盎然映入眼帘，仔细听，一阵阵狗吠声不时传来。今年4月起，这里新增了宠物市场板块。为何一个花木老市场盯上了宠物生意？市场负责人陈娜告诉记者，这几年轻量化的花木网购很方便，市场销量受到一定程度挤压，于是他们想到了与苗木购买客群高度重叠的宠物赛道。
12: 苗木说到底，其实它也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宠物呢其实这个伴侣一个情绪价值，虽然听起来是跨界，其实他们应该是一个融合的。
8: 宠物城一期占地30亩，已有70多家商户入驻。陈娜说，
12: 用萌宠来做到一个引流的一个效果，宠物的铲屎官他可以周末带着宠物来逛，然后顺便带走我的花草。
8: 省政府咨询委特约研究员胡伟兵表示，当专业市场学会做好逛这篇文章，便能升腾起鲜活烟火气。
13: 接下来要围绕每个市场的优势，把专业服务、数字赋能和拓市渠道等做实，加快补好基础配套。市场有能力帮助商户成长，商户也愿意持续经营，经营和消费环境变得更为完善，那么专业市场就有了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昨晚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第10次飞行，也是我国商业航天面向计算星座组网新兴领域的重要实践。本次任务主要面向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其中，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等8颗卫星由国星宇航自主研制，重点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间星地高速激光通信、大尺寸幅冷翼等技术验证。他们在台州算力卫星基地下线，标志着浙江在太空 AI 与天基算力新赛道上迈出组网扩容关键一步。光传0304星由蓝塔智能研制，围绕高集成化星载处理单元、大口径高速激光通信、激光路由一体化通信模块、新型太阳翼能源系统等开展在轨验证。作为浙产商业火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在湖州南太湖新区蓝箭航天动力制造基地完成生产和试车，整件总装于嘉兴港区完成。本次发射距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任务仅29天，是蓝箭航天自2026年5月以来连续实施的第4次高密度发射。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介绍，蓝箭航天将继续完善多客户拼车模式，让朱雀二号改进型与朱雀三号形成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阶梯化运力体系。其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面向快速灵活批量中小型任务，朱雀三号低轨运力超过20吨，面向超大规模星座大型空间站补给和深空探测。
7: 昨天上午，舟山举行开局15五奋进新征程专场新闻发布会。未来5年，舟山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国家战略，海岛共同富裕取得整体性突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城市新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4: 14五期间，舟山全市地区年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大关，年均增长7.5%，规上工业总产值连跨3个千亿台阶，突破4400亿元，外贸进出口额实现翻番，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连续12年缩小，100多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潘银浩说，15五期间，舟山要力争年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年人均 GDP 达25万元。
15: 海洋强省，舟山要打头阵，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构建海洋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拓产，加快打造船舶先进制造集群，推动一条鱼全链发展，推动风光潮除氢协同发展，着力构建海上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归结起来，就是把舟山在这些产业赛道上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
14: 舟山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下一步要立足海洋特色优势，在核心技术突破、科创平台搭建、人才引育集聚等领域多点发力。舟山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家欧说，15五期间，舟山要把科技创新放在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全力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16: 持续提升以东海实验室为龙头的一市多院体系能级，聚焦低空、深海等领域高端装备，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工程试验和产业化落地，努力成为国内空海高端装备领域一支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真正走向生产线，到2030年转化海洋科技成果500项以上。
14: 作为浙江自贸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主承载地，舟山在江海联运、保税船燃油加注等核心指标上领跑全国，跻身全球前列。舟山市政府党组成员、新区总规划师郑学军说，15五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关键时期，舟山要突出开放引领，加快建设三基地两中心，全力打造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世界级大宗商品市场。
17: 让到舟山加油成为全球船东的首选。接下来我们要全力推进大宗商品特色型中保区、贸易交易集聚区两区建设，深入实施全球贸易商计划。
14: 此外，舟山还将谋划推进京唐油品储运项目、老唐山粮食物流基地等亿元以上重大项目580个，计划投资超5000亿元。同时，深化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海岛群众民生福祉更加厚实，更有体感。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记者昨天从省海港集团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海铁联运业务量超16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5%，其中九月份超20万标准箱，创单月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持续推动更多内陆货源通过海铁联运通道便捷出海。比如义乌新开通了中东海铁班列、内贸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西北区域开通了阿克苏出口班列，落地江产出口一箱到底模式等等。
7: 由省贸促会主办的中荷机器人产业合作交流会昨天在杭州举行，29名荷兰企业代表组团到访，与我省69家机器人领域企业围绕机器人产业合作、科创协同开展对接。来听报道。
18: 荷兰企业代表丹尼尔现场推介柔性机器人、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方案，同样引起不少浙江企业的兴趣。丹尼尔说，看看双方能否精准匹配，我们可以作为本地集成商完成整套集成系统的集成工作。玉家山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明说，
19: 借这个机会啊，互相取长补短吧。
18: 接下来，代表团还将去云深处等浙江机器人代表企业参观。省贸促会将跟踪对接情况，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合作落地。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何养毅说，浙江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尤其在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我相信双方能够找到广阔互补空间。
0: 杭州创新推出算力超市，把散落各处的算力资源化零为整，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公共供给，让更多中小企业一键下单 AI 算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和余杭台的报道。
20: 走进杭州余杭区良渚树栖湾 AI 产业社区，一家以电碳协同系统研发为核心的 OPC 一人公司正在紧张调试产品，测试验证阶段团队需要大量算力 token， 调用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训练。公司负责人刘伟峰表示，同样600万 token， 以前在 AI 大模型官网购买需要15元，现在购买算力超市 token 套餐峰谷计费后只需要4.8元。针对中小企业小批量碎片化临时性算力需求，杭州组建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推出算力超市，将分散沉睡的算力汇聚起来，进行跨区域跨周期的智能调度和错峰调配。这样一来，算力就具备了资产属性，可储存、可交易、可流通。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说，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一键下单，按需租赁，按量计费，推动算力从100万元级的高成本投入降至万元级的按量租用付费。
21: 我们做了聚合平台之后，不管是阿里的千问还是 DeepSeek还是其他的模型，那我们一把 key 就可以方便所有的大模型，帮助用户去节约在不同平台上的不同的对接。那我们所有把后台的工作都给它做好了，升级了整个账户管理体系，那我们把账单管理得更加的精细化，让企业能够消费得更明白。
20: 目前算力超市已推出2.0版本，平台交易金额突破2.4亿元，服务中小企业超1000家。景荣伟说，统一接入和精细账单只是第一步，全新上线的全局智能模型路由能力可自动匹配最优模型与调度路径，保障用户使用安全稳定。
21: 我们根据后台模型的稳定性、时延等等核心的一些功能指标，提供最快速或最稳定的模型。当后台或其中的一个模型出现网络抖动啊等异常时，我们能够主动的把它熔断掉。
20: 今年一至八月，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3651亿元，增长27.5%。目前全市纳管算力规模近13000匹， 助力中小企业节约资金超10亿元。杭州 AI 算力综合评估稳居全国前二，仅次于北京。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景说，接下来要深化省市协同，持续改革创新，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4: 迭代升级脱坑超市，扩大优质模型与行业解决方案的供给，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快形成算力引项目，项目带产业，产业聚生态的良性循环。
7: 这两天，2026全省广告助农共富行动专场活动在绍兴诸暨举办，现场绍兴黄酒、金华火腿、安吉白茶、缙云烧饼等全省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据了解，2022年以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广告助农共富行动，截至今年9月，全省累计帮扶涉农企业及项目近2.5万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近3.8万吨，销售额达到近40亿元。
5: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本周日在衢州开幕。省体育局昨天下午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赛事筹备的最新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2: 本届省运会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理念，共设39个大项、929个小项，全省11社区市组团参赛，运动员预报名人数超过1.8万人，参赛规模为历届最大。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说，
23: 希望通过举办省运会，把赛事资源转化成城市发展资源，把场馆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健身条件，把赛事关注度转化为体育参与热情，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体育消费相互促进，更好发挥体育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和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2: 目前衢州已落实场馆运行、交通接驳、志愿服务、安全应急等保障安排。省运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说，
24: 为累计投入志愿者1.5万人次，本次开幕式共配置1035名青年志愿者，覆盖综合保障、江滨服务、观众服务、媒体服务、交通引导、医疗协助、应急机动等全领域。
22: 开幕式将于18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7点半，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时长约1个小时。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哥说，开幕式现场将引导线上线下观众扫码互动，与火炬手一起共同点燃主火炬塔。
25: 前期的火炬传递呢是线上火炬传递，也是一个创新，也想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群众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省运会的火炬传递当中来。进入开幕式现场的火炬传递有6棒，都是我们的奥运冠军。那么最后一棒是谁呢？还是留个悬念。应该说大家都很熟悉，也能代表浙江，能代表衢州。
7: 国际足联中国足协昨天下午官宣，2027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第一轮赛事将于25号在杭州举行，比赛地点为杭州市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本场比赛由女足亚冠冠军朝鲜我的故乡女足对阵大洋洲冠军新西兰奥克兰联女足。
0: 在科技馆读懂创新浙江展览昨天在浙江省科技馆开展，展览汇聚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技术企业与科研院所，设人工智能、浙江制造、生命健康等特色展区，以可感可及的方式展示创新浙江建设成效。 特展在省科技馆展出三个月，后续将开启全省巡展。未来1到3年，省科协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
7: 由省文广旅厅主办的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三年成果展，昨天在浙江图书馆之江。

0: 馆开幕。展览以山海之行、浙江文化基因的精神转移与实践为主题，综合运用图文、实物、数字交互、影像演绎等手段，让观众深入了解浙江文化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自2024年启动，目前已推出两批共40个标志性项目，公布4批共201个培育项目。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12月2号。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龙泉市武义县、雁荡山铁皮石斛文化系统乐清市天台县、桐庐古坳及灌区农业系统等3项入选。
2: 这里有温度。
0: 想上厕所却因为怕临时停车被罚款不敢去，这是不少网约车司机的尴尬。杭州推出新措施，司机只要在手机上搜索如厕泊位，就能导航到专属车位，限时15分钟，非严管路段应急停靠也不予处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在杭州临平三馆一中心文化综合体点位，地面按照统一标准换了醒目的如厕泊位，停车位旁树立着蓝色指示标牌，标注着限时15分钟提示信息。网约车司机刘海峰说，现在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如厕泊位，就能一键导航直达到最近的停车位。
4: 以前我们找到厕所不等于能上厕所，因为没有停车位置，在路边靠一下也影响交通，15分钟停车给我们网约车司机带来很大的便利。
3: 目前临平区首批14个安心如厕泊位已全部建成投用，还有12个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本月能全部完成。杭州市交通运输局9月联合杭州市商务局等部门开展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5个1服务，计划在全杭州有条件停车的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酒店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执行1个多月下来，网约车司机反映，去酒店、景区甚至机关单位上厕所都方便多了。
5: 在酒店上厕所最怕的就是去他的地下车库，你再去找到上厕所的地方就会在里面要找很久。
6: 现在就是说有一个位置给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方便停车，上厕所也方便。
7: 原来找厕所停车非常不方便，我就有过这种的经历。
3: 杭州市公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出租汽车处副处长王坚说，公司也出台了人性化的规定，
8: 网约车司机在服务过程中因应急如厕不被乘客理解投诉的，经平台核查属实的，与司机免责处理。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由省残联、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省云上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小曼同学杭州马城路店近日正式开业，门店由健全员工和残疾青年共同运营，在真实岗位中探索融合就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走进小曼同学门店，咖啡香扑面而来，100多平方米的小店主营咖啡、果饮、三明治和蛋糕，货架上还摆着特制的文创产品。
12: 你好，礼品好呢。
11: 店里有2位心智障碍的青年店员，其中一位是22岁的阿良，同时患有听力障碍，在店里主要负责备餐。去年，小曼同学以助残爱心餐车的形式开进阿里巴巴园区，阿良就是第一位正式员工。从学做三明治到熟练调配各类咖啡饮品，他一步步成长，如今在新开业的门店已经能独当一面。中午备餐时段，阿良把刚切好的三明治端了出来，目光落在面包边缘，微微皱起眉头，轻声念道：
13: 菜单还要切一下的。
11: 他转身回到操作台，又仔仔细细地把面包边缘修整到满意为止。在一旁的店员杨笑薇说，
14: 即便是他只做这一个切吐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行动，他也要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变得更好。
11: 市民李女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捧着一杯刚做好的拿铁。
15: 我特地跟他们要了一个袋子，后面还有一句话，奇怪一点，

0: 95后新娘朱山文是宁波鄞州人，新郎小王是台州人，两人都在上海工作。上个月他们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两场婚礼都不接亲，不租婚车，不请司仪，不找跟妆和摄影摄像，连伴郎伴娘也没有请。宁波这场婚礼只有一个环节，新娘的父亲朱英池上台致辞，有人数了，只讲了41秒。
1: 尊重年轻人想法，那一些亲戚都很帮忙的，布置一下，说拉一下然后彩条气球弄一下，都是他们弄的。
0: 新娘朱山文说，席间换装造型是自己完成的，一套新中式婚纱花了1000多元， LED 屏幕、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从淘宝买来，全部自己 DIY。
2: 我觉得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就是很满意的。我们也不太喜欢大女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所以我们就选择这种形式。
0: 仪式做减法，宴席做加法。朱山文说，婚宴菜品都是实打实的硬菜，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白灼黑金鲍等一个不少。父亲朱英池说，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高兴，还有人说以后也要参考他们的做法，不累。
1: 都是很好，这样很好。然后亲戚还有结婚嘛，他在下下这样办，反正老百姓下面都这样。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意见提出强化重点领域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作为地理标志注册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光伏等重点产业企业的权利人积极向海关申请知识产权备案，海关总署对相关备案申请依法予以审核，上述商标专利经海关总署备案后，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
6: 全国首批跨境绿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
5: 2027国考昨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要在本月23号晚6点前完成注册认证，并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晚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据介绍，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等舞弊行为，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提交申请。今年考试开始前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
6: 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区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古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截至昨天，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升空已满5年。5年来，羲和号成功实现国际

0: 首次空间太阳阿尔法波段光谱扫描成像，精确绘制出国际首个太阳大气自转三维图像。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太阳风源区的色球速度场，明确了太阳风与色球动力学特征的联系。目前卫星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仍在稳定运行，产出数据量已经达到了 1.2 PB， 被16个国家的科研团队采用。据介绍，西河二号已于今年一月启动自研，发射成功后有望成为国际上首次长期部署在日地 L5 点的探测器。此外，中国还在推进夸父二号研制计划，这是国际首个绕行至太阳极区上空的探测器。
1: 世界羽联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明年4月21号到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世界羽联表示，2027年苏迪曼杯将开启羽毛球重大锦标赛的新时代。从明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到12天的新赛制，参赛队伍扩大到24个会员协会。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约2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4%，占进出口总值的60%。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今年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约11.5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狭义货币 M1 余额接近117万亿元，同比增长3.2%。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9221亿元。另外，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近21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约9.4万亿元。当天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还显示，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约为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切实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我国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量的3/4。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1: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高于8月份。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都显著上涨。
0: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明年。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9美元，涨幅为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06美元，涨幅为0.35%。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09%，标准普尔指数下跌1.11%，纳指下跌1.88%。
1: 美元指数1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7%，在汇市尾市收于102.554。
4: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都没有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没有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指出，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地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时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他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14号说，预期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他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前，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是没有事先受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 K 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天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把它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晚说，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发言人萨莱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4号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之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在现阶段采取这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4号警告，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
0: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当地时间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及公平公正的对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不是首次发生。
4: 大声锐评。
0: 近日，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参加某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赛，在26分钟内喝下15斤精酿啤酒后突发休克昏迷，在 ICU 抢救6天才脱离生命危险。事后商家虽兑现了5000元挑战奖金，却以赛前签署过免责协议为由拒绝承担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种以高额奖金刺激参与者自陷险境，以格式协议预先免除自身过错的商业操作，本质上是将不可逆的健康风险转化为廉价引流的筹码，这不仅严重逾越了正常商业竞争的伦理边界，更触碰了法治红线。诚然，参与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危害而盲目涉险，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但这绝不等同于商家可以凭借免责协议全身而退。彻底遏制这类踩着安全红线起舞的搏命营销，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将诱导极端过量饮酒的线下促销列入重点巡查范围，司法审判通过明晰的裁量尺度刺破免责条款的趋势，行业协会也应跟进出台营销自律指引，引导商家摒弃畸形的噱头。期待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为商业促销的边界立规明据，让投机取巧的博眼球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1: 延续10多年的跨店满减玩法，今年双十一将迎来重要转变。淘天、京东、抖音同步取消满200减20这类凑单门槛，换成官方立减，单件直降，一件商品也能享受优惠。大促节奏错峰拉开，周期拉长，不用熬夜蹲点，不少网友感慨终于不用为优惠费心算账了。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促销就该告别算术题，回归消费本真。过去凑单叠券的复杂玩法把购物变成算术难题，不少人为凑单满减买下了不需要的商品，催生虚假订单，也让商家被迫卷入无休止的低价比拼，难有空间打磨产品。优惠简化一方面降低消费者时间成本，倡导理性消费，另一方面也为商家松绑，减少复杂规则带来的运营负担。当然，规则简化不等于监管放松，仍要警惕先涨价再降价的促销套路。褪去花哨的价格游戏，优惠直白透明，双十一才能回归让利惠民的初衷，推动电商良性高质量发展。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